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马上来到02分咯。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南下高雄端出口往旗津的方向，内线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高架呢，南下在机场系统入口的地方有2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55公里，深港到梧栖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预告牌的撤除作业哦，撤除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是在台61线南下39.8公里的地方呢，过桃科的外侧路肩路面上有散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1线南下103.5公里，在过西州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呢，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哦。同样在国道5号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目前是紧缩的情况。国道3号双向105公里茄东的路段呢，受到桥下浓烟的影响呢，目前行车的视线比较差一点点，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84线东向0.1公里北门路段匝道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啊，我是左左 Ronny，
1: 我是右右 Yanny。
0: 小朋友，你想要去环游世界吗？不要忘了上车一定要坐儿童安全座椅，或是系上安全带，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安全哦。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0: 那么来到8点钟了，我们先来收听8点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米津玄师的《仰望明月》。
1: 月明かり柳が揺れる。私は泥棒の粒で。

0: 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停看厅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Sola。 那在五月呢，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来宾是明治科大的智慧载具研发中心的副主任黄道义教授。教授您好。
3: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那我们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啊，大家出门的时候都是这个手机不离身哦。你可以东西忘记带，你可以钱包忘记带，但是千万手机都不能没电，

0: 一没电就会让人很慌张，所以最近也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在这个，比如说在车上啊，用这个可以充电的地方去用手机的外接充电头来进行充电啊。那在使用这个车上的这个用电的时候呢，有哪些事情要注意呢？
1: 是如主持人讲的，现在的3C产品已经是跟着我们24小时，
0: 是，
1: 所以电力的耗用是相当相当的可怕的。
0: 对，
1: 那当然如果我们是开车的或者是骑机车的，常常都会在车子上面借由相关的充电设备去充我们的手机，因为现在开车骑车通通会使用到导航。
0: 对，
1: 那你开了手机之后耗电，那你就会希望说同时可以帮忙做充电，那应该就可以让你用电不会有焦虑的问题。
0: 是，
1: 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我们车辆的特性做一些些的检讨。那我们的统称大家都会知道说，车子上面要进行充电的话都是从点烟器那个地方把它配接出来，
0: 是，
1: 那进行所谓的充电或者供电的一个使用。但是呢我们常常会问一件事情，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台车子它的点烟器或者你要充电的这个装置上面，它是当你把钥匙移除或者你把所谓的车子熄火之后，它的供电是不是就是停止了？
0: 嗯，
1: 常常我们的很多的车型会有两种的选择，一个你熄火之后人离开之后它会直接断电，
0: 嗯，
1: 把你所有的充电设备完全的断电，但是某些车子的系统它可能是永久的供电。
0: 哦，现在有这种的？
1: 有，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建议所有的车主或者驾驶朋友一定要先搞清楚你这个充电设备它的特性是什么，
0: 是
1: 你不能把它忘记，因为如果你忘记之后你车子停在某一个停车的位置你就离开了，可能你去消费，可能你去玩，甚至回家，那你的充电设备它事实上一直在充电，那如果你是放了一个行动电源在里面充，那它一直在充一直在充一直在充，那可能会容易发生所谓的过充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哦，是，
1: 那过充的话可能长时间累积它可能会发生起火，甚至它的这个3C产品的寿命就会降低。
0: 是，
1: 那所以不能不去重视它。
0: 是，
1: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如果你的车子是属于永久持续供电的，那你要特别加上时间的管理，让这个电器设备不能长时间的持续的充电。
0: 是，
1: 你可能几个小时之后就要把它移除，甚至就会建议当你离开车子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的所谓的充电设备完完全全的离开它的充电的这个充电头也好充电线也好要完全的拔除。
0: 是
1: 是，
0: 如果是这种永久性的充电的系统，那如果你在离开的时候还继续让它充，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可能电瓶电力耗尽的这样子的情况？啊，
1: 没错，因为汽车上面电瓶的话它有一定的一个容量值。
0: 是，
1: 那如果你一直让它充电，像我们之前曾经有听过这样实际的案例，就是有驾驶朋友他要出国，结果他忘了他的车子上面他是属于永久供电的充电器，
0: 是，
1: 他就把行动电源接在上面去做充电。那在充电充电充电的时候，他出国了，玩了3天，玩了5天回来的时候，哇，我的整个车子都没电了。啊，人家去帮他去抢救的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你的车子上面的一个特性，而且你接了一个行动电源
0: 是
1: 在里面做耗电，那这样子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0: 那也知道有部分车辆其实现在有装置这个无线的充电板了，那在使用这个无线充电板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呢？
1: 是，现在很多的车厂在设计跟搭配都要符合现在的民众的使用习惯。那现在民众使用习惯里面，为了方便性，以前我们的充电是要插着充电线，他觉得好复杂好麻烦，
0: 嗯，
1: 他就设计是无线充电。那无线充电的一个系统来讲，已经让我们的很多人的使用习惯做了一些些的改变，因为强调就是便利性。
0: 是，
1: 但是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无线充电板它一定会有一些些使用的限制，你可以遵照一下车厂的车主手册会告诉你这个无线充电板它要使用的时候有几个细节。
0: 是，
1: 那我们汇整一下它跟安全性有

0: 湾的几个注意事项，那我们就一一的跟各位做报告。
1: 是，
0: 其中第一点叫做要移除金属异物。怎么解释呢？在充电的过程当中，你在这个充电板上面不能有硬币，不能有钥匙，不能有回纹针等等等的金属物品。
1: 嗯，
0: 因为这些物品它会变成是一个导热的一个组件。
1: 哦，
0: 那你有手机的外壳上面有所谓的金属的扣环，甚至有所谓的磁吸片、信用卡等等等的，这个应该都要移除，因为可能会产生热，把这些东西破坏掉。
1: 是，
0: 严重的话甚至会发生高热，可能你再去拿的时候你会被烫伤，
1: 嗯，
0: 甚至不小心它会产生起火，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注意。那当然现在很多人的习惯就说啊，我就有放上去充电就好了，这个过程当中它发生了高热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无法收拾。
1: 是，
0: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车主手册上面的指示。
1: 是，
0: 接下来第二点会提到一个叫精准放置在无线充电板的位置上面。
1: 是，
0: 那现在车厂的也很贴心，它会在无线充电板上面画了一个方块，所谓的充电的一个范围，
1: 嗯，
0: 甚至中间会画一个圆心，你的充电板要对准这个圆心。
1: 是，
0: 那让它可以完整的在这个最适当的位置去进行无线充电。
1: 是，
0: 但是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开车可能车子会晃动，甚至你可能在拿相关的物品的时候不小心让它产生了位移，所谓的位移就是没有对准它的中心点去完成充电，那这个时候第一个会影响到它的充电效率。比方你说啊，我以前好像充的时候是我这一趟的路程可能三个小时就可以把它充饱了，怎么最近在使用的时候发现我的充电效率变得很差，那我们建议这个有类推适用的一个问题，应该去做这部分的检查。
1: 是，
0: 它可能有相关的物品阻挡，
1: 是，
0: 甚至说你放置的角度位置可能跑掉了，
1: 嗯嗯，
0: 好，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相关的热，因为你的距离越远或者中心点没有对到，它所产生的磁产生的电，充电就是磁生电，电生磁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法则。
1: 是，
0: 那这个样子的话它会把这样的磁场转换成热，那这个样的话就相当相当的危险。
1: 是，
0: 接着第三点来讲，我们要注意一下叫做手机壳的厚度。
1: 嗯，
0: 现在大家的手机都越来越高阶，
1: 对，
0: 讲的实际一点就是越来越高级，当然会反映在售价上面。
1: 是，
0: 那所以很多人就会为了保护它，就会装设很多很多的手机壳。
1: 是，
0: 那手机壳为了你不小心掉在地面上的时候不会摔坏掉的时候越来越厚，甚至会具备有一些些所谓的金属的材质。
1: 对，
0: 那这个会影响到它的电池的感应。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要享受无线充电板的便利性，那你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的手机的外壳应该不能太厚，
1: 是，
0: 厚度要适当，而且不能有金属的成分在里
1: 面。嗯，了解。
0: 那因为这个时候会容易发生刚刚讲的几个风险。
1: 是，
0: 那如果说我就是想要让它用无线充电去满足我的便利性，那我们建议你在充电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比较厚的具有金属材质的外壳拆除，你才可以去享受这个无线充电的一个便利性。
1: 是，那刚刚不断有提到这个可能有过热的风险，所以这个环境的温度也很重要，对不对？
0: 是，我们常常在相关的议题上面都会跟大家分享，当你这一台车放置在烈日下或者是户外的停车场，经过烈日的一个曝晒之后，我们的车厢内的温度可能都可以高达到70度到80度。
1: 哦，这么热。
0: 很热，因为它是一个密闭空间，
1: 是像烤箱一样。
0: 是是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手机如果忘了拿，或者3C产品的行动电源忘了拿，那你在这一个密闭空间里面有这么样的高的温度，很容易造成一些热宕机的情形。
1: 是，
0: 所以遇到比较高温的环境的时候，它可能会进入到保护装置。 甚至你要赶快去停止这部分的充电，
1: 是
0: 因为在持续充电的话会就变成这一个的行动电源

0: 或这个手机会内外受到高温的侵害，它发生异常的几率就会变得很高。
1: 是，
0: 所以你遇到这样的一个高温的环境的时候，一定要宁可暂时让它不要去完成充电的程序，也要让它先做一个散热的一个动作。
1: 是，其实不止环境的温度，如果可能发现手机已经很烫了，就要先停止充电了，对不对？
0: 是。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建议你的充电效率会跟温度会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1: 嗯，
0: 因为你的充电效率变差，它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把这个充电效率转换成热，或者充电的电能转换成热。所以当你的手机或者是刚刚讲的行动电源发现它有明显的发烫，那我们常常讲说，当你去手去触摸的时候，它有烫烫的感觉，那应该已经让这一个的电子产品的组件已经高达超过将近40度以上，这个应该要马上停止，而且要远离这部分的热源。这个热源如果是在无线充电板的部分，那你要完全的离开。那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是在同时充电同时做其他的用途的话，它开始产生所谓的高耗能的状况下，那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一定要让它赶快降温。
1: 是，
0: 降温的最简单的就是让它不要再使用，
1: 是
0: 让它在自然温度底下去散热也好，或者让它不要再耗所谓的它的功能性，
1: 是
0: 那就可以达到一些些散热的一个效果。
1: 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开车的时候会需要看导航，那可能又会让手机可能连蓝牙播音乐，然后如果你要同时充电，那在这个这么多重使用之下又充电的话，其实真的很容易让手机过热，然后延伸出其他风险，所以这方面就要请驾驶朋友们特别要注意了。
0: 是的。
1: 是，那最后还有哪些要来提醒大家的呢？
0: 其实现在的话，一般的车主手册通通会告诉我们，你在实施这种充电的程序的部分，它有些都会有一些灯光的指示。
1: 是，
0: 比方是绿色的灯光就是它正常运作，红色灯光它可能会进入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序，比方它是充电中，或者是它在什么样的功能别上面，恒亮或者是有闪烁或者是急促的闪烁，那应该就代表它有一些些风险，那应该在这个时间停止这部分的运作或者这部分的使用，以确保它的使用安全。
1: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道义教授在空中提醒大家关于这个车站用电还有在车上充电啊使用手机的一些相关的须知了。谢谢教授。
0: 是，谢谢大家。
1: 好的，那我们下周空中再见咯，拜拜。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211公里到212公里之间园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抛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12公里过头份的外侧路间，有一只猫咪误闯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中市呢，在仁爱路二段169号前有妈祖绕境的活动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来通行。高雄市的苓雅区在河南路72号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呢在前镇区的郑州路以及郑东三街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以及埔城街口呢正在进行吊挂的工程哦，目前占用了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两线车道，预计呢会到下午4点才结束施工哦。国道三号南下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呢，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国道一号南下杨梅

回到新竹的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再请大家小心慢行哦。以及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顶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有车道的垃圾捡拾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哦。台中市在北屯区辽宁路一段往北的方向，目前在市场周围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有进香团的车辆以及游览车停放在外线车道，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Day6 的 Sweet Choice。

0: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3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47.5公里过罗东的外侧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故障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中市的潭子区，今天是有一个妈祖绕境活动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下午4:50。那么目前绕境的位置呢，是在仁爱路2段169号前，往丰原方向持续前进当中哦。沿线都是有交通人员协助指挥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配合了。台中市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环中路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在32公里过草踏的外线车道呢，有红砖块在路上，哎，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1号南下211公里到212公里之间，园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一辆小货车抛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在国道1号呢，南下112公里过头份的外侧路间，有一只猫咪误闯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以及大顺二路的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呢，在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国三南下目前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呢，交流道入口这边都是有实施匝道移控的哦。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1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13公里之间呢，白沙屯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理工作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03。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王世贤的《后果》。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44，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1号南下359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路面上有砖头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九线在南下19公里，云海国小前呢，有一辆大货车抛锚，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再请大家小心慢行了。国道5号南下47.5公里，过罗东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故障的车子哦，那么目前是停靠在路边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还有呢，今天在台中市的潭子区呢，有彰化的南瑶宫妈祖绕境活动哦。那么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下午

0: 的4:50，目前绕境的位置是在仁爱路二段169号前往丰原的方向持续前进当中，沿线都是有交通人员在协助指挥的，再请用路人呢多多配合了。台61线北上，在32公里呢，过草踏的外线车道有红砖道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南下，在112公里过头份的路间，有一只猫咪误闯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高雄市苓雅区在河南路72号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的前镇区郑州路以及郑东三街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嗯，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今天呢，旋律宅配中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我自己还蛮常听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是在2025年的7月份发行的，歌曲名字叫做从未见过的海哦。那么它收录在一张我觉得很可爱的名字的专辑里面，专辑名称是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个人很喜欢这种有一点点自嘲的那种名称嘛，就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会很有艺术感，很文青的感觉。对，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感觉啦。那么这首歌是叫做《从未见过的海》，是告五人的歌曲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这首歌呢也是影集《影后》的序曲哦，所以想必大家应该也是有可能听过，或者是不知道名字但应该蛮熟悉的。而且呢，这首歌也是被影后的影迷朋友们呢排名说是必听的经典歌曲哦，所以说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歌。如果说大家有看过这部影集《影后》呢，那么里面有一个叫做艾玛的人物哦，这首歌呢就是在说艾玛在憧憬逐梦的一个歌曲哦，是真的是还蛮好听的一首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影后呢，当初很红诶。

么这首歌呢，就代表艾玛她在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一个历程哦，心路历程。

那么有饰演艾玛的演员林廷义呢，也是有分享说，从未见过的海呢，会让人家想起追逐梦想的时候有过的茫然，还有那种完成目标后暂时的无助，感觉是彷徨，但又充满新的希望，希望温柔的一首歌曲哦。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温柔哦。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还特别特别的去看了一下歌词，因为我常常听歌就是那种用听的，完全不会去看歌词哦。那么这首《从未见过的海》呢，告五人是当初推出来也是有说明一下，他们呢是在描绘在需要以及想要之间的拉扯，那个灵魂探索的一个过程哦。歌词中有一句是，从未见过的海在我们眼里浮现出来，人生的遗憾空白变成眼泪流了下来。我觉得超级戳我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也被戳到了呢？我觉得这句歌词呢，它不只是唱出说我们在追寻梦想的那种辛苦啊、困难，其中好像还有包含一层那种有点像是和解的那种感觉哦。就是这片呢从未见过的海，其实也是自我和解的一个景象的那种感觉。

这首呢是来自高吾仁的《从未见过的海》，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也非常疗愈人心的歌曲哦。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8:57了，八点钟马上就要结束咯。不晓得你现在是已经正在吃早餐，还是已经正在出门玩的路上呢？那么马上来收听8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泰妍的《爱》。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坏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北上在333公里，过关田系统的交流道这边呢，路间有一位行人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168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外侧路间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台北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水泥带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哦，再请大家小心慢行。国道3号北上 121.4 公里大山往竹南的方向，外侧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359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路面上有砖头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呢，有大货车抛锚，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211公里到212公里之间，园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哦，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112公里过头份的路间呢，外侧路间这边有一只猫咪误闯了，那么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哦，所以国三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呢，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空咯。国道1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哦。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实施车道的垃圾检视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点，快一点。开车的时候偶尔会需要赶时间，但是经过路口的时候，为了彼此的安全，还是要请你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我是戴爱玲，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6，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9:00了，跟大家分享哦，我昨天去看了棒球比赛，这是我第一次去看棒球啦，因为我其实没有很会看规则的话，就是国小的时候体育课上老师教的，所以其实我不是很专业的，就是我边看的一边问朋友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就是看得蛮笨的。但是看完以后我自己觉得很开心，就是现场的氛围就是很好，大家一起加油啊，那种感觉真的是超级兴奋的，害我就是现在回来以后也会想要去看看那种运动频道，然后去看看棒球比赛，非常的有趣。因为平常我朋友看或是爸爸看啊，家里有人在看，我都会就是自动略过然后玩手机，结果发现哇，真的去看以后好有趣哦，果然运动是一件很容易让人振奋人心的那种比赛。那么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也是很喜欢棒球比赛，然后可能常常会去看呢？因为我之前就是有遇过一个朋友，他就是超爱看棒球，然后好像是有买棒球的会员吗？就是他支持球队的会员哦。因为我听他说好像就是比赛的话他就是都会有票，所以他几乎每个礼拜都在看棒球。然后那时候就说，你不会无聊吗？每个周末一放假就是去看棒球，他就说不会啊，我觉得很有趣。哇，实际看过以后真的好有趣。但看现场可能我的座位也是比较远，加上我也不是很厉害嘛，就是非专业人士，所以就是我就是看的不飒飒。但看荧幕的话，就是如果你是看电视上的转播就会很清楚，因为它会把你慢速度重播一次之类的，你就会很清楚的听讲解的人员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很棒耶。虽然说好像看完以后觉得现场氛围很好，但如果是想要很仔细的看清楚的话，好像还是要看看电视，因为我看我前面的人，就是我前两排的人，他也是在现场，但是拿着手机看现场的转播，毕竟荧幕有一点点小，所以就是有点不清楚嘛，也可能是我的座位太远。但真的是体验过以后觉得非常的棒耶，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喜欢棒球，然后会常常去看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

这首呢来自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也是要祝大家可以万事大吉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台中市这边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郭大鹏路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有调拨对向的车道给大家通行。同样是在台中市呢，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呢外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高雄市大寮区万丹路以及林厝路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的左营区东门路以及翠华路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在333公里过关田系统的交流道路间的地方，有一位行人误闯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中市在潭子区这边，彰化的南瑶宫呢，今天有妈祖绕境活动哦，活动的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4:50。目前绕境的位置是在仁爱路二段169号哦，往丰原方向持续前进当中，沿线都是有交通人员进行交通管制的，再请用路人呢多多配合咯。还有呢，在台北市呢，在水快往北福和桥到师大路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大家小心慢行了。国道一号南下在台北出口外线车道的地方，路面上有水泥带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南下168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外侧路间，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呢，在大家以及迎风河滨公园呢，从今天的早上8点到11点会进行健走活动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121.4公里大山往竹南的方向，外侧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还有呢，是

在台九线的南下19公里云海国小前，有一辆大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哦，请大家小心注意。还有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112公里，过头份的外侧路肩，刚刚有一只猫咪误闯了，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台84线东向在0.1公里。北门路段的匝道稍早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5: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6: 我们都是后助兵，
7: 一起现身说法，
5: 拒绝上当。
8: 大家好，我是丁婉。诈骗的手法五花八门，其中简讯诈骗就是其中之一。当诈骗集团利用简讯发送虚假的讯息时，你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察觉，或许就会掉进诈骗者的陷阱当中。像这位谢小姐在某天早上收到了中华电信的简讯，
9: 当时早上刚睡醒，然后就看到中华电信的简讯，然后看到有会员回馈提示，您的账户有5340积分，将于今日内到期，逾期将作废，请及时兑换奖品。再来他就贴上一串网址，对，我后来就按照这个网址去点进去，就看到里面有一些奖品，几个品项让我去选，比方像3C类的有那个智慧型手表，然后那耳机，对，那一类的提醒里面积分没有兑换，然后我就按着那个网址，就看到说里面有一些3C产品说可以兑换，因为他也没有要求说可能要去 ATM 汇款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有防心。他也不是那种一夜式诈骗，点进去还有其他连结的那种，他就跟百货公司一样，红利点数扣完之后再贴个多少钱就可以换到那样商品，那我也不疑有他，我就想说好，金额也不多啦，其实他就是要你刷个1块2块，我心想可能就是要跑一个流程，然后我就把信用卡输进去之后呢，没多久就收到我刷17000多，然后第二笔也紧接着3万多，不过还好3万多那笔是没有被扣成功的。
8: 那为什么会刷了10000多你不晓得？当时你说你第一笔刷了10000多，第二笔刷了3万多，那为什么你在这个输入一些数字的时候你不晓得你刷那么多钱呢？
9: 因为很明显它的金额就只有1跟2，他那时候我收到的积分是5300多点，那样商品的话呢，它可以用5000点，就是再贴个1块钱2块钱就可以换到了。所以当我刷完之后，发现变成10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的卡片里面因为还有一些额度卡在里面，因为我之前也是为了防止自己刷太多，所以当初跟银行就申请额度不要太高，所以它是第二笔没有刷成功。嘿，只是我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刷一个1块钱2块钱会变成是17000多，而且它后面跳出来页面是大陆网页，我就大概心里有底说那我就是被骗了。
8: 当你无法分辨简讯内容是真是假的时候，记得

0: 不要立刻按照简讯的指示连接网址，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汤兴前巡佐提醒您，有疑问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那就是说，民众如果接到那个不明的简讯，比如说中华电信的啦，或是台湾大哥大，或是其他百货公司的正点数的啦，或是正品的简讯啊，他就是有疑虑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哦，不要看他们网页上面的联络电话，就是你自己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然后你亲自打过去询问，说是不是有赠品或是赠点的这一类的活动。确认以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连结，如果是没有的，他们公司给你的回复，这些都是诈骗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他们公司的这种机制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打165或是110，都会有我们警方的人帮你们回答问题。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2哦。那么刚刚有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去看了棒球比赛，然后棒球比赛结束会有一些表演的嘉宾哦。那么因为他的棒球场地，我昨天是在大巨蛋看的，然后大巨蛋如果是看演唱会的话，舞台其实会架在最里面那边。然后昨天我坐的方向就是投手投球面对的那个方向哦，所以其实就是离他们表演的奖宾非常的近哎。然后我边看边跟朋友说，哇，也太近了吧，比演唱会还近，真的是非常好的体验哦。虽然说现场因为人真的好多好多，其实那个氛围真的是可能不只是在听表演嘉宾唱歌，也是在听粉丝一起大合唱，但我觉得昨天真的是玩得很开心，而且来表演的嘉宾也都是唱歌非常强的，有派伟俊跟一个韩国的男团叫做 Long Sho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觉得他们的唱歌真的是超级厉害，现场听会完全是一种超级享受，所以我昨天真的是觉得超级圆满。所以呢，在第一次的棒球体验就这么的不错的情况下，感觉以后有机会是真的可以再去看看棒球比赛。我真的好喜欢那种现场大家一起加油的氛围哦。那么刚好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Maroon 5的 Memories。

0: 这首来自 Maroon 5的 Memories， 相信大家应该一听到都会想要忍不住跟着唱吧。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8，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台61线北上西滨还有美山路口前的快车道有事故发生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5线北上在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国道3号北上381公里中寮隧道前呢，有4到5辆的机车误闯咯，目前是停靠在路肩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在325到330的路段呢，永康到大湾的这个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哦。国道10号西行在28公里岐山端的路段呢，有2辆机车误闯了，目前也是停靠在路边了。目前还有是在台中市呢，3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民权路呢，在双向五权路到向上路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高雄市的桥头区树德路30号有交通事故发生，以及呢，今天在台中市的潭子区有妈祖绕境的活动，活动会持续到下午4:50。那么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目前位置是在仁爱路2段169号往丰原的方向。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台湾走透透，
2: 台湾加透透
1: ，Let's go。
3: 花莲县光复乡去年因为台风豪雨造成马太安溪上游堰塞湖溃决的大规模洪灾，灾后至今光复还是百业萧条。几个月来，公司部门接力透过活动活络当地，也号召各地民众重回光复旅游。基督教芥菜总会3月底就在光复乡公所前广场举办用爱串联全台多走一里路公益活动，以赋能未来的爱为主题，邀请亲子走读灾区为光复加油。芥菜总会全球救助处资深主任江怡景表示，光复社区已经逐渐恢复，关心灾区重建的民众也可以用走读方式重回光复，见证当地重建的轨迹。
4: 走路的过程里面可以看见街道跟家户有变不一样，我们会把他们在受灾时候当下的状况跟现在

0: 的状况，直接看就会看到眼睛看得到，说哎，在已经在恢复了，已经变得不一样的面貌。
1: 在光复乡堰塞湖灾害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搭乘火车来到光复响应救灾，铲子超人的形象深植人心。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上个月在光复车站设置了两座铲子超人公仔，到访光复的旅人第一站不妨先到光复车站欣赏设置在月台以及车站前的铲子超人公仔，感受最珍贵的善良、温暖跟台湾人永不放弃的精神。世华协会花莲分会长林芳昭说，
2: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的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1: 光复乡位在花莲中区，辖区风景名胜包括了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马太恩湿地、太巴朗部落、吉利潭。这一次堰塞湖灾害期间，主要的救灾基地光复糖厂以及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等地，来到光复，游客可以一次体验当地的林业文化历史、湿地生态、原住民部落风情，呼吸森林芬多精，享受多样的花东纵谷人文以及自然风光。全国第一个平地森林园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是生态保育跟森林游憩为核心的平地森林园区，面积广达1250公顷，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春天赏花，夏季赏萤赏鸟，秋冬赏枫，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风采。园区内设有北环南环自行车道，可以骑单车悠游于林木之间，幸运时还可以看到环境景致觅食。林保署花莲分署近期在园区的游客中心展售国产材，包括打造全新森林系用餐空间、林业产品上架销售区，也严选包括万荣、复兴等多个部落手作工艺品。欢迎民众未来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体验大自然的美好之余，也能认识山林制造的林业故事的文化价值跟在地特色。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按照这个标准，就是环境永续，然后在地特色，能够发挥有在地文化价值，然后能够有我们发挥山村绿色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山林制造更能代表我们平地森林园区。
1: 为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并持续深化花东纵谷低碳旅游品牌形象，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6月3号举办巡行纵谷骑乘活动，规划由瑞穗火车站出发，沿途串联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光复糖厂以及马太恩湿地等纵谷代表景点，透过约40公里的友善骑乘路线，引领参与者深入感受花东纵谷自然地景、人文聚落以及低碳旅游魅力。纵管处游憩科长罗美玲表示，希望借此引领游客走入光复。
4: 这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1: 历经洪灾，光复正持续复苏中，欢迎各地游客亲临见证重生的花莲县光复乡，感受当地的自然跟人文风情。以上台湾走透透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庄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3号南下过莺歌系统的路段，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目前是走走停停的情况哦，再请大家耐心的驾驶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 60.3 公里，埔顶二隧道出口的地方呢，外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 复兴三路439号有交通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在79公里美山路口前的快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哦。台74线西行在2公里的地方到0公里的成功到快关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走平面道路来替代哦。那么也要请大家小心的驾驶咯。同样是在台74线东向3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道草湖的路段呢车流比较多哦，也是要提醒大家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呢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的方向在交流道这边车流也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国道3号北上381公里中寮隧道前有五部机车误闯咯，目前是停靠在路边，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在永康到大湾的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过旗山端呢有两辆机车误闯了，目前也是停靠在路边，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台中市潭子区这边呢今天有彰化的南瑶宫妈祖绕境活动哦，活动会持续到下午的4:50，目前位置是在仁爱路二段169号往丰原的方向在持续前进当中，沿线都是有交通人员在协助指挥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配合了。台北市水快往北福和桥到士大路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哦。国道1号南下台北出口前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水泥带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今天有举办一个健走活动哦，活动的地点是在大家以及迎风河滨公园，那么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00到11:00哦。国道3号北上121.4公里大山往竹南的方向外侧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那么今天的路况看起来是比较多一点点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在出门玩的路上呢？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出门玩不只要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回家哦。所以说，如果说正在开车的人呢，你现在已经有一点点累，觉得还太早，想打瞌睡的话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那么路上车比较多一点点，可能有点塞车，要请大家耐心的驾驶了。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江蕙的《爱我3分钟》。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45喽，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台中市总工会前这边哦，东仁街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哦，是进行全线的封闭，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74线西向2公里到0公里的成功到快关呢，车流是比较多一点的。东向32公里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的路段呢，也是车流比较多哦。国道三号北上60.3公里，有在埔顶二隧道出口这边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西的方向呢，林口路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连接车抛锚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是走走停停的情况哦，再请大家耐心的等候哦。高雄市前镇区复兴三路哦，439号呢有交通事故发生，以及呢是在台65线的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那么今天感觉还蛮多地方在塞车的哦，再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等候，小心慢行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这首来自杨丞琳的《带我走》，这首可是我每次去 KTV 都必点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很能炒热气氛嘛，就是反正很适合 KTV 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 KTV 也是必点这首歌的呢？那么时间来到哇9:55，马上就要56分了。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也是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咯。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红发艾德的 Love in Slow Motion。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也是祝福大家这个周末呢都能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明天呢一样的时间早上7:00到10:00继续在空中相见，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三号北上在21.1公里，在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4线西向在2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以及在东向的32公里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的路段呢，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过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

走走停停的情况，再请大家耐心的驾驶哦。台61线北上79公里美山路口前的快车道有事故发生，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呢，车流也是比较多一点哦。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的车系统呢，车流也是比较多一点哦。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中寮隧道前，有五部机车误闯咯，目前是停靠在路肩的，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呢，永康到大湾的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满满。

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10: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你的太阳来了，今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呐、啊！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早安，10:08，谢谢阿珍刚才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三个小时。接下来三个小时就由我陪伴大家到下午1点啦。那么如果说你要加入我们节目，不管现在你人在哪里，不管你在宜兰、花莲、台东、台中、台南、屏东，还有哪里没点到中立啊，各个地方新竹，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哦。那如果说你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话，你可以及时跟我们的 Facebook 互动，我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就是王晴广播中的意思。那么现在呢，在台61线北上的79公里啊，美山路口前，刚才是有事故的，那位置是在快车道。国三北上的21.1木栅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还有高雄前进区的自立二路跟六合二路是路口号志故障的状况。那么如果说你在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南下时定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南下现在南港时定平林入口匝道一共开启，车开始变多了。车开始变多表示什么？表示今天天气很好，路况呢就会稍微的多一点。其实塞车没关系，不要有事故就好哦。像高雄刚才广西路192巷8号就发生了一起新的事故，我们今天目标就是开心的出门，平安的到达目的地，你说怎么样？节目第一首歌陪伴你，这一首《旧行李》是来自蔡健雅。

有什么东西是你放不下的旧行李呢？有的时候啊，会发现哦，好像觉得整理东西没这么难，但是要丢东西就蛮难的，对不对？每次看到这个，觉得应该不用了吧？但想一想，真的不用了吗？然后我们就从过去带了非常多的负担到未来。所以有人说，搬家是非常好整理东西的时刻，因为你为了要轻装哦移动，而且新的家你希望它清爽一点，你就不得不丢弃许多东西。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现在在国一南下的330到335仁德到仁德服务区，还有永康到大湾325到330内侧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南下的159.1泰安服务区外侧是三角锥掉落了，哦哦，请大家呢务必要注意路况，好不好？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消息，务必跟我们说0800-00123，不管你在我们全台各地哪个地方。那么现在台中交大跟我们讲说，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车比较多，国一南向台中系统到丰原车比较多一点点啊。对了，来到点名时间咯。今天我们头像签到的是大树、OK， 在我们的 Facebook 汪清扬 Air， 谢谢大树说今天天气非常好，适合出去走走。对，能出门就要尽量出门，因为生命就是要享受阳光。再来是一张、一张跟着小伙伴们、这个开始监听节目了，谢谢您的监听。然后再来是千奇、再来是这个是田、宣伟吗？因为这个英文拼音的话，有的时候不太确定怎么念哦。如果说想要被读出来的话，可以提供个中文给我。早安，然后再来是 Kenny 哦 ，Kenny 帮我 cue 我的伙伴。然后他说刚出门没有多久就遇到了红绿灯故障不亮，哎，要记得告诉我们哦，谢谢。再来是大头，大头 cue 梦萍，然后再来是谁？欣婷哦，欣婷说。平常很忙碌，到了周末好好舒压，好好休息。没错，在我们的压力跟休息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真的像橡皮筋一样，如果一直很忙一直很忙，弹性疲乏，有的时候连休息都会休息不好。再来是自营早安，质量早安，说今天在上课。然后吕明早安。那么今天我们的签到表呢，推荐的是一部电影，叫做《明亮灿烂的你》，不知道你看过了没有哦？晚一点我们有空来聊聊电影吧。OK， 好，那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在台北市的朋友，水源路往南青年路口内侧正在施工，要留心哦。然后朋友说三重啊，忠孝路二段跟立行路一段口有摩托车违规回转，你被发现了哦。OK。

10:21，台正宵的陈全。现在如果说你在这个高雄前镇，要小心的是瑞荣路跟瑞福路哦，这边有事故。小港的话是沿海三路跟中林路有事故，还有大鹏路跟和平志街这里有事故。前镇区的广西路192巷8号有事故。大家知道最近有这个新的诈骗手法吗？哦，就是虽然说现在不是这个宣导时间，但还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知道现在网络交友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那现在诈骗集团当然也会埋伏在各大交友平台，但是现在不只是很单纯的感

情诈骗哦，现在还会勒索你。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在网络上远端嘛，情投意合，然后呢，这个有一些男生哦，可能就是会想要跟女生网交，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穿的可能很清凉的美女出现在视讯箭头前面。哦，那时候男生可能不会考虑太多，就会进入裸聊阶段，就是不穿衣服聊天。然后这个时候，你对面的正妹就会突然变成诈骗集团，也就是说，他会告诉你他刚刚可能是开了滤镜，或者反而另一个人出现，他告诉你说，刚刚你没穿衣服的照片他已经侧录下来了，要求你付钱赎回他偷拍你的片。那警方就说，其实有不少的男生遇过类似的手法，遭到勒索受害，要提醒大家要小心网络陷阱。这个想起来就很害怕，因为你的私密影像，或者是你真的是非常隐私，或你自己会觉得一些不堪的感受，被人家拿在手里威胁，你也不想要这件事情被人家知道，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跟你要钱，你就很容易会给他，他很容易会得手哦。那所以啊，这个影像勒索诈骗现在是呈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越来越多了哦。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或者是你发现你的朋友，你知道他平常可能会上网交友，或者是跟一些聊天哦，一些朋友聊天之类的，你要提醒他。像这个基隆市警察局的刑事警察大队就说啊，这个性影像勒索诈骗案就是在去年全年哦有十件，今年一月到四月就六件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它变多了。而且其实受理代表的是有报案哦，没有报案的人我们是统计不到的，对不对？那这个该大队的二组组长啊，这个蔡警员说，这个诈团不仅会侧录你的私密影像来勒索，然后他还会化身所谓的正义骇客，对你进行二次剥削，就跟你说，诶，如果你今天想要拿回这个影像，我可以帮你，好，然后你又要给我钱了。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记得哦，就是要报案，要打165，然后他勒索你，错的不是你 ,OK? 错的是勒索你的人，这件事情要及时跟大家说，越早跟你说，你就可以越早保持着清明的心，避免受害。等一下我们来关心路况之前，先来听首林心子的这首 Stay With Me。

0: 10:27，我们来关心一下国五的状况。连线到的是平林交通中心的乔君，乔君早安。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国道五号目前是南下往宜兰的方向有塞车，目前是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这个路段就是车流量大，十分的拥塞。那目前时定至头城，这平均时速大约是50至60公里。目前国五排队的状况，南港系统由汐止方向汇入是有回堵2公里，木栅方向汇入是有回堵5公里，石碇路口回堵1.5公里。那国五目前天后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假日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出发之前可以先查看1968 APP， 或者是拨打1968查询路况，以调整行车的路线。那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那出发之前，请先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行进间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谢谢乔君，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10:29，那请大家务必行车的时候要上路检查油水电，精神养足再上路，好不好呢？台七十四线东向的32到35公里哦，现在大里二道雾峰哦车多，那东向的32到38公里车多，那大家提前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会比较聪明一些哦。国一南下的159.2泰安外侧是有交通锥掉落的。台北市水源路往南青年路口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左营的朋友军校路海总停车场的出入口现在有事故，希望人还好哦。大家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呢，深呼吸，保持这个冷静清醒的心来开车，不然的话这个别人可能就会比较倒霉一点哦。好，那这个高雄前进区自立二路跟六合二路路口号志故障，那这个南投交通退缩，现在合欢山这个山区阴天，雾比较浓哦。那在五岭停车场前路段是有正在疏导这个交通车流的状况，然后啊，重点是现在五岭停车场车位已经满了哦，车流量少，车流顺畅，但是停车场已经满了，大家五岭停车场已经满了哦，再说一次，因为很重要。台北市和平东路三段的341巷往南哦，朋友说绿灯不亮。OK， 已经通知，谢谢你。等一下我们来关心天气，先来听首刘德华的《鸽子情缘》。

0: 10:34，我们来关心天气。连岛时装巷署的林定仪预报员，定仪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不过东部地区有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雨。那今天，各地的天气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不过主要就是高温炎热，在这个南部近山区的地方，这个要特别防预防高温。今天白天的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附近这一带，还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那台东地区甚至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级或是危险级，外出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中午过后呢，因为午后热对流的发展，在中部以北还有宜花的山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过降雨的范围都不大，所以这个雨量也比较稀少一点。那此外就是今天因为西南风比较强，因此呢，在桃竹苗、恒春半岛、兰屿及马祖，今天可能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而在金门以及马祖，今天可能会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丁仪。
1: 不客气。
0: 拜拜。
1: 拜拜。
0: 今天看来是颇热的，紫外线挺强的，要注意防晒。出门现在撑伞已经是大家不会觉得尴尬的事情了，对不对？早期就是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男生会觉得撑伞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说好像哎呦，男生怕太阳晒吗？甚至连小雨都不撑伞，这样子感觉比较有男子气概。千万不要这样子，健康呢跟这个什么男子气概没什么关系，好不好？就是还有啊，就是眼睛，如果说你常曝露在阳光下，

也要留心紫外线造成的伤害，所以墨镜有的时候也要戴，让太阳不要直射眼睛太久哦。好，开车的朋友也是哦，虽然你隔着一层玻璃，但如果长期就太阳照进你的眼睛里，视力还是会受影响的，所以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好吗？不管你今天想要耍 man 哦，或者是怎么样的，撑个伞也是很 man 的，尤其是如果你可以帮别人撑伞，那就更帅气一点了。现在国一北上的 94.9 新竹 A 前内侧三台车事故哦，刚发生。位置是国一北上的 94.4 新竹 A 内侧三部车事故。新竹的朋友，115线道往北 22.4 公里清水国小前的内侧是木头掉落。淡水的沙仑路往坎顶新民隧道前到市民二路沿线号志不连锁。哦、OK， 好，这个如果说常走的朋友可能就会很了解平常的这个 tempo。 那我们来看看国一南下的 101.6 过了新竹系统外侧，刚说有三角锥嘛，好，有什么路况请持续的告诉我们 08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安吉的《替我照顾他》。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3: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2: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3: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2: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3: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4: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To Lie To Do， 来自久保田利生的歌。时间是10:50，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现在在台北市的朋友啊，水源路往南青年路口内侧施工哦，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在修剪这个围墙行道树的工程，占用了内线一个车道啦。桃园的朋友，秀才路往北618号前车多定点，国三北上47公里树林内侧两线有小客车的事故。然后好消息是国一北上的94.4，这边刚才新竹 A1 三部车事故排除了，非常感谢。但有一起新的事故要报告，是国三南下的57.8，57.8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01.6过新竹系统外侧三角锥，似乎是还没有排除哦。来，我们持续来看签到的朋友吧。如果说你想要来跟节目互动，可以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OK。 那来，我们刚才是签到这个吕明对吗？早安。然后再是金逸涛，金逸涛跟我们分享的是他最近夹到一个很红的蜥蜴，非常可爱。对，这个是理想世界里面的蜥蜴，对吧？最近很红的卡通。然后再来是这个谁，传承早安。然后是郑国，郑国说太阳来了，天气好热，要多喝水。对，今天大家一定要多喝水。顺尧早安，永贝早安，郑伦

就是说大家周末愉快，对，周末愉快。那如果说你周末没有觉得很愉快怎么办，就尽管听久一点就开心了哦。 OK， 谢谢真伦。然后再来是嘟嘟 Cassie 跟我们分享说，虽然最近他很少看剧，但是也很喜欢今天等一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部《明亮灿烂的你》，然后他也推荐了另外一部韩剧叫做《菜鸟火防兵》哦。 OK， 好的，谢谢嘟嘟 Cassie。 那再来呢是瑞博哦，瑞博早安。然后是茉莉说这个家庭主妇的幸福是有太阳来了陪着整理食材。嗯，我的荣幸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家事，整理食材。整理食材真的是很疗愈的事情，因为你可以亲手去摸到你等一下要吃的东西，会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力，对不对？再来是进到早安。好的，那我们先签到这边，如果说你要来的话可以一起来签到哦。汪晴 on air。 好，现在在国三北上的47公里树林前的内侧两线有两部车事故，国三南下接国十匝道是铁制品掉落，国三南下的 57.8 刚提到说埔顶一隧道前的内线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么在现在你想要听什么歌呢？我们跳一点，我们来听钟琦的《归港》诶。

日复一日孤一刚诶啊，是不是觉得生活有些事不太耐烦？OK 的 OK 的，生活虽然在重复，但是每一次只要我们的反应有所不同，我们就有机会突破成长，改变现在的处境。真的有的时候只要一点点，平常你一定会生气，现在不要生气，说不定你的人际关系就会改变，对吗？但有的时候也不要期待太高，想说我都忍耐

都不生气了，结果你呢？你都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累积很久才有的一个关系，它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慢慢移动的。好的，整点暴露矿前送你 Coco 李玟的 Coco。

钻进荧幕。现在时间早上11点，一个人开车你不孤独，还有我们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我是品冠，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寻100%的幸福。

0: 水滔，尽管路况导航。
1: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6.1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有猫咪不会动。那像是在国三南下的接国十匝道铁制品掉落，北上47公里树林内侧两线两部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的180.2到180，就是南屯这一段外侧两线正在施工。目前183到181这一段车是比较多一点，您可以提前考虑路线规划。国三目前最新的状况是南下的76.5关系服务区路间掉了一个水槽，而国一南下的86.1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是猫咪。台82线西行的24.7嘉义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至于像桃园杨梅的秀才路往北618号前车多定点，那新竹的朋友115线到往北22.4公里清水国小内侧是有木头掉落，淡水的朋友沙仑路往坎顶新民隧道前到。

新市二路号至不连锁，台北市和平东路三段341巷口往南号至不亮，而稍早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国一南下的 101.6 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曾沛慈尽管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动

0: 太阳便利贴。
1: 11:08，太阳便利贴要来给你一些值得注意的一些小事情。那现在呢，在台82线西行的24.7嘉义县交流道外侧是轮胎皮掉落，高雄的城关路跟水管路交叉口，现在路灯说号志好像不亮，是不是？杨梅的朋友，永美路兴隆街口有火警哦，受到火警影响，很多消防车会占用永美路的外线车道，在此呼吁朋友，我们先避开永美路这一段，因为这边正在救火当中哦，希望大家也不要围观，也不要靠近，希望火警顺利可以扑灭。三重的朋友，朝阳路4段国道正在下客运下乘客，稍早国一北上的63.3中立前，知道吗？内侧五台车事故，为什么一直强调？因为五台车有点多。北上63.3的国一内侧五台车事故，希望可以顺利的排除。今天想要提供给大家什么样的资讯呢？今天在这个签到表的时候，我们有说，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没有时间看长片哦。那近期如果说要推荐一部我最喜欢的电影的话，我想就是这一部《明亮灿烂的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部电影？其实或许在听电影之前，你已经记得这个名字了，因为《明亮灿烂的你》其实是一本小说哦，它是美国的一位作家叫做雪比范培特哦，他的一部长篇小说。那他这个出版的时候，其实算是一下子就很多人看，很多人推荐，但是一下子也就没有声音了。可是长尾效应非常强哦，代表的就是说这本小说是真的好看，它不是靠名声起来的。那所以呢，在这个没有这个大牌的推荐之下，其实它卖超过100万册，它甚至曾经攻占纽约时报畅销榜28周，真的是很厉害。那它为什么这么厉害？是因为书店跟读者的口碑，所以后来翻拍成电影之后，其实也是相当很多人注目的哦。那我在看了电影之后也觉得相当的好看。在这个剧情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部剧？其实它的这个编剧相当特别，因为这个故事它是透过一只章鱼哦，一只章鱼当旁白。这只章鱼呢，是一只聪明但是脾气不好，但是好像又很有智慧、很温暖。这是一个非常冲突而且非常新颖的一个视角哦。那这个视角，它跟这个水族馆里面的清洁人员的一位阿姨，他们产生了连结，然后他们双线的这个故事相当不错。其实故事也不止2条线了，但是这个是相当新颖的题材。那么呢，这个章鱼啊叫做马塞勒斯，然后水族馆的清洁员叫做托娃哦，然后这个还有另一个人是谁哦？后来出现的是有一个愤青，愤青就是愤怒的青年哦。他来到这个托娃，就是水族馆的这个小镇里找人。这个愤青叫做卡麦隆。总之是这两个人之间跟章鱼的故事，以及这个小镇的故事。那他大概故事的内容就是说，他们有各自的生命伤痛。那其实我们的生命伤痛，它会影响到我们待人处事的方式，这样子。那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因为失去了一些东西，会想要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然后不想要成为别人的负担哦，有的时候会有点封闭自己这样子，但自己不觉得。那如果我们生命中缺乏被深深爱过的经验，他可能会不太知道，当别人跟我们想要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但是我们会很想要抓住自己能抓的东西，像这个男主角卡麦隆的话，音乐是他的依靠，他从小

从小因为没有人陪，家里有一把吉他，他就一直摸，所以从小就会弹吉他，后来去玩乐团，但是在人际相处上也会有一些盲点。那这两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有交集的呢？刚叔这个愤青跟这个清洁员托娃是因为刚叔的那只章鱼而有了交集，也就是我们刚刚说有一个叙事视角的章鱼马塞勒斯、哦、有了交集。然后最美的交集就是善意的交集，所以很难想象吧，章鱼要怎么给我们善意，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又要怎么被启发，就是这一部剧里面很多微小而且温暖的部分。那因为这个剧情的关系，实在不想要剧透，尽可能的讲一些就是大家可以先知道的资讯。我觉得里面比较美的部分就是他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叙事安排引发了我们深度的思考。比如说呢，马塞勒斯就是刚刚这个章鱼啊，他说啊，以章鱼的视角来说，他说到处都是秘密，有些人类的脑里塞满了秘密，他们怎么能不爆炸？但是呢，这个似乎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特征。人类这个物种的特征是什么？就是糟糕至极的沟通技巧。你会觉得自己的沟通技巧很糟糕吗？我想大部分的人不会。但是为什么章鱼会这么说？其实是因为章鱼的智商很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在生物里哦，章鱼的智商很高。虽然说它跟我们的这个器官不一样，但是它能够读到的资讯有的时候是会比我们多的。那所以透过这个章鱼的眼光哦，我们看完这部剧的安排，你才会知道说到底为什么他会觉得人类的沟通技巧很糟糕。确实哦，有的时候我们跟对方说了很多话，甚至有大吵之类的，但是也不一定有沟通到。那像刚提到的这个水族馆的这个清洁人员叫托娃，他的后半生非常的孤单哦，因为他的挚爱离开了他嘛，他觉得自己应该无所求了，想说就宁静度日。但事实上那个藏在心里的伤痛是一直放着，因为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所以也就不觉得那是需要处理的事情。那后来呢，他就是跟马塞勒斯啊，还有卡麦隆，就是刚刚说这个愤青，有了一些互动之后，才会引发出一些自己的反应哦。那卡麦隆他是一个年轻莽撞，然后似乎一事无成的男人，但说男人比较像是一个大男孩啦哦。那么因为我们身为人类没有办法得知未来，甚至过去的一些不明白也还在，所以我们心里有很多说不出口的话，或者是对关系的一些杂乱感。但是这只章鱼似乎都能够参透，然后他用他有限的能力去帮助我们解决这一些东西哦。那其实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们常可能会被勾起的就是，其实我们内心深处可能有一些失落啦，伤心啦，但是都已经过去了。那这些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会跟别人说都没事了，或者我们自己也这么想，或者不好意思说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难过，因为说出来好像就没那么成熟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成熟的大人嘛，哦，就是有时候要假装自己很 OK 哦，这样子。但在看这个剧，在这个安静的很多片刻里，可能也会引发我们跟自己的对话。

所以啊，这个章鱼马塞勒斯他就说，人类为什么不能用他们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去告诉彼此他们心里面的渴望是渴望些什么呢？啊，关于这个也许我们也想一想，我们真的蛮会说话的啊，各种话，各种废话，对不对？但是我们好像要告诉对方我们真的很渴望什么是不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有个自尊心啊，或者我们有个情节卡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比如说我们可能就去追求了人生的其他事情，把自己看起来变得更厉害啦，更漂亮啦，更能干啦，更会赚钱啦，哦，这一些，因为我们认为他可能只要这些条件具足，我们就可以更幸福，更快乐，更减少不安，对吗？但这

这些东西是否可以真的透过我们的追求而递减呢？还是我们的不安跟焦虑，它其实是随着我们的追求变多的？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的。那像是刚提到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到，像是托娃这个清洁妇哦，年纪比较大，跟卡麦隆比较年轻的这个青年之间会有什么互动？比如说像卡麦隆，因为他就是没有深深被爱过的经验，然后也觉得自己混得不好，所以当他感觉到没有人在乎自己或没有人挺自己，其实心里是藏着非常多的愤怒的。他自己可能也不晓得愤怒的来源，但是对于别人叫他该做什么，他会觉得很啰嗦，很没有耐心。可是他在透过生命的很多不得不跟境遇里面，才去意会到很多小事有它的意义，然后才慢慢的去改变了一些态度跟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剧里面很动人的地方。你看哦，一部片不过一两个小时，可是他却可以把一个人的人生去演绎的让我们都能够有共鸣。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表达爱，或者是说在想要被爱的过程里的那些种种百转千回的纠结，到底应该怎么松开？或许这部剧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那这部剧叫做《明亮灿烂的你》，那推荐给你咯。

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63.3 中立前的内侧有五台车的事故，所以堵到了平镇系统。那这里我们已经通知了哦，现在已经前往处理了国一北上 63.3， 但请朋友考虑一下动线，避开这一段吧，因为五台车事故你可以想见，每一步要移开要脱掉其实是需要蛮多时间的哦。时速现在大降下来了，请你来得及我们就改变动线。那么在南投的鹿谷乡西投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中三明路往崇德路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施工封闭，民权路双向五权路到向上路施工封闭。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是稍微多一点点的。那提醒朋友，刚才我们提到杨梅的永美路跟兴隆街口有火警哦。受到火警的影响，有消防车会占用永美路的外线，请大家就先避开这一段。如果你经过，也不要放慢车速，不要观望。我们希望救灾可以最顺利的进行。

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爱无所谓》。现在在鹿谷啊，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满了。那我们再次的跟大家说，国一北上63.3 63.3 63.3，五台车事故，因为很重要，所以说三次。国一北上63.3回堵到平镇系统了。时速低于20公里，就在中立前的内侧，希望可以好好的排除哦，希望人没事。好消息是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是排除了 OK。 那像三重的朝阳路40到60号国道客运下乘客要留心。然后火灾刚才在这个杨梅的永美路兴隆街口哦，消防车正在处理这个火警当中，所以会占用永美路的外线，请大家先尽量避开，希望救灾顺利。这首来自萧煌奇的《暂停时光》。

秋黄旗的暂停时光。如果只给你一次机会可以让时间暂停，你会选在什么时候呢？这个好难哦，真的超级难的。我也没想出答案，为什么我要问大家这么难的问题？如果你回答出来的话，留言给我好吗？我们现在的签到表已经打开了，在 Facebook 上，就是汪晴 on air。我们的粉专晴天的晴 ONAIR 汪晴 on air。 那现在国三南下龙潭出口碧车湾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北上的 207.5 乌日外侧路径有两部车事故，台北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了哟。国一北上的 63.3 刚说这里有事故对不对？对，中立前的内侧五台车事故一直堵到平镇，时速低于20公里哦。OK， 有什么路况持续跟我们说。总之呢，希望大家如果遇到事故可以平安顺利的离开现场，也希望如果你遇到的话不要受伤。重点是可以的话，我们应该要避免自己造成事故的任何可能性，所以开车要集中精神，要心情好，要检查有水电再上路好不好。然后今天天气非常非常非常热，很容易中暑，所以不管你的车子就是怎么样，你一定要带水在身上。 OK， 那我想这个以前啊，从古至今，这个我们开车的朋友都知道，结冰水真的是夏天的神器，就是要很冰很冰，对不对？对。那但是呢，就是大家就是喝水很重要，不要因为结冰就一次只喝一点点，主要还是常温水喝多一点哦，这样子才可以帮助我们降温跟代谢。水喝多是重要的，因为它需要在身体里面经过代谢，也不只是降温那个冰而已，好不好？天哪，我真的觉得我好啰嗦哦。我们要来听歌了，这首魏佳莹的《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送给你。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1: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这首叫做《那天下雨了》，来自周杰伦最近的一张专辑。11:40现在天气是不是好热，越来越热，这个太阳来了，加温来了，要多喝点水啊，补充营养，然后电解质也要注意，流汗流多了，只喝水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累哦，要记得补充电解质。电解质有的时候也不用想得很难了，要记得吃东西哦，吃完整均衡的食物这样子。那至于有些朋友说要不要喝运动饮料呢？嗯，因为它含糖，所以您考虑一下。重点是，如果它没有糖，就会很难喝啊，因为就很像电解水，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有点盐巴的感觉这样子，有一些矿物质，所以加糖就会变成饮料，不知不觉喝了太多糖。当然啦，如果你也需要补充血糖的话是 OK 的，但是很多的饮料里面因为加的是高果糖糖浆，它也不是这么天然自然的糖分，那这个对身体来说多少会有一些些的负担，所以要适量的喝就好 OK。 那么国道三号南下的4.8公里七堵隧道，有一些车在这边说堵堵的感觉，对，七堵隧道是不是因为它叫做七堵隧道所以堵堵的呢？不是这样的，是我在乱讲。国三北上的409.4过了竹田地磅内侧有动物不会动，然后小港的汉民路跟山民路目前是有事故的。嗯。

Onair。最新来签到的是云婷哦，云婷，因为这个是英文拼音，没有这个中文，所以我只能猜应该是读云婷吧。哦，再来是姿盈分享了自己的便当，相当棒的三色便当，番茄炒蛋跟茄子，对吗？对，茄子就是要跟九层塔在一起，实在是相当的好吃。再来是玲玲说她喜欢听到 Coco 的歌，对，刚刚播了，所以相当的开心的样子。还有瑞莹，瑞莹也喜欢，大家看起来好嗨。然后再来是 Fancy 说哦，各位听众朋友早安，跟大家打招呼。再来依兰也早安，还有建制早安，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好的，那如果说你也想要来留言签到的话，可以来我们的汪晴 on air。最近天气慢慢的变暖了，对不对？哦，越来越有夏天的感觉了。不知道大家对于季节在交替的时候，会不会有身体上的感受？那我自己就是对于季节的更迭相当的敏感。那如果说像是秋冬换季的话，我很容易会鼻塞，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会有一点过敏的状况。那如果是现在天气要变热的话，像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地面是凉的，但是天上是热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太阳很烈嘛，所以从上面晒下来会有暖空气，其实气温是高的，可是你走在路上会有一种莫名的凉爽感，就是好像那个凉风跟一种很热的空气是并存在空气中，还没有充分的混合。就是说这好难形容哦，就是说如果太阳到了正午，现在整个的这个空气都是很暖很热的，你就会毫无迟疑的说天气很热，可是早上会有一种莫名的，明明太阳晒下来温度很高，可是人却不会觉得非常的热，那就是这个温度正在交替哦的感觉。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种感觉，我是挺喜欢的，就是会有一种觉得好像你会觉得地球一直在转动，然后世界一直在改变，地球一直在动，那我们每一天都不太一样，不会说好像这种很预期的感觉很无聊。我常觉得如果我们用整个人在生活，而不是只用脑袋生活的话，其实生活会不太一样。只用脑袋生活就是你每天只想着该做什么，好像把代办事项勾一勾，要做做完，然后交代完了睡觉，隔天一天，然后就算连赚钱也一样，赚钱只是因为要用，也不会觉得开心，那这样的话生活会比较枯燥一点。但如果我们用整个生命在感受生活，就是你会感觉到你所接触的每天的每一样东西它都是活着的，你可以去呼吸今天的空气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感受今天的早餐想要吃什么，好不好吃，然后以及每一个人给你的回应，而不只是一种应付敷衍交代，那才会有一种觉得今天真的是美好的一天的感觉，就不会那么的觉得好像还没做的事情很烦很累，或者过去有甩不开的一些阴影哦，这些事情常都是因为我们当下过得没有这么的满意，那么的满足，我们才会对于过去跟未来感受到很强大的牵绊。好，现在在台八二四线东向的9.1过了雪甲，外侧是有排气管掉落，是排气管不是气管哦。然后在台北市的这个基隆路三段往北新海路三段口，说秒数好短哦，后方塞车这样子哦。那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它的移控有的时候为了让它可以流动流速，所以才会去更改这个秒数比较短。那我们来看看是有误呢，还是一个刻意调整。好，谢谢朋友告诉我们。我们来听阿令的绕路。

11:50，阿令的绕路。现在在台824线东向的9.1公里雪甲交流道外侧是有排气管掉落，然后在国三南下的370.8过了田寮路间故障车停放，要留心。台北市基隆路三段往北辛亥路三段口说秒数比较短哦，这个号志。然后国三南下4.8七堵隧道车比较多，国三北上409.4过竹田地磅内侧有动物不会动。在高雄的小港中船一村29号有事故，还有汉明路跟山明路这里有事故。台88线西行1.6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线哦，说有大张的黑色网子，也朋友说是棉被哦，这有很多人通知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所以会过去排除掉落物。那像高雄前镇的草屋二路跟明雾路83巷这里是有事故的。好，国三稍早南下龙潭出口碧车湾的这个小客车抛锚，不知道还在不在这里哦，没有警告标示啊。天气这么热，如果人站在这个国道上也是挺晒的哦，车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记得放伞，然后要带伞，这样子不管什么状况，下雨也好哦，日晒也好，有的时候你临时要下车才能保护你。国三南下的4.8七堵隧道车比较多一点。 OK， 好，那如果说你现在有任何路况可以告诉我，0800001

三。那如果说呢，你现在心情觉得有点闷的话，你都会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想要就滑滑手机吧，对不对？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朋友想要转换心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就算你只是无聊也会拿起手机，然后大部分通常都会是点开社群媒体哦，看看滑一滑有什么新的事情，或者是打开像是这种有短影音的平台啦，哦，就是看一看短短的这样。那滑个两条，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就是注意力是转移了，但心情没有变好，这是正常的。因为其实在滑短影音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的放松，所以真的要放松，以现代人来说，需要的主要是身体的活动。所以你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自己带出门，有的时候走一走，跟别人有一些互动，说说话，你会感觉到能量有一些转换，这样子。OK， 我们来听张震岳跟瘦子的《超大行李》。

抽他的心累，可一桩慢慢的苦涩回忆，然后去旅行，故意去忘记，丢弃在陌生国的不再想起，却没有意义，却没有道理。如果这样做稍微开心，但这世界上。

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十四甲的翠峰到合欢山沿线的停车场都已经满了，请您斟酌前往的动线哦，或者改往其他的景点。那像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基隆路往北辛亥路前的外侧交通追摆放，台六十五线北上新庄一往五股车多，南下土城往国三的方向车比较多，而台六十一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车多。国一南下在38.8过了泰山转接到爬坡道，有两台货柜车停放，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三南下的370.8过了田寮交流道的路肩有故障车停放，警告标志摆得比较近，请留心。台84线东向的9.1过了学甲交流道的外侧是排气管掉落。国三南下的4.8七堵隧道前车是比较多一点的，而北上409.4过竹田地磅的内侧动物不会动。高雄的朋友，三民区的建兴路284号有事故，而小港的中船一村29号有事故，汉民路、三民路这个地方也是有事故的。最新的抛锚车是在高架五羊南下的68.4校前路出口前的外侧路间修理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这首歌叫做《各自安好》，来自刘若英的歌声。如果你有认真听歌词的话，就会感受到，哇，成年人的心里真的是一座相当巨大的城市，像迷宫一样非常复杂，然后它的结构相当的精密，但是呢，也不能说它不美好，也不能说它只有美好，对吗？所以这首歌叫做《各自安好》。好的，那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165大厦仪表板上面哦，就关于我们四月份，你知道就是查获的集团比三月份哦，就是少了73团，323人。有时候人少会希望说诈骗真的是被我们一网打尽，越少越好了这样子。但是呢，查扣的不法所得四月份又比三月份提高了87.6%，是8亿8143.2万。哎呀，所以各位朋友，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现在大致上的诈骗哦排行是怎么样。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第二名是假投资，第三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第四名是假交友哦，假交友的投资诈财，第五名也是假交友，是征婚诈财。所以大家不管现在因为诈骗无所不在，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处事要用心，不要用脑。怎么说呢？用心就是你要去感觉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其实人都是有那个感觉的。用脑就是一个说法，对方跟你说的很划算，很有道理，好像很合理哦。那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骗，因为一个说法，这种脑就是一个很缜密的结构，会让你信以为真。可是有的时候你用心去感觉就不太对劲。比方说呢，我们现在就来讲个例子吧。比如说呢，有一个人在公司负责对账、财务管理、那汇款，然后有一天呢，他就是被拉进一个这个公司群组嘛。那群组里面有三个人，有一个是公司负责人，就老板，然后另外一个是合作厂商。那他就想说这是个工作群组，然后呢，没想到这个老板就在群组里跟他说：“你帮我处理一笔货款，然后跟他说下班之前哦，把这个款项帮我汇到某一个海外的账户里，这样子。”那他想说：“好啊，反正汇钱这种事他常做嘛。”就照操作这样子，然后过程中他也在群组里面跟老板确认细节哦，那老板都回得很 OK， 没有破绽，他就透过公司的账户分批把款项汇到对方指定的银行了，就汇出了一大笔美金，非常多。过了几天呢，这个老板出国回来，在核对金流的时候才问他说：“你为什么把这笔钱汇出去？这笔钱是什么啊？”这样他想说：“不是啊，这不是你交代我要电汇的货款吗？”才发现不对，然后他就把这个群组拿给老板看，然后我想大家都已经猜到了，那个群组里面的老板是假冒的，就是那个群组里面假冒了老板，假冒了对方的厂商，其实是诈骗的人，是歹徒。然后他甚至知道因为老板不在，然后去骇入这个就是公司内部的人，直接把钱骗走了，非常的恐怖哦。然后这个群组里面的人都已经退群了，才知道说里面根本就不是老板本人，真的很恐怖。然后里面就是说还用了老板的照片，而且是用同一张哦。然后而且恐怖的事情，越想越恐怖，就是他竟然诈骗集团这些人知道公司内部的人事的种种，模仿得很像。所以这个把钱汇出去的人脑袋一片空白，才知道他自己把公司的巨额资金就这样子汇给了诈骗集团，然后他才在想，这么大一笔钱也确实就这样汇出去了，没有私下再跟老板求证。不晓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吗？你会跟老板问一下吗？坦白说，有的时候好像处理这些事情，我们会觉得群组工作就照办就好了，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也会有一个警讯，就是如果你真的去感觉，就是为什么老板会突然把你拉进这个群组，以及为什么老板会在群组里面只有交办，然后这种种虽然说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这么大一笔钱，有的时候如果私下赖一下老板这当然是比较安全一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是相当高明的，因为你真的很难去想到。但有的时候你说你在工作上为什么会没有办法察觉细微的东西，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因为我们人在忙的时候常就是会处于一种

用脑没用心的状态，就是你会知道事情该怎么做，要怎么办，把它办好，只想把这件事搞定。但是你的感觉有没有一些细微的不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去处理它，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东西反而是可以救你的哦，一种感觉。所以要提醒朋友，有的时候要重视你一闪而过的感觉，然后保险起见，不要想说哎呀有点麻烦哦。那有的时候那些错误无法挽回，就是因为我们当初有一点觉得太麻烦了，不想要 double check。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公司的经营者，像如果自己当老板的朋友们，要常常注意公司的群组，如果有陌生人加入，可能是被渗透潜进来搜集情资的人哦，要记得不要让里面有奇怪的陌生人渗入。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是处理财务的相关工作者，你要保持谨慎，尤其今天涉及了金钱，一定要查证。再来就是电汇外币，就是你把钱汇到海外比汇到国内要加倍小心。为什么呢？因为钱一旦汇到海外就很难追回来了哦。你要去注意资讯哦，然后是不是诈骗，这一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状况，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说有一个歹徒假冒了公司的主管老板，然后把财务人员加进来，然后叫财务人员把钱汇出去，骗他说那是一个订单的资讯。然后这个假的主管或老板呢，就声称说这个货款很急，你赶快付，叫你赶快操作。那被害人当然不会知道主管是假冒的，因为照片也一样啊，群组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把钱汇出去，为时已晚哦。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要提醒朋友。然后再次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有说有一个新型的诈骗，其实也不新，只是变多了，就是网络交友的时候大家谈感情，然后在网络上就会有这个网交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可能对方就会想说四下无人啊，两个人哦，就是衣服穿得很少，他可能会诱骗你脱衣服，男生哦，就可能是对方是女生，你是男生，然后等到这个男生把衣服脱掉了，诈骗集团才突然出现在镜头前面跟你说，刚刚你脱掉衣服的这个影像已经被他留存了，他就会拿这个影像去威胁你，跟你要钱，然后跟你说如果你不给他钱，他就要公开你的影像。那这个件数是变多的哦。那比起去年多，去年一整年十件，那今年才不到半年就已经超过五六件了，所以这还是可统计可报案的。有些朋友可能就摸摸鼻子，钱就这样子被勒索走了哦。所以提醒朋友，就是对面你不知道是谁，也许你们聊了很久，你相信说他好像可以信任，你就在镜头前面没有穿衣服。但是说真的哦，今天不管对方是不是你认识的人，镜头前面你的任何隐私被拍进去，他会流向什么地方，我们都是不知道的。人跟人之间有的时候私下怎么互动，那真的是很个人的事情，不是你有错，只是这个影像流出去可能会让你感觉到不堪，你会觉得好像很丢脸，但是这不代表你做错事了，把影像流出去的人才是做错事的人。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感觉到不安，所以我们要保护自己。那今天并不是这件事情丢脸，也不是好像你哪里不好哦，或是你比别人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别人的影像，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同理心，知道说也许现在你看到别人的私密照，你会品头论足，你会想要笑，这是好像人之常情。可是如果今天换位思考，或许别人这样的举动甚至会让我们觉得压力很大，甚至想要轻生都有可能。所以哦，大家要知道这种同理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自我提醒，就是换位思考，还有这些常识要知道，不管今天对方是谁，你不要在镜头前面去暴露你不想要给全世界知道的隐私，这绝对是一件重要的事。好的，严肃的王青到此为止，我们来听歌，五月天的《因为你所以我》。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22，我们来关心小港机场的动态。在线上的是航务员王柏林，柏林午安。
4: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请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澎湖跟七美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大约在28度左右。而花莲机场现在是临近有阵雨的，气温28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30度。日本东京则是多云时晴，气温18度。韩国釜山现在

0: 但是阴天的天气，气温19度。而泰国曼谷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32度。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下午的乐桃航空 MM032 飞往大阪的航班稍有延误的情形，其余的国际线跟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
1: 希望你行车平安，一切平安。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4.9过了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有3台车事故，所以后方堵了1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过台中系统外侧路间2部车事故是10.9公里的位置哦。那像台北的木星路3段往新店、宝仪路到宝桥车比较多。五羊高架南下68.4孝前路出口外线是休旅车抛锚。台一线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啊，机车道刚才有摩托车的骑士摔倒在路边，另一位骑士有帮忙警示后方来车哦，希望人还好，应该是在等待救护车，请各位要留心哦。位置是台一线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的机车道。那台中的朋友，现在民权路双向五权路到向上路是施工封闭的，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然后三明路往崇德路、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也是施工当中。台北市的朋友啊，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稍微多一点啊，台十四甲勒翠峰到合欢山沿线停车场满了，请大家斟酌前往其他的地方吧。那么等一下在半点我们要来进行新闻，新闻前我们要来听歌、要送给你的歌是来自迷幻乐团，很想要讲迷幻夜团，因为这首歌叫每一夜 Every Night， 迷幻夜团的每一夜。名传商专的3专在山庄上，每次都要绕口令来导正视听。好，那有什么路况只是跟我们说，我们新闻之后回来、希望大家都要平安，然后天气这么热，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哦。水分如果不足的话，头会痛，心情会不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23号星期六金广午间新闻。美国媒体《国会山庄报》报道，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在出席联邦参议院听证会时，由于美伊战争的关系，美国正在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不过，白宫在回应记者询问川普是否已经决定暂缓这项军售案时，透过电子邮件重申，如同川普总统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并且强调川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批准的对台军售总额超过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而在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所批准的对台军售总额累计也已经超过拜登政府4年的总额。川普对台军售的态度与美国从1950年代以来的政策一致。新闻焦点回到国内，今天各地天气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特报，全台10个县市亮起高温灯号，其中台南市更是发布红色灯号，可能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而高雄和屏东则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需要严防热伤害。由于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劳动部从6月1号起将会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包括共计3230场的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伤害改善追踪查核，若是雇主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万到300万元罚锾。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动部6月1号起将启动劳工户外作业热危害双轨防护机制，除了启动230场次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外，另外还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确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古明说，
3: 针对一些风险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劳工人数多而且又长时间暴露在外面的一些作业的场所比如说营造作业、户外营造作业，还有一些道路比如说马路铺设或者铺柏油

0: 等这些作业，啊，会列管这些高风险的场所，啊，那今年预计会执行230场次，啊，如果有发现违规的话，会要求一周内限期改善，然后后面会，啊，全面的实施复查。
1: 此外，也会办理一般户外作业，改善追踪查核机制，执行目标达3000场次。若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至指定网址复查。若未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将列为重点抽查对象。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财政部国产署从今年起受理国有出租基地续租换约，申请期间到明年底为止，民众可以选择临柜、通讯、线上或是跨辖区申请。国产署也提供因地制宜办理在地驻点换约服务，让换约更便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财政部国产署金管国有基地租约超过110000户，数量庞大且遍及全国。国产署组长周富成指出，除了少数租约另有约定租期外，大部分将于116年12月31号到期。承租人如有意续租，应依租约约定于租期届满前2年内申请换约，确保租赁关系得以延续。
4: 民众可以选择临柜、通讯或者是线上的申请，或者是跨辖区的方式申请。国产署的分署办事处会因地制宜在办理在地驻点换约，让偏远地区的民众免奔波，以及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长者会提供到府换约服务，让换约更简便，服务更贴心。
3: 周富成强调，国产署已在机关网站设立国有基地续租换约专区，内容包含申请方式、应备文件、宣导影片及常见问题。各分署办事处今年也已陆续寄发通知信件，请承租人务必留意，在明年12月31号前提出申请，以免影响承租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大学调查民众对假讯息的认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民众曾经接触过 AI 制作的假讯息，并且多数自认能够辨别真假，在内容方面则以诈骗和政治类型的假讯息最多。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国立台湾大学连续第4年进行假讯息认知调查，最新的2025年调查显示，有96%的民众曾经收到过假讯息，比2022年成长21个百分点。此外， AI 制作的假讯息数量也快速攀升，但超过90%民众自认有能力辨识。台大新闻所教授洪真玲说，
6: 这个一方面是不是显示说我们民众所接受到的不管是媒体素养或者是查核的能力是有提升，可是我们也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民众自己不查 AI 假讯息。说真的，连我们在教媒体素养的老师都不见得有能力，或者我们事实查核机构的朋友他们也觉得其实是越来越困难。
5: 2025年报告也首度分析了民众对 LINE 群组假讯息的认知，发现民众认为没有管理员、规模100人以上、匿名公开机制、投资理财相关这些类型的群组风险最高。不过也有高达70%民众看到诈骗类型假讯息时会愿意提醒亲友，发挥社群互助的力量。关于假讯息管制，支持政府应该立法要求平台介入的民众将近94%，比例持续成长。经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彰化市彰南路深夜发生重大车祸，货车撞击路旁电线杆及小吃店，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肇事驾驶毒品快筛呈现阳性，以现行犯逮捕送办。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车祸发生在彰化市彰南路3段，经营小火锅的店家正准备打烊，突然有一辆货车高速撞进来，卡在路旁电线杆。消防局获报派员赶抵现场救援，有3人受困，其中1人被货车压在车底，2人救出时都已经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宣告不治。彰化警分局傅丁胜副分局长说，
8: 本分局严谨获报后立即赶往处理，并对驾驶人施以9测及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发现9测值为零，毒品唾液快筛属阳性。本分局立即将驾驶人以现行犯逮捕，调查后将依涉嫌违反刑法185之3条公共危险毒驾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声押嫌疑人。
7: 毒驾车祸造成郭商明业者父亲及女儿2人不幸身亡，妈妈、女婿及肇事驾驶3人受伤。货车上

0: 搜出葬身烟弹。警察局强调，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人安全，将加强规划临检、路检的各项勤务，强力查缉，并且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桃园警方周五晚间到周六凌晨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一生事端场所大规模临检扫荡，同步实施路检盘查，斩获显著成效。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共规划8处路检点、19处临检点，警力103人。期间中路所员警在国际路二段拦查悬挂注销车牌24岁阳性男子，在后车厢查获毒品彩虹烟500多支。统计本次专案共查获各类刑案110件，犯嫌110人，当中包括毒品案15件19人，诈欺案31件31人，公共危险案17件17人。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3: 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编排的路检的勤务，那也针对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的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2: 八德警分局方面，本次勤务共动员警力48人，并结合保护儿少扩大临检和防治违驾、毒驾、酒驾行动，统计本月至今雷霆除暴专案共查获枪炮案一件一人，毒驾14件14人，毒品案19件20人，制造贩毒案2件9人，以及诈欺车手9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宜兰地区打击诈骗成绩亮眼，今年一到四月的诈骗件数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约1.8%，财损更是大幅减少将近40%。警察局长陈金城强调，除了透过仪表板分析最新手法，警方更深入村里等场所宣导，全面阻隔诈骗。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表示，诈骗手法不断翻新，目前宜兰县警察局针对各类新兴手法进行大数据分析与案例整理，并透过打诈仪表板及时提供资讯。为了让防诈观念深入民心，警方全面走入基层，利用各类村里集会，甚至结合美容院等日常营业场所进行宣导，让大众都能掌握最新的诈骗趋势。陈金城局长说，
5: 诈骗的这个手法有一直在更新，就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相关的案情的分析，今年度一到四月份的发生的月平均跟去年的月平均来相较还是持续的在下降，下降大概18%，那财损的部分也下降了将近大概40%。
4: 局长强调，打诈要展现成效，关键还是在于人心。诈骗集团最常利用人性的弱点和贪念来设局，警察局会持续利用各种创新途径加强宣导，呼吁乡亲凡事多查证，一起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许多家长会担心孩子坐不住是否和专注力不足有关，职能治疗师表示，儿童的专注力会随着年龄逐渐成长，而家长可以透过五大原则来协助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6: 崇仁诊所复健科职能治疗师林玉佳指出，儿童高度专注时间大约为年龄的三倍，例如两岁儿童约能专注5到6分钟，因此频繁转换活动属正常现象。不过专注力仍会受到疲劳、饥饿、兴趣、游戏环境及先天气质等影响。林玉佳建议，训练孩子的专注力可从五大原则着手。
7: 第一个，我们可以减少环境的刺激，太多的杂物或是吵杂的声音很容易会让孩子分心。那第二个就是活动本身对小朋友来说不能太过困难或太简单。第三，可以选择孩子有兴趣的活动，并减少3C 的使用。第四个就是感觉统合的部分，孩子如果太亢奋太兴奋的时候，可以透过像是当小帮手搬重物啊或推墙壁这种需要用力的活动来帮助他们稳定。那第五个就是给予他们正向的支持，多多看到孩子努力的过程，而不要一味的关注结果。
6: 林玉佳职能治疗师提醒，每个孩子的发展步调不同，若家长有疑虑，应寻求专业职能治疗师的评估与引导，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故宫今年走入百年加一，现正展出的真假乾隆展正好赶上了最近书法字体的热潮，带领观众一起来鉴别御笔以及乾隆五位御御用代笔人的不同风格。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8: 故宫北院真假乾隆展系统性盘点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传世字画，介绍乾隆与他的代笔书家梁师正、张昭、董诰等大臣不同的书法样貌。故宫书画文献处处长何延全提示，乾隆本人的书法有三个缺点，但大臣可能很难向皇上提点，大家不妨前来考察分辨。
9: 他一辈子写了四万多首诗，加起来比唐宋八大家还多，所以他不只想当一个书法家，他更想当一个文人。比如说真的乾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字体有一些特性，比如说他用笔会比较拖泥带水一点啊，那这可能如果你再仔细去深究，有可能反映到的是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内心深处的某一些想法。书法史上常常强调那个字如其人，就是不见得一定是艺术造诣要到专业的那样子的字我们才认为它是好的。
8: 除了真假乾隆展，故宫南北院区下半年还有18档特展，包含呼应世足赛的成绩与运动展，还有数理乾坤、故宫的数学古籍等精彩内容。同时也预告6月18号翠玉白菜将回到北院，轮到肉刑时前往南院展出。今晚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曾经见证台湾糖业辉煌岁月的新营糖厂即将迎来转身蜕变，由传统工业区转型为产经文创专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0: 市府都发局为活化闲置土地，回应地方发展期待，跟台糖公司合作正式启动新营糖厂整体规划都市计划变更案，透过土地使用分区重新解构跟机能导入，将沉积多年的糖厂基地转化为具备历史深度还有新兴产业动能的城市核心。都发局将原有的乙种工业区土地规划调整为产业文化专用区及糖业文化专用区，将具保存价值的古迹划设为保存区。副局长严永坤说，
11: 此举不仅是为了活化土地空间，更是为了守护新营珍贵的糖业文化遗产。透过专用区的设置，未来可引进文化艺术、展览、教育、创意设计等产业，让历史建物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
10: 都市计划草案已启动公开展览，6月9号在新营市政中心南营堂举办地方说明会，欢迎地方乡亲充分讨论并提供宝贵意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2: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北部、东部、中部以北山区和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南部内陆可能会出现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东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9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1到36度，东部地区阴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来自菊坂四六的两人季节，这是一首阳光明媚的歌啊。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01.4 快官交流道的中外线有板子掉落，台北市忠孝东三段往东建国南路前的中线有两部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184靠近龙井交流道内侧有掉落物，那像国一南下的56到50

7.4 五羊的中立转街道有路灯没有关哦。台北市北新桥往台北车多，尾端大概在桥中段。那在这个罗斯福路往北，北新桥到车前路车都是比较多的。桃园平镇的乙未纪念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也就是桃园平镇复兴里复兴街的这个文化公园停车场也满了。高雄弥陀区的中正东路90到20这边哦是有事故的。那国一北上326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受了两根铁条掉落。那台中丰原妈祖绕境，目前在连村路39巷有交管。那桥头的白树路跟甲树路是有事故的。台六十一线的好消息是，淡江大桥这边车流总算缓解了。国一北上的安定出口，小客车冲出边坡的事情刚刚发生了，占用出口匝道。谢谢四队告诉我们。啊，时间过得好快哦，很快就要把时间交给齐拉了。但是不要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很快的，明天就要来了。那明天还是会陪伴大家了。那在这个说拜拜之前，我们要先来听的是纵贯线的亡命之徒啊。那等一下整点帮你会诊完整路况，期待明天跟你的相约。 See you。

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佳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公里内坜出口外侧有大货车火烧车的状况，台北市辛亥路二段、三段往木栅方向的慢车道车多拥塞，可以改走快车道。那像新北市林口的文化北路一段、492巷口，说四面号志都不亮。国三北上201.4快官交流道的中外线是板子掉落，而稍早在北上184靠近龙井的内侧有掉落物。台北的忠孝东三段往东建国南之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已经通知处理，而北新桥往台北车多，尾端大概在桥中段，罗斯福路往北，北新桥到车前路车都是比较多一些的。而稍早在桃园的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了，还有乙未纪念公园的地下停车场也是满的。国一北上326过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外侧两根铁条掉落，还没有排除。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之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一路陪你到4点钟。好，今天呢出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呢，各地应该都算是一片晴空万里吧，或者是说是多云时晴的状况哦。总之呢今天真的天气偏炎热，所以要提醒你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然后做好补水的工作，因为担心大家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可能到时候没有注意好补水又会有这个中暑的可能性哦。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在这个中部呢台东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但更重要的是大家防晒一定要做好，因为紫外线呢在中午前后都会是偏强，也就是这个时间点可能这个紫外线都会蛮强的、哦、好，来看一下路况消息。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56公里内坜出口前外侧车道，要提醒您大货车火烧车的情况哦，已经回报回来是没有火烧车啦、哦、没有起火，但是是故障车确实停放在这里，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自己小心一下就可以了。这是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出口前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在省道台七甲线要特别提醒您哦，在接近53.1跟53.2公里的地方，这里有看到树木垂落，那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也是多留一份心。而在国道一号南下84.8公里过了湖口内侧车道，则是看到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而省道台74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一段，持续看到车多的消息，也要麻烦您跟前车拉好您的安全距离哦，保持一下耐心。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上的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的 Follow You。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的 Follow You。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国义伟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义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上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马祖的南北干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金门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8到31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避免烟雾影响其他乘客紧急逃生，航班全程禁止使用电子烟。另外，机上的个人电子用品使用规定也可能因为航空公司或者机型而有所不同，建议旅客搭机前先确认好相关的资讯，并依据客舱组员指示的开启或关闭个人电子用品。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一位，拜拜，
1: 拜拜。
0: 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最新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这一段呢，看到两部车停放在外侧路间哦，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发生擦撞，但反正呢，他们现在是停在国3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这一段的外侧路间，所以您行经的时候稍微留心就可以了。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国一南下的56公里，稍早我们说嘛，在内坜出口前外侧车道有看到一个大货车停放，那他原本以为他是故障车，但他刚刚慢速的移动下了交流道后，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一段你可以放心了，故障车排除。但还是请您持续注意到在台七甲线接近53.1到53.2公里这一段看到了树木垂落的情形，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留一份心，相关单位呢已经接获这个消息了，所以你自己小心就可以哦。好，再来看到呢是在市区的部分，首先持续提醒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南过了492巷这一段呢，看到公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他们占据的是内侧跟中间车道。那同时呢，文化北路一段492巷口也回报说看到四面号志不亮的情形哦，这个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请您行经的时候第一个要小心有看到附近公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再来因为号志四面不亮，所以麻烦您行经的时候特别留心你的对向车还有左右来车哦。好，再在市区的部分看到今天苗栗县山边妈祖绕境活动哦，会从这个万和宫起驾，那是在台中市这一段，那他们呢首先会经过文昌街、黎明路一段、黎明路二段、三段，然后再接到黎明路三段的220巷，然后也会影响到光明路、西屯路三段，还有再走回这个黎明路三段哦，还有西医院二街、福吉街、福清街，还有光明街跟新安街，这些地方都会受到影响，最后呢会抵达的目的地是在清林宫。

这个地方，所以再麻烦中部的朋友多多注意一下哦。今天这边台中市是有苗栗县的山边妈祖绕境活动，那周边呢都会持续的实施弹性的人车管制，而且这一段一定会人车众多，所以可以的话，今天在台中朋友提早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好，再来看到新北市的淡水区也是回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已经停满了，那目前有启动满场的机制，所以是禁止中正东路往淡水的方向左转进入淡水捷运地下停车场，目前开放左转的呢只有公车跟大客车可以做左转哦，所以再请大家多多的注意。那假如说呢你原本是要停到这个淡水捷运地下停车场的话，你可以利用一下附近其他的地方哦，包括说淡水国小假日停车场、登工国小假日停车场跟红毛城停车场都还是可以使用的。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招啊，就是麻烦你可以先停在红树林捷运站的停车场，然后再搭一站的捷运就可以抵达淡水，之后走出来在5分钟左右你就可以抵达淡水老街，真的很方便，所以提供给你参考咯。好，来继续补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哦。这个是来自国道3号北上的201.4公里，在这个地方呢，看到的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多的小心。掉落的地方是在快官交流道，有看到板子掉落在外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多多小心一下好吗？好，再来看到最新消息是国一北上59.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提前的提高您的警觉咯。这首歌是来自阿豹阿任任的这首歌1到10。

时间来到下午的1:18，我们先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首先呢，刚刚提醒您的国一北上在59.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呢，中间车道出现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南下161公里过了后里交流道，这里也看到中间车道出现四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了1公里这么长哦。再麻烦大家在这一段一定要提前的保持您的警觉心，跟前车要拉好你的安全距离，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反应哦，担心前面可能会有急刹的状况。那另外呢，也持续提醒台74线在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哦，保持耐心了。还有这一阵子呢，来到了5月份哦，这个5月份呢也是一个报税的季节。你报税缴税完了吗？那假如说呢还没有缴完税的朋友，要记得提醒你要赶快去缴税哦。但是说不定呢，你可能平常呢都有做公司有帮你扣款，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呢，你可能不一定是缴税，说不定还是收到退税，也是蛮开心的，就会收到一小笔钱哦。不过呢假如说呢你是退税这一方的人呢，也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哦。有一些人呢，他们最近收到了宣称是来自财政部寄来的退税信，然后里面呢就点进去呢就说你可以退税，然后呢只要你验证个人资讯，然后呢再输入一些包括说个资啊，像是电子邮件，然后最后一步呢是要你填入信用卡资讯，这个退税通知就是诈骗，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哦。这个 email 诈骗呢还是非常的猖獗，像除了这个退税信啊，就是假的退税信之外，前一阵子还是有看到一些网友哦，因为只要是到了那种统一发票他们要兑奖的时间的时候，就是每隔月的25号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那种就是寄来说你中奖了之类的，然后要你呢输入个资啊，然后还有账户资讯，然后就是要来骗取你的个资的这些 email 都要请大家多多的注意啦。那这一波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的，就是所谓的号称是来自财政部的退税信。那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呢，他们当然也有整理这个诈骗的资讯，那去跟北区国税局查证了之后呢，也是提醒大家真的不会利用简讯或是电子邮件来主动通知大家退税的事宜哦，都是要请大家自己上网去完成报税的程序之后，他会要求你呢你要怎么样退税，那他就会退到你指定的银行账户。那如果你的账户没有办法退款的话呢，其实国税局他们也还是会利用实体的信函通知你自己要到国税局去进行退税哦。那在这里呢真的就是提醒大家，第一个不会主动的利用简讯跟电子邮件，你想想看这么的积极，他就一定是要来诈骗你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尤其是家中呢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平常没有在关注这些防诈的资讯，然后甚至呢他是第一次报税，他就不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就刚好又收到退税信，想说真方便，那我要来退税咯，然后结果呢他就把他个资放进去，那这时候他就会成为诈骗的鱼哦。所以请大家呢千万千万的要小心，然后跟彼此分享一下，这阵子是报税季，但是呢也同时诈骗集团就嗅到这个风向，就立刻呢开始来进行这一波的退税性诈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跟身边的人来分享这个消息。那当然啦，大家平常呢如果有常常在听警广，或者你本身的防诈意识是非常良好的话呢，你收到 email 一定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就会去看一下说他的网址是不是乱码，甚至呢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即假乱真，比如说他们就政府的网站结尾一定是.gov.tw 嘛，那他们呢就会鱼目混珠，就会做一些什么 gov.shop 就.shop 之类，或是 abcgov.tw 就是似是而非。那有些人他们不擅长去看，就是他比较没有这样的警觉心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去看一下说到底是不是.gov.tw， 然后就点进去之后就会被他即可乱真的这种网页啊，或者很像很真实的系统，就很容易被骗哦。所以一定要好好的跟身边的人多多宣导一下这些事情。好，来看一下排除的好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之前外侧路线有2部车停放，那现在已经排除，你可以放心了。另外排除点呢是在建国高架往北民权东路上方，之前有事故嘛，那现在事故排除，原本在后面呢累积

来自 Alaz 的歌曲，这首歌不要骗。好，来提醒你哦，在国一的南下呢，这是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在161公里，过了后里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四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刚刚回堵1公里左右的这个车流呢，现在也在渐渐的缓解当中。而在国一北上59.2公里哦，还没有排除的是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哦。那也顺势看到国一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二，现在呢受到应该就是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说车速已经来到了平均车速20到40公里。那另外也有受到影响的地方呢，是国一高架的中立转接二北上到中峰的这一段，现在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所以在这两个路段的朋友都要麻烦你呢，保持你的警觉心哦，看好你的车前状况，因为呢真的担心会有急刹的情形。好，再来，在国三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中间车道有看到掉落物，也要麻烦您多多小心一下。国一北上在181到180公里哦，这是南屯路段，有看到中间跟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也因此看到后方呢车流有逐渐增加的趋势，所以说在这一段的朋友呢，也要多多注意一下你的前方是不是有可能渐渐慢了下来呢？如果是的话，多多注意一下你的距离还是要拉好哦。台北市则是看到忠孝东路往东，从建国南路到复兴南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保持耐心喽。耳边的歌声是林宏宇，这首歌叫做《偌大的心》。

0: 会到底不早一堆刚想必须要催记得写出变化太快期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位去，都要会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他们是 Vast and Hazy， 这首歌叫做《复写》。时间来到下午的1:3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132公里，过了后龙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有出现事故哦。那而且呢，其中一台事故车它是翻覆的情形，导致后方现在车多不好走。那也确实看到从路网图上面呢，现在后龙呢南下到西湖服务区这一段呢，稍微慢了下来，来到了45到50公里，再麻烦大家在这一段保持一下耐性哦。但排除好消息，也是先薄荷离灾，看到在国一的北上59.2公里，在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这里四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而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三北上的49.5公里，过了三鹰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不过也确实看到今天哦，各地还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在塞车哦，通常这个时间点大家可能都去吃饭了，但今天呢现在还在塞车。首先呢看到的是国一南下在内湖到圆山这一段车速落在50左右，而三义南下到后里则是落在35到50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南下到丰原也是走走停停哦，落在45左右。北上的部分看到南屯到台中这里车速落在40到45公里，平镇系统北上到中立转接一受到稍早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这一段呢目前都还是低于30公里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段也是有点辛苦，走走停停，尤其瓶颈点是在三重北上到台北这一段车速落在30左右。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也稍微慢一点，来到35到40，那一路要过了五堵之后才会恢复顺畅。目前在国一高架中立转接二到北上到中峰这一段车速也是不到30公里，五股转接到北上到下塔悠这一段呢则是落在45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国道三号南下在新台五路到南港的这一段 车速呢是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后龙到西湖服务区呢这一段是落在50左右，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而在中和北上到安坑这一段车速落在50，木栅北上到南深路这一段呢则

是落在35到40公里。国道三甲木栅东向到深坑端这一段也稍微缓慢了，落在50到55公里。那国五南下呢，现在还是有点辛苦。那南下路段现在不好走的地方是石碇到头城这一段哦，包括雪穗的南下路段都还是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整体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部地区国道10号左营端东向到顶金系统这一段车速不到40，顶金系统西向到左营段则是落在50左右。所以在这几个呢车多的地方呢，都要请你持续的保持一下耐性。我知道这一阵子今天呢这个算是风光明媚的天气，各地呢很多人出游，请大家一定在开车的时候要多多注意好自己的车险状况哦。那同时呢保持耐心也是非常重要。我知道天气呢已经今天算是有点开始变热了齁，其实前两天就有感受到那个湿闷热的感觉，所以请大家呢在这种很热的时候呢，第一个要记得补水，第二个呢要让自己平心静气好好的开车啊。好，来看到省道台一线北上在67.5公里凤冈路段，这里的机车道看到有盖子掉落，那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自己小心一下就可以了。那今天在台中市呢是有这个妈祖绕境的，目前呢绕境队伍呢是来到了潭子区，目前在大富宫这个地方，那这一段呢都有交通管制，而且有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哦。再请大家呢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指挥，然后呢要按照他们的指挥来做通行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这几天这个周末你有规划去哪里走一走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呢，然后你又刚好人在南部地区的话，推荐你一个活动哦，可以考虑呢去到屏东，好远哦，来到就台湾的最南端了。好了，到屏东呢，你可以到这个新园海洋航运园区哦。今天跟明天，其实从昨天开始就有这个盐流趴的活动，只是呢，今明两天呢也就持续呢会有音乐人上演，而且现场也有市集哦。然后他们呢再看到他们的那个海口味海靠鼻市。自己呢就觉得哇，看到那个内容就好想去逛哦，因为里面呢就像是什么东石的鹅阿苏，然后呢还有炸鲜奶马吉都会在现场摆摊哦。那这个市集的时间呢是在22号，就昨天到明天24号，从每天的下午3点钟会一路摆到9点钟，所以呢如果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可以去走一走哦。那同时呢当然就是这种市集的旁边呢也少不了要有音乐节，那这个音乐节呢会有谁来到现场呢？就包括刚刚呢播放的 Vast and Hazy， 他们已经在昨天登场了。那今天会登场的，我相信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他是谁。今天会登场的呢是西子哦，他也在阵容之中。那他会登场的时间是在下午的4点50分，所以说你现在从北部如果要开车下去，可能会有点赶哦。不过如果你刚好人就在中南部呢，不妨就去听一听。那西子登场的时间是在4点50分，现在就来收听他跟公园秀合作的歌曲 Lo-Fi High Five。

这首歌是西子跟宫研修的合作 Lo-Fi High Five。 如果呢想要去听听音乐逛逛市集哦，然后感受一下台湾南部的风情的话呢，这个岩流趴，也就是然后它的市集叫做岩流海靠比市集哦。那它呢在这两天的下午3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都在台湾海星源海洋航运园区这个地方上演哦。所以大家呢可以去那边走一走，南部地区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哦。省道台七线要台七甲线要特别提醒你的是，在53.1到53.2公里。这个地方双向都有看到这个树木垂落的情形，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中了，所以您行经的时候自己多多注意一下就 OK 了。那在北部地区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去走一走呢？当然有啊，北部的活动这么多。好啦，那这个呢来薄荷离在的是这个花县台七绣球金针农游趣的这个活动呢，在这个周末就要开始收尾咯。也就是说呢，你这两天还是有机会，比如说你到桃园市的百吉休闲农业区，或者是台七桃花园休闲农业区呢，都还是可以看到绣球花或是金针花海哦。来这里呢，他们呢在看到他们的官网的时候，他们还有分享一些小知识哦，关于金针花的小知识。首先呢，我真的是看完之后我就想说，诶，真的哦，这还是这个样子哦。这个呢就是金针花的花期原来这么短，它的花期只有一天呢。然后呢他们就下一个标语说，这个一辈子的灿烂通通压缩在这24小时之内，错过就要等下一次。大家听到这个不觉得还蛮值得在这两天呢去看看这个绣球跟金针花海吗？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我自己小时候好像真的蛮常吃到金针汤的，但是长大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在北部好少吃到哦，因为我是中部长大的小朋友，然后呢真的在北部就很难找到金针汤。好，反正呢这个采摘的时机是非常的关键的，因为盛开之后它的金针花瓣会变得很薄，然后口感就没有这么的好，所以呢要在最佳的时机采收呢才是吃到嫩嫩的这种新金针花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哦，所以这真的蛮吃农夫的经验的。那如果大家呢有幸喝到一碗好喝的金针汤，真的要珍惜呢。

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181到180公里，也就是南屯路段，持续提醒您，这里中外车道在施工，导致后方的车流增加哦。建议您呢，如果不想要塞在这里的话，赶快先下南投交流道，改走台74线环中路接，再接回台中交流道，就可以继续往北行驶。再麻烦您稍微绕一下哦，因为在这个地方呢，现在真的是很塞的情形，请大家考虑一下，赶快来做改道。再说一次，这个公里数是国一北上的181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现在正在施工的是中间跟外侧车道，导致呢后方持续的回堵，建议您可以提前先下南投交流道，走台74线环中路，然后再接回台中交流道，你就可以持续往北行驶了。再请大家多多利用一下这一段哦。来，这首歌曲来自温蒂漫步的《爱到宇宙爆开》。

部的爱套宇宙爆开。好，来看一下现在在国一北上145.2公里接近铜锣交流道这里避车弯有看到火烧车的情形哦，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自己呢就稳稳的往前开哦。那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东在敦化南路的上方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则是回报文化路跟中山路码头往老街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台北市则是看到忠孝东路往东哦，从建国南路到复兴南路这一段受到集会活动的影响，所以这一段呢现在车多不好走。再补充一个国道消息哦，在国二东向9.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要提早留心哦，因为他们占了应该是看起来是两个车道哦，所以你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提前打上您的方向灯。而在台北市呢，今天的这个集会活动呢有交通管制的地方是在忠孝东路3段302号前面哦，南侧一线车道跟人行道都有管制。而在松仁路呢，从101号到88号前，这里东侧的人行道跟外侧机车慢车道也会一路管制到晚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而看起来呢这边应该也会有游行哦，所以说呢行经的路线包含了忠孝东路3段还有忠孝东路4段跟逸仙路、松高路、市府路跟松寿路都会行经，那可能呢这几个地方也会有弹性的管制，再请大家在今天用可能会使用到这几个道路的时候呢多多注意一下，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那再来呢看到的是在台中市则是回报在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环中路前外侧车道有在施工，那也导致后方有出现车多的情形，也要麻烦您在这一段的时候保持耐心看好你的车前状况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位整。

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是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台北市，之前说忠孝东路三段往东，在建国南路前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而另外排除点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敦化南路上方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北上181到180公里，也就是南屯路段，这里中间跟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回堵，建议您可以的话呢，提前先下南屯交流道走台74线环中路，接台中交流道继续往北上行就可以了。而在国一北上的145.2公里，接近铜锣交流道，这里避车弯出现火烧车的情形，请您留心。而在国一高架北上61.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留心。国道二号东向10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这里内侧跟外侧车道出现了事故，是一部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中间车道看到掉落物。国三南下132公里，过了后龙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其中一台事故车是有翻覆，导致后方车多，相关单位已经到场处理。省道台一线北上67.5公里，凤冈路段机车道看到盖子掉落，相关单位也正在赶往处理中。台七甲线在53.1到53.2公里看到树木垂落，也请您小心通行。市区部分在台北市辛亥路往东跟复兴南路口，这里慢车道中间一线车中间的这个一线车道是有出现事故的，那再请大家呢行进的时候多多留心。而在台北市忠孝东路往东，从建国南路到复兴南路受到集会活动的影响，这段车多不好走。新北市淡水区回报文化路跟中山路码头往老街的方向也是车多。台中市则是看到中清路往文心路，在环中路前因为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是车多回堵，请大家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Salam sejahtera.
4: Xin chào.
3: Saya suka Taiwan.
5: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4: สวัสดีค่ะ ณ ปัจจุบันดิฉันอาศัยอยู่ที่ไต้หวันค่ะ
6: I love Taiwan.

0: 欢迎收听新著名新力量，我是 IC 之音的节目主持人乐佩。我们在景广 FM 104.9，每周五以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周二、周三中午12点，在 IC 之音频道跟官网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欢迎您追踪、订阅、随时分享，并在 Apple Podcast 给予我们5颗星的评价。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关于在台生活保障的好消息。对于许多选择在台湾长期发展的外国专业人才来说，除了工作机会之外，安心生活也越来越有制度支持了。从民国115年1月1号起，依照《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第25条规定，已经取得永久居留的外国专业人才、特定专业人才以及高级专业人才，也可以依法参加就业保险。这项制度的意思是，当遇到非自愿离职或是需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时候，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失业给付、提早就业奖助津贴、职业训练生活津贴、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以及眷属健保费补助等5项保障，让大家在生活转换或家庭照顾的阶段多一份稳定与支持。劳动部也提醒，符合资格的朋友要记得主动向雇主确认是否已经完成家保，并准备好永久居留证银本以及相关工作证明，由雇主向劳工保险局办理申报，才能够确保未来的权益不会漏接。不过也要特别留意，如果未来永久居留资格被撤销或废止，相关的保障也会一并停止。想了解更完整的资讯，也可以到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官网查询。那今天这一集我们邀请到一位在台湾生活长达25年的德国朋友麦思文。他在台湾25年呢，几乎是一个世代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原本陌生的地方慢慢变成熟悉的生活日常。他目前任职于德国在台协会，长期投入德国跟台湾之间的交流工作，在第一线见证台德之间的互动还有变化。那在工作之外呢，他同时也是一位常年在台湾生活的外国人，对于这片土地呢有很深刻的观察。那透过今天的访谈呢，我们想要带大家了解德国在台协会平常为民众提供哪一些服务，还有就是要从麦思文先生在台湾25年来的生活经验出发，谈谈他对台湾的感受，以及台湾跟德国在文化、生活还有价值观上面的差异。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德国办事处的麦思文麦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哇。麦先生，你的国语很好哎，你的中文
1: 还行，还行，还可以增加，还可以更好的。
0: 好，那因为我刚刚没有介绍你的职称，我想请您自己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目前。

0: 现在德国在台协会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呢？
1: 呀，基本上我负责我们那边的对外，比方说新闻或是我们的那个社群媒体，所以我们的 Facebook， 比方说德国在台协会，我们有 Facebook， 我们也有 IG。那 Facebook 的那一部分，事实上大部分是我负责的。
0: 是。
1: 那另外我，因为我在台湾也很久，所以我也会观察一下台湾的内政。
0: 嗯。
1: 我也是会做一些翻译啊，如果是我们收到一些中文的公文啊，比方说我会把它翻成德文，
0: 然后再给德国的朋友看。
1: 对，因为我们当然是我们德国菜菜协会大部分，有时候有一两个也会说一些中文啊，或是有时候也还不错，
0: 是，
1: 但是大部分的同仁可能中文不够好，所以他们如果是收到一个公文，当然是没办法看得懂，所以我就是帮忙他们翻成德文，然后呢他们就才有办法处理。
0: 嗯，了解。那我们知道办事处其实最主要服务的项目像是签证啊、护照啊，或是文件检验，大家都最常询问的是哪个部分？
1: 应该要先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德国在台湾有不同的机构。
0: 是，
1: 德国在台协会，我们是德国外交部实际上在台湾的代表处。
0: 嗯，
1: 比如说，当然你刚刚说签证，或是一些文件的那些检验啊，或是提供德国人在台湾一些帮助，等等，这部分是属于我们的工作。
0: 是，
1: 但是比方说我们也有德国经济办事处，所以常常是如果是公司与公司要自己的交流，或是一个台湾公司要买德国的产品要进口，或是相反啊，那可能经济办事处就比较会有帮忙。
0: OK，
1: 然后呢，还有德国文化中心，
0: 是
1: 啊，德国歌德学院，他们实际上也是一个多少是一个官方的单位，因为他们的预算也是德国外交部的，但是他们在台湾比较多是会提供一些德语的课程。
0: 嗯，
1: 还有因为台湾人也是蛮喜欢在德国念书，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个学术交流中心。
0: 嗯，
1: 啊，他会提供一些在德国念书的咨询给台湾的朋友，所以我们真的说有不同的单位，而且是蛮相当的独立的。
0: 嗯，
1: 啊，跟别的国家有点不太一样，有一些国家他们事实上是都是在一个屋顶下。那我们这里有四个五个不同的那个屋顶，那我们是刚好是外交部的屋顶。
0: 是，所以都在不同的地点办公
1: 啊。对对对对对，也是在不同的大楼。我们办公室运气好好，我们是在台北101。
0: 是最高的台北最高的地方。
1: 不是只有台北，实际上我听说是德国驻外单位的如果算大楼最高的大楼，33楼。
0: 是，那您就你的观察来看哦，这些年德国跟台湾之间的交流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1: 我觉得一直都增加。那比方说我们的贸易金呢，就是现在跟20年以前是多一倍。那台湾人到德国念书也是增加的一倍。
0: 嗯，
1: 德国人来台湾也不少。
2: 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来到节目的现场的呢是麦斯文嘛。那他是在德国的办事处，在台办事处里面工作，而且中文真的讲得非常的好。那在继续听麦斯文的故事之前呢，我们继续先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消息。来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北上61.2公里，国一高架北上61.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之前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排除了。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三南下132公里，过了后龙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事故也已经排除。那再来呢，看到持续的路况，首先要提醒你在国道2号东向10公里之前呢，过了机场系统，这里我们提醒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意外，那现在占用的是外线车道来做处理哦，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自己多多的小心一下。而在省道的部分，则是看到台74线34公里在草湖路段，这里看到临近的工厂起火，目前还好的是主线没有受到影响，主线的交通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因为有产生大量的浓烟哦，所以说呢，请大家行经草湖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你周边的状况。好，继续来补充国道的消息，国一南下21到21.5公里，圆山前这里有铁块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国三南下在149.6公里通霄到苑岭路段，外侧车道看到板膜掉落。 国三南下1649.9公里，这是大甲路段外侧车道也有

0: 看到散落物。而在古武南下 3.6 公里石碇前，这里呢是看到故障车，它停放在外侧路肩呢，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的留心一下。那再来看到台北市呢，则是要提醒您，在辛亥路往东跟复兴南路口这里慢车道有出现事故哦，那在请大家行经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心一下了。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收听新住民新力量。
1: 我想从官方服务到文化交流，其实都反映出两个社会彼此理解的深度，也慢慢累积的信任哦。那我知道麦先生您到台湾已经25年了，如果要你选一件最喜欢台湾的地方，那会是什么呢？
2: 哦，台湾好多地方我好喜欢，所以我真的根本不打算离开台湾应该可以在这里退休，然后呢继续住在这里。
1: 嗯，
2: 台湾的便利文化也是很舒服。
1: 嗯，
2: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治安，台湾的治安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是如果你去一个国家为了它的大自然很有名，但是你就是要怕到处都有一些会偷你的东西或是会抢到你的东西，那当然是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嘛，治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台湾这方面做得很好。
1: 嗯，刚讲到大自然哦，因为我在跟您约时间要来访问的时候，你有提到说你要约哪一天啊，我某某天可能下班之后要去爬山
2: 啊，礼拜五不行，因为我们礼拜五早一点下班
1: 是，
2: 所以如果礼拜五天气还不错，那我就一定会爬个山。嗯，因为我住的地方6分钟7分钟就是到大自然。
1: 嗯，
2: 很方便在台湾，而且就是那些山啊，小山或是那些公园都很美。
1: 嗯，
2: 然后呢都有路可以走，所以如果要做一些运动那部分就很好。
1: 嗯，很荣幸哦，台湾好像您住起来还蛮舒服的。那诶，就算你已经住了25年哦，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地方会让你觉得诶好像还是有点不习惯呢？
2: 我知道在那一部分应该是很多台湾就是期待现在外国人会讲一些臭豆腐啊类似的事情不过我这个就是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说实话我认识蛮多台湾人也很讨厌吃臭豆腐，那我也不喜欢但是有一些东西我喜欢吃，我发现台湾人觉得哎，为什么你外国人会喜欢，比方说我喜欢如果食物有那个中药的味道比方说那个腰炖排骨我好喜欢我觉得好好吃很有特色，而且蛮好吃的。那台湾有一些地方当然比较难习惯，比方说台湾的天气啊，那真的是夏天的时候真的很热热又湿，因为我认识也不少外国人，他们到了70岁75岁突然以后真的受不了，说我没办法，我至少夏天的时候我必须离开台湾
1: 是，
2: 就是这样的情况。
1: 了解那最后想要请你跟我们谈一谈，在你眼中台湾跟德国在生活方式啊工作文化或是价值观上面哪些地方很不同？
2: 有一个部分我觉得有点可惜，我的孩子是在台湾念高中那
1: 孩子几岁了？
2: 就是18岁16岁。
1: OK，
2: 那他从小的时候就是上台湾的学校，所以他们当然是习惯了。
1: 嗯，
2: 但是因为我在德国念，我有时候比起来，也许是不公平啊。但是我当然会发现，我们在德国真的很重视，比方说体育运动
1: 是
2: 差不多每一个孩子至少都会参加某一个运动的俱乐部。运动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1: 是，
2: 但是台湾的孩子念书的时间我觉得真的太长了而且从小时候就开始，连周末的时候我孩子现在连礼拜六礼拜天啊，因为要补习，那在德国补习的人不多而且真的要成绩很差才会补习，
1: 是
2: 台湾好像是你要补习为了得到很好的成绩所以这方面的那个压力我觉得在台湾很大，在德国比较没有那么竞争，
1: 是
2: 因为我们有很多教育，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我们可以有机制教育，我们可以念大学，但是在台湾真的很竞争，那因为竞争就引起每一个孩子在这部分真的花很多时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考虑，如果我逼我孩子，我说你不要补习那么多，他会跟我说那我可以做什么，我说那你跟你的朋友们出去吧，他说那我朋友们都在补习
1: 了解所以就是你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教育的部分，
2: 我觉得这一部分真的是很不一样对，那台湾大部分都很热情
1: 是，
2: 如果你帮他讲

0: 要冷，必须说、嗯、但是因为德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1: 嗯、
0: 特别大都市，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快 50% 外国人，
1: 是，
0: 所以看到外国人没什么了不起、
1: 嗯
0: 啊、所以先不会特别热情或是主动、问一个外国人，那台湾人还是会觉得哎，那个人在干嘛，然后呢就想要聊天一下，想要练习一下他的英文等等、所以这部分其实 蛮可爱的，是跟德国人有点不太一样，可能你外国人到德国你可能要比较主动，
1: 对。嗯，好，那最后想要请你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在台湾还有什么部分是你觉得很可惜，你很想要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却做不到
0: 呀？有一个事情我提出一下，是投票权。
1: 嗯，
0: 在欧洲比方说如果你住一个地方很久，又有永久居留证等等，一般来讲你也可以投票，不一定会投票总统或是那国会议员，但是地方的选举啊，这个一般来讲有那个投票权。那我在台湾已经25年了，至少超过25年了、那我觉得台湾真的可以考虑开放，比方说住在台湾的有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可以投票给市长，可以选里长、可以选比方说在台北市议员的代表，因为这个有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也没有那么多，
1: 是、
0: 所以不会影响到真的选举的结果。但是在台湾很久的外国人就那个感觉，他们的里长也是被考虑到，
1: 是
0: 啊，我们就是有多一个参与感、如果我碰到里长我就会说哎，里长你做得很好，我上一次也投票给你，我就会很开心他也会很开心，
1: 是，
0: 是不是？那为什么不，真的我觉得地方性的选举可以考虑要不要对常住台湾的外国人开放。
1: 嗯，所以之前每到选举的时候你都看到太太要投票然后你却不行
0: 啊？对，现在连我女儿都可以投我没办法，而且我实际上我对那些题目很了解，因为我在、在台协会我也写一些内政方面的报告，所以我实际上是蛮了解，然后呢我也有一看法，我也知道我会选什么或者会选谁、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这个投票权。
1: 这一点真的是很值得政府单位去研拟、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在台湾长久居留的这个、外国人可以参与我们的投票哦。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麦瑟麦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聊这么多，分享这么多，不只是德国在台协会的工作，然后也让我们看见说在异地生活25年是如何慢慢理解调整，然后甚至把差异变成生命的一部分哦。再次谢谢麦瑟麦先生。
0: 不客气不客气。
1: 节目进行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如果对于节目有任何建议，也欢迎您上 IC 之音官网首页悄悄话传送门留言给我们，或是透过新著名新力量脸书粉丝专页与我们互动联系。我是乐佩，我们下次再见。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曲是来自柏林的破茧，时间来到下午的2:25，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排除消息先告诉你，在国二东向10公里之前呢，说过了机场系统有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那现在呢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而在国三北上17.8公里过了福德隧道，中间车道两部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另一个排除点在国三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中间车道掉落物也已经移开。不过持续的路况看到国三南下165.8到165.9公里大甲路段呢，外侧车道是有看到散落物的。而在国三南下168到169公里中港系统附近呢，则是看到一部车它撞坏了指示牌哦，所以现在路面呢有倒下的指示牌跟螺丝这些散落物。不过这个车子呢把撞坏的这个车子呢，它已经把自己驶离了吼，所以说大家行进这里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国一要请你特别注意到的是，在北上180.1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这里呢中间跟外侧车道暂时封闭，只有开放内侧车道来做通行哦。主要是因为现场呢正在做一个路面线下的紧急作业，再请大家呢行进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要及时的来变换车道了。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哦，金湖路326巷53号前，这里出现路面坑洞凹陷哦，那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耳边歌曲是来自 Hush 的习惯动作，歌曲过后我们关注金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25号凌晨0点起到5月31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2.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这也是自从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至今2个多月。国内油价连续第8度冻结。为了配合桃园机场扩建，交通部民航局特别委托公路局办理大园区3民路到国际路扩建改线工程，并从即日起开放通车。行政院长钟荣泰今天专程出席典礼见证，期许完善交通，促进区域发展。记者静杰的报道。
2: 钟荣泰院长表示，这项台15及台4线配合桃机扩建改线工程，全长7.39公里，历时4年多完工，总经费超过28亿元。工程源于以往台4及台15线要移作桃机第3跑道，因此将大园区3民路一段到国际路一段扩建成新的台4线和新的台15线，并作为机场连外干道和台61线的替代道路，以满足区域开发需求。
3: 桃竹苗大戏带领台湾整个6大区域产业生活圈，尤其是桃园唐工程，再加上桃机的3塘下，以及未来的第3跑道，提升桃园地区的产业，建构便捷交通路。
2: 朱院长指出，随着桃园大矽谷计划推进，政府加速推进桃机扩建、跑道建设，同时扩大周边路网布局，希望提升机场国门及国家竞争力和民众生活品质。此外，桃园航空城的后续建设，政府也会持续和地方民意沟通，以兼顾工程进度和地方发展愿景。景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九如有一名60多岁的妇人，上顶楼整理物品的时候，因为铁门被强风吹掩反锁，受困无法回家。幸好警方和消防接力协助，顺利化解这场惊魂。记者黄玉豪的报道。
4: 警方日前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九如乡一处民宅的顶楼传出女子的呼救声，疑似有人受困。原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并与消防人员共同协助救援。警方到场后先安抚受困妇人的情绪，同时查看周边的环境，发现邻近的住户顶楼间有相通的空间，随即协调邻居协助，成功让妇人脱困。不过妇人脱困后又因住家大门无法开启，在警消接力协助下，最后顺利的返回住家，结束这场惊魂记。九如所所长邵世杰说，
5: 经到场了解，受困的60多岁柔性妇人因前往顶楼整理物品时，铁门突遭强风吹掩自动反锁，身上又未携带手机及钥匙，只能不断向外呼喊求助。原警发现临近住户顶楼间设有相通的空间，立即协调邻居开启通道，顺利协助其安全脱困。
4: 警方也提醒民众，平时进出顶楼、阳台或是住家时，要多留意门锁的状况，尤其独自在家时，可随身携带手机，以便发生突发状况时可以及时的救援。景广记者黄一豪，屏东报道。
1: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中奖名单出炉，整体中奖率约3.3%。

0: 38%，获奖者可以抵免社区大学或是空中大学最多1500元的学费，或是在一年内不限次数畅游11间文教场馆。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开放年满6岁以上全体国民登记抽奖，吸引219万2160人次上网参与，其中96万多人登记的是终身学习券，122万多人则是登记管所通行票，最终抽出74000名获奖名额。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吴家芬科长说：“
2: 教育部115年终身学习票券在律师的见证下，以电脑随机抽取，共计74000张，其中包括。”终身学习券54000张，也就是新生券36000张，救生券18000张，以及管所通行票20000张。
1: 终身学习券学费折抵范围包含社区大学、乐龄大学、30家大学及空中大学。提醒要在这学期使用完毕。
2: 如果未能于115年8月15日前使用，就会丧失使用资格。后续将统计未使用张数，并于115年8月17日抽取第二波中选名单。
1: 管所通行票使用期限则从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为止，可以免费进入教育部5大科教馆及文化部6大博物馆。西曼同行还可享团体票购票优惠。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北部、东部、中部以北山区和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明两天高温炎热，南部内陆可能会出现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东南部地区也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9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1到36度，东部地区阴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清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56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车道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停放哦，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那也顺势来提醒大家，拜托大家车上一定要记得放上这个三角警告。

标志哦。这样子呢，如果你的车子爱车有出现突发状况的话呢，才可以在后方呢摆放来警示后方来车。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就是来自国道五号南下的 3.6 公里石碇前呢，之前有看到故障车放在外侧路肩，那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再来看到的是国五南下哦，持续路况最新路况，国五南下在 39.3 到在 39.4 公里之间呢，过了宜兰内侧车道呢，说是看到大老鹰误闯了进来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也希望大家看到大老鹰呢也不要就分心哦，还是要好好的开车好吗？好，再来看到在市区新北市林口区持续回报，文化北路一段492巷口这一段呢，四面号志不亮的情形是持续的，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而在新北市的芦洲区中山一路跟三民路交叉路口内侧车道出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通报这个消息。而再来看到中部地区哦，是在台中市大里区德芳路往日新路的方向跟新仁路前这里哦，外侧车道是有在施工，不过现在还好的是周边道路是车流正常的，所以你还是可以稍微放心的。好，来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 180.1 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这个地方，中间跟外侧车道是暂时封闭的哦，也就是第二三车道跟外侧路间全部都是封闭的，现在只有开放内车道来做通行，那现场在处理的是路面下陷紧急处理作业，所以请大家呢在这里一定要保持你的警觉心哦，提前来变换车道。那假如说呢你怕遇到这个车流哦，就是回堵车流的话，建议你可以下这个南屯交流道接台74线的环中路，然后再接回台中交流道，就可以继续的往北行驶，再请大家多多参考这则消息。排除好消息，再来是来自的是台61线南下103.5公里，过了西周路段，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内外车道之间，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喽。好，另外在国道三号有一个地方提醒你哦，在国三南下168到169公里中港系统附近，这里呢之前有一部车它撞坏了指示牌，所以路面现在会看到指示牌倒下跟一些螺丝这些散落物，请你行进的时候也要多多留心哦。接下来听陶喆的歌曲《今天没回家》。

来自陶喆2003年的歌曲《今天没回家》。什么样的城市会让你就是流连忘返到连家都不想回呢？每个人答案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国外的城市，有些人可能就台湾吧。像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在台东或者是台南就会很不想回家，台东看海，台南呢就是逛一些老街。来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21到21.5公里圆山前，之前是有看到铁块掉落，那现在没有看见了。而在国三北上56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车道停放的白色自小客车也没看见咯。再来看到排除的消息，是来自国五南下39.3到39.4公里过了宜兰路段，之前有看到大老鹰误闯的情形，现在也已经顺利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咯。来自 Coco 李玟，这首歌都是流行歌曲的错。

首歌是来自 Coco 李玟1998年的歌曲，这首歌都是流行歌曲的错。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11公里过了汐止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而在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中间车道则是看到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另外在北部地区要特别提醒您，台北市呢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现在是车都不好走的哦，所以说你如果要上国三的朋友考虑一下可能从其他地方上国三也开损哦。好，在中部地区则是看到彰化南瑶宫妈祖绕境活动目前呢是在台中的丰原跟神冈两地的交接处，也就是社皮路的德惠宫附近，再请大家呢在这一段的朋友多多注意一下咯。耳边歌声来自陈以恒 Oh I thought that we cared。

恭喜发财，心相近，心相远，哦，恭喜发财。

来自陈以恒这首歌 All I Thought That We Cared。 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哦。首先要提醒你，在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入口呢，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了事故，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哦，尤其它在隧道的入口，如果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您提前打上您的方向灯。而另外呢，在省道台65线看到的是南下 10.7 公里土城一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出现了事故哦，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也要多加小心了。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交流道，这里也有事故发生。那另外是在台74线34公里的这个草湖路段哦，附近呢因为有工厂起火火灾，所以说呢现在火势虽然扑灭，可是还是不时的有淡烟飘到这个草湖路段哦，所以麻烦大家行驶到草湖路段的时候依然要多加留心一下路况哦。但还好的是现在主线交通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另外北部地区请你一定要注意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现在车子真的很多、哦、看到这一段呢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的情形，所以如果你要上国三的朋友在北部地区，你可能考虑一下从其他地方来上国三可能会顺一些些。好，再来看到国一北上11公里过了汐止系统外侧车道，提醒您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请你依然要留心。耳边的歌曲来自陈建伟的爱河，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下午三点钟，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警广哦。

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一北上11公里，过了汐止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北上在180.1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这里呢因为紧急施工的关系，所以中外车道都是暂时封闭的，目前只有开放内侧车道来做通行，请您格外留心。在国道3号南下149.6公里通霄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看到板膜掉落。国三南下165.8到165.9公里大甲路段，外侧车道则是看到有散落物。国三南下在168到169公里中港系统附近呢，是有看到一部车撞坏了指示牌，所以路面现在有倒下的指示牌还有螺丝这些散落物，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要小心。国三北上在60公里埔顶一隧道入口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北上47.5公里树林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那驾驶还有下车指挥的行为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跟他们保持安全距离。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交流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台65线南下10.7公里土城营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在台74线34公里的草湖路段，因为临近的工厂起火，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不过依然不时有淡烟飘过来，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意一下路况。北部地区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而在台北市回报金湖路326巷53号前，这里路面出现坑洞的凹陷的情形，请您行经的时候也特别小心。新北市林口区在文化北路一段492巷口依然是四面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目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 MZ Hot Dog 这首歌曲《约翰·屈服塔》，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来提醒你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国一北上在366.2公里高雄九如路，这里外侧车道有一个铁制品掉落；而在国道3号南下44。

1.2公里过了土城。这里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你，今天在台北市是有集会活动的，那管制的路段是在忠孝东路3段302号前面，有管制内侧南侧的一线车道还有人行道。那在松仁路从101号到88号这一段呢，东侧的人行道跟外侧急慢车道也会受到管制，一路到晚上的6点钟。那看起来这里会有游行队伍哦，那会经过的路线包括了忠孝东路3段、4段，还有逸仙路、松高路、市府路跟松寿路。再请今天在台北市闹区的朋友多多注意一下这一则消息哦。新北市淡水区持续回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还是满场的哟。所以说呢，现在已经启动了满场机制，是禁止中正东路往淡水方向左转来进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在这一段能够左转的呢，只有公车跟大客车。再来看到如果你要到淡水哦，那现在因为捷运站的地下停车场满场嘛，所以呢临近可以使用的停车场就包括了淡水国小假日停车场、邓公国小假日停车场跟红毛村停车场，大家多多利用一下咯。好，再来看到国一北上186到185公里之间哦，这地方王田到南屯路段回报说在塌卡勒塌卡啦齁，已经塞车了。感谢热听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那主要呢应该是受到这个国一北上 180.1 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因为这一段现在中外侧车道全部都是暂时封闭来做路面的紧急处理作业，因为有这个下陷的情形，所以呢国一北上 180.1 公里南屯到台中这一段呢，现在只有开放内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后方当然就有点塌卡啦齁，所以大家在这一段保持一下耐性。那稍早我们是有提醒说，你们可以的话可以从这个南屯先下交流道了，然后接台74线环中路，再接回台中交流道。安内卡森然后会避开这个塞车的路段，但因为现在后方呢从王田到南屯这边又开始塞车，所以可能你要更早来下交流道了齁。好，另外一个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47.5公里树林前，小货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排除了，所以在这一段你可以放心通行。那现在看一下路网图哦，国五南下呢还是有一点点的辛苦，尤其是石碇服务区呢一路到头城这一段呢依然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所以现在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还是开启的，所以大家在排队的话呢稍微的保持一下耐心咯。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刚刚看了一下窗外，今天呢在北部地区依然是看到这个风光明媚的情况哦，所以说大家在出门游玩的时候，因为今天各地呢应该都在中午前后都是高温的，请大家出门游玩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哦。

来自吕世轩这首歌《低电量》，现在你是高电量还是低电量呢？如果是低电量的话呢，麻烦你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哦，继续开车，这样才会比较安全。但在周末的时候呢，你通常会是属于低电量状况吗？有些人呢在周间可能真的太忙了，所以说在周末的时候整个人连出门玩的那个兴致跟体力都没有。但是我真的觉得有些人非常的厉害，工作忙碌之外呢，可能呢他也很爱运动或是什么的，所以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就是跑跑跑跑跑，大大跑特跑，就比如说爱玩路跑的啊，爱爬山的啊，或者是去攀岩的啊，去潜水的啊，我觉得这种人呢他的体力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当然你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你平常是常常是动脑的这种工作的话，其实呢你如果去运动，因为其实动脑大部分是心理的累嘛，那如果说你去运动的话，其实你的身体如果能够得到一些比如说刺激跟血液循环，其实反而会让你的整个人的动力是更好的，比你在家里睡觉也许会更好一些。但当然了，睡眠还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晚上都是睡得好的。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179到178公里之间龙井到沙鹿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大包的垃圾掉落在这里，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的小心一下。那今天在省道台61线北上 192.3 到185公里之间王宫到汉堡路段今天是封闭全线的哦，要进行这个标线的改善施工，那所以封闭期间呢要请北上的车辆呢下王宫匝道左转行驶台17线，再继续北上往福兴，然后 左转再接到台61线的汉堡路段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这个消息。那这个预计这个施工呢会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这个封闭施工的情形会到晚上6点钟，所以在此之间呢都要请你提早来北上的朋友提早先下这个王宫匝道左转台17线，北上往到福兴之后再左转接回台61的汉堡匝道，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啦。国道一号南下在337.2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刚刚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请你多加的留心一下了。而在新北市的三峡区刚刚回报进来，复兴路跟和平街口哦，这个地方是号志四面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左右跟对向来车。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

0: We gonna always stay true。
1: 这首歌 Off the Wall 是老莫跟阿宝阿仁仁的合作。来看一下排除的好消息，是来自国道三号南下44.1公里过了土城哦。之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现在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在这里被堵住的朋友稍微保持一下耐心，等等应该就会舒缓了。而在国三北上35.4公里中和隧道前，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另外在台北市呢，辛亥路往东跟复兴南路交叉路口之前慢车道的事故现在也已经脱掉完毕，都排除了。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的337.2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了。在国道三号北上179到178公里龙井到沙鹿路段内侧车道一大包的垃圾掉落。而在国一北上366.2公里高雄九如路，这里外侧车道有一个铁制品哦，看起来是个传动轴，它掉落在这里，也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加小心一下哦。好，再来呢，新北市要提醒您，在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重新路上方哦，外侧车道有出现事故，导致后方目前回堵了大概 1.7 公里这么长，所以在这里觉得说怪怪的，为什么这么的回堵的朋友知道哦，前面发生了这个事故，这是在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重新路上方外侧车道有事故导致后方回堵，所以在这里的朋友稍微保持一下耐心啊。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Jay Sean 和艾怡良跟 Morrison 的合作《慢走不送》。好嘞，持续提醒您，现在在新北市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重新路上方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导致后方已经回堵了 1.7 公里这么长，所以大家在这里回堵的话呢，保持一下耐性，一样要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哦。这首歌是来自魏如萱跟影子计划的合作《我的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要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很多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丁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排除消息来自国一北上366.2公里高雄九如路外侧车道之前铁制品掉落的情形，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哈，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但持续的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347.6公里冈山地磅站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看到一部工程车出现了火烧车的情形，而且浓烟会蔓延到车道，所以麻烦您行经到这个国一南下的冈山地磅路段，一定要特别的留心你的车前状况。而在国一北上97.2公里青竹 B 前，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请您小心。而在省道台64线西向23.6公里中和一前，外侧车道有看到菜篮掉落。新北市三重区持续提醒您哦，今天这个台一高架往新庄这个方向，看到重新路上方外侧车道发生了事故，导致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忠孝桥台北端这个地方，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耐性，或者来提早做改道了。

这首歌是陈珊妮，或者是呢，可以说是珊妮老师的 AI 来演唱的《教我如何做你的爱人》。最近大家有没有一个很有感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是非常的有感啦，就最近冒出来好多用 AI 的人声去唱的歌曲哦，包括前一阵子，我就光是周杰伦的《龙卷风》就有听到。不是周杰伦的男声版本，但是他也不是任何的歌手，还不是任何的素人音乐人，他就是 AI 去唱的《龙卷风》，然后甚至呢有女生的英文版本，然后一样是 AI 去产生这个《龙卷风》哦。然后我就想说，现在真的好多 AI 的歌曲，但是你又不得不说，就是耳朵没有厉害一点，或者是没有去多多查证，有时候真的就是放空的听过去，你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是某个素人去翻唱的歌曲，然后也还唱得不错。就是这种感觉就会让我自己觉得有越来越 creepy， 就是有越来越毛骨悚然的感觉，就会觉得哇，什么时候我们的音乐呢，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开启了 Spotify， 那它会不会就是在你随机的播放歌单的时候，你可能歌单里面有 95% 都是来自 AI 呢？有没有可能我们未来会走上这个时间点呢？很难说，但反正呢就是最近观察到这个现象，那大家呢如果也有发现这个状况的时候，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还是觉得只要好听就好了，管他是真人还是是 AI。好，来看一下现在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203.7 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路段中间车道看到一部故障车停放哦，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则消息。国一南下在刚刚呢开启了国一南下的仁德匝道移控，再麻烦大家如果在排队稍微保持一下耐性哦。省道部分，台西十八线西向的 24.6 公里土库交道路段呢，看到有蓝色塑胶栏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相关单位已经接获这个消息前往处理中。而刚刚在国一南下的 347.6 公里，要特别提醒您冈山地磅这里外侧车道有看到一部工程车，它出现了火烧车的情形，那主要它的浓烟呢是已经蔓延到了车道这边哦，所以您行进到这里的时候，麻烦一定要保持您的警觉心。市区部分，台北市要提醒您堤顶大道往南旧中路前这里出现了一包掉落物，请您小心通行，感谢热心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高雄市则是看到三多路从武庆到建军这一段的东向路段车多不好走，主要是受到卫武营活动周边车段都是这个卫武营周边的路段呢都是车多的，请大家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哦。还是田馥甄这首歌无人知晓。

来自田馥甄的歌曲，这首歌《无人知晓》。刚在听田馥甄诠释这首歌的同时哦，也刚刚回应一下我们来聊这个 AI 嘛，就 AI 歌曲。其实我觉得他最后那个口气哦，真的很细致。我觉得应该是真人才有办法处理到这么细致吧。但是呢，因为 AI 一直不断颠覆我们的想象哦，谁知道会不会再过个3个月 ，AI 连那种很像叹息的口气，它都可以把它形容得丝丝入口。天哪！要是真的来到这个世纪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毛骨悚然。我的妈呀！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哦，也是让人有点毛骨悚然，有些路段真的是很回堵哦。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呢，五股到高工局这一段落在40到50公里，那其他的国一南下呢，还有看到仁德系统到陆竹这一段，甚至是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段是低于20公里的哦。那仁德服务区到陆竹这一段则是低于30公里，高。

科南下到冈山这一段则是落在35公里左右，冈山北上到高科这里呢是落在50到55公里，西罗北上到西罗服务区车速不足30，王田北上到南屯哦这一段呢现在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主要呢是受到北上南屯在181左右这个路段呢现在因为有施工的关系以及路面的修复，所以说呢封闭了内外两线车道，只剩下内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王田到南屯这一段呢现在受到这个影响车都回堵不到20公里。那汐止系统北上到汐止呢这也是低于20公里，而汐止到五堵这段车速低于40公里。在国道3号南下呢则是看到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速。那北上路段呢只有个地方看到比较难走，是在中和北上到安坑这一段是落在50到55公里。北部地区国道3甲万方东向到深坑端呢现在车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5号南下依然辛苦，南港系统到头城都是不到60公里的。那北上也稍微慢了下来，是在雪穗里面头城到平宁交控这一段落在50到55公里之间。南部地区国道10号左营端东向到顶金系统现在车速落在30左右，而顶金系统西向到左营端现在车速落在45到50公里之间哦。好了，提醒你其他的路况是在国道3号北上178.5公里龙井到沙鹿路段，这里是有看到亮光指哦，那它呢是落在这个外侧路肩这个地方，那两部工程车呢是准备来排除这个状况，那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国一南下203.7公里彰化到浦沿系统中间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停放，也要请多多小心。国一南下337.2公里这个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持续留心哦，那也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呢，后方哦现在仁德系统到鹿竹的南下路段都是极度回堵的状况，落在15到30公里之间的车速非常的缓慢，请大家保持耐性。那假如说你的刮洗干哦，就麻烦你可能先到其他的地方先赶快先下交流道了吼。好，再来在新北市三重要提醒您的是在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在重庆路上方外侧车道的事故呢导致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忠孝桥台北端这个地方，请大家呢在这一段呢也考虑一下是不是来提前的做改道了，不然在这里呢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哦。来听阿密特这首歌写信爱情故事。

来自阿密特 aka 张惠妹，这首歌收录在2015年的专辑《阿密特2》的专辑里面。这首歌《切心爱情故事》，有时候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这张专辑竟然已经11年了。而且呢，这张专辑我还是真的觉得是当年在阿密特的这个概念之下，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当时张惠妹的突破，非常的厉害，也非常期待下一张阿密特的专辑。好，再来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北上 97.2 公里新竹 B 前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呢，还是要提醒您，在国一南下 203.7 公里彰化道埔盐系统中间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停放哦。那在往南呢，国一南下 347.6 公里冈山地磅这里外侧车道一部工程车出现火烧车的情形，那浓烟都会蔓延到车道，所以说麻烦您行经到国一南下的冈山地磅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提醒自己说注意好你的前方的状况。再来，在国一南下 337.2 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哦。那也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国一南下呢，在仁德系统这一段呢是非常的塞的哦。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还是不到20公里的，不过呢，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边有稍稍的提升车速，整体是落在50到55公里。那也顺势提醒哦，说到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冈山地磅的这个火烧车情形呢，高科到冈山的这一段也稍微慢一点，现在是落在35到40左右的平均车速。好，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的39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呢，这里外车道看到有散落物，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的小心一下了。今天呢，在市区有很多地方是车多的情形哦，所以说呢，在市区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首先看到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多嘛，那另外呢，在这个新北市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重新路的上方呢，现在外侧车道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忠孝桥到台北端这个地方哦。所以说大家，如果你今天要使用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的话，你是不是考虑一下来走一下替代道路，因为现在这个回堵呢可能还要一阵子哦。好，另外在新北市的三峡区呢，是看到复兴路跟和平街的交叉路口号志四面不亮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您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注意一下左右跟对向来车了。而在国道上面呢，有另外一个路段请您格外留心，是国一北上的 180.1 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呢，持续呢因为现场路面下陷正在紧急修复的关系，所以中间跟外侧车道还是封闭的，那只有开放内侧车道来做通行，也导致后方186到

占用了外侧车道，那浓烟会蔓延到车道，再请您行经这段的时候多加小心。国道三号北上179到178公里龙井到沙鹿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大包垃圾掉落，也请您小心闪避。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23.6公里中和一前外侧车道有菜篮掉落，台78线西向的24.6公里土库交道路段有蓝色塑胶篮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在台78西向39公里斗南交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相关单位已经通知。而台84线东向10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则是看到管子掉落。市区部分要提醒您，台北市目前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到圆山这段车多不好走，在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旧宗路前有掉落物，也请您留心。新北市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重新路上方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到了忠孝桥跟台北端，再请大家保持耐心。而新北市三峡区则是回报复兴路跟和平街口持续看到号志四面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3: 你好你好，
2: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3: 哦呦，你驾照是机车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2: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4: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2: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3: 你先过，慢慢走哦。
2: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5: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6: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下午的4:08，在今天的周末伸懒腰 ，Selaya 不在家，由卡尔陪大家伸伸懒腰了。好啦，驾驶座着你伸懒腰，应该不太能做这个动作了哈。手放在方向盘上面，有任何路况再请协助拨打0800-000-123。台84线东向10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有管子掉落。在台78线的西行39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号南下203.7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中线停放故障车。今天的阳光非常的强烈，强烈到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赶快狂奔进到这个餐厅里面，一刻都不想待在外面了。所以就来听听，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0: 王光，我下回出现。
1: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最后面，我都会觉得好了，不要唱。你有这种经验吗？就是跟朋友出门玩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了好了，人太多了，讲话话太多了，不要吵。我相信应该我身边的人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呢？好，第一个除了我蛮爱讲话之外，另外一个是我身边的朋友物以类聚嘛，大部分的人也都是蛮爱讲话的，所以当五个爱讲话的人都在一起就会好吵。不过呢，今晚这边还是需要大家的路况协助了哈，0800-000-123。在曾沛慈、韦礼安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之后，来听到马念先跟9M88。

4:15，台78线西行39公里斗南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3号北上62公里过大溪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的192.3到185公里王宫到汉堡全线封闭，不能走，改道走喽。国道1号南下347.6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工程车火烧车的事故正在脱掉当中。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也要改道了。国道5号请留意哦，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是开启的，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咯。今天的开场全部都给大家什么呢？都给大家 R&B 的合唱作品，曾沛慈配韦礼安，马念先配9N88的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之后，他们是3个女生，拉拉、许佳莹、阿宝和 Brandy 切歌。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拉拉徐佳莹跟阿豹 and Brandy， 所以是三个人哈。歌曲叫切割之后，阿令的歌声叫一直走。4:22，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北上的雪山隧道头城到平林都不到60公里耶。国三南下安科道中和土城到树林，台65线土城一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子多。在国道一号南下17.8公里过内湖的外线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138到139公里通宵交流道前的内线有掉落物。台88线掉东西了，东向下大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棉被跟衣服散落。台78线的西行39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

Coldplay 经典的作品叫做 Viva La Vida 4:26咯。好，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车多，国一的北上84.9公里湖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7.8公里过内湖的外线货车跟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南下347.6公里冈山地磅的外线车道路见工程车火烧车，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开启，南港系统石碇平林

0: 景广新闻。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致命的伊波拉疫情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构成的风险已经调升到最高级别。根据法新社报道，民主刚果现在已经有82例确诊病例和7例死亡病例，另外还有将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的疑似死亡病例。专家表示，这波疫情是由较为罕见的病毒株所引发，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或疗法，现正优先评估现有疗法对抗这种病毒株的有效性。根据调查，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在确诊之后选择继续工作。为了保障癌友的工作权，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呼吁透过强化治疗与就业衔接措施，建立友善的请假机制和增订癌症治疗假等，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表示，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带病工作，其中经济需求是主因。根据调查，这群癌友常面临请假困境，甚至有近10%的病友因为请假压力而延后或减少看诊，影响治疗品质。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理事长黄淑芳表示，除了请假，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也对工作造成实质影响。高达92%的病友表示，疾病影响工作表现，甚至有12.5%的病友因此离职或被建议离职。
3: 建立推动职务与工时弹性调整，支持病友稳定就业。治疗期间，病友最需要的是更有弹性的工作安排，因此我们会建立更完整的弹性工时、职务

0: 的调整及过渡性工作机制，协助病友在治疗期间仍能维持基本的收入跟安心治疗。
1: 黄淑芳表示，在癌症普遍转向慢性病化的情况下，企业与政府应该提出相应的调整措施，例如打造癌友友善职场培训，并给予友善企业税负减免或补助，让病友能够兼顾工作与职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本周起扩大执行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原警依照毒品唾液快筛的判断，如果不能达到安全驾驶程度，除了举发开罚，也会当场依法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逮捕，全力防堵毒驾上路。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取缔酒驾暨毒驾专案勤务，22号动员超过100名警力，在重要路口和教义肇事路段设置11处尸检组，合计查获失窃车牌一面，举发交通违规15件，改装噪音车12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4: 勤务期间针对行迹可疑、行驶不稳、精神恍惚或驾驶行为异常且有食用毒品症候之驾驶人，立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并制作案件测试观察记录表，如查获快筛呈阳性反应者，除依规定举发外，并以现行犯逮捕，移送地检署侦办，另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警方已查获68件毒驾案件，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展现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北市115学年度公立及非营利幼儿园招生从下周一开始线上报名，提醒家中有宝贝要上幼儿园的家长掌握时效。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5: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今年公立幼儿园共招收761班，其中3到5岁班594班，2岁专班167班，扣除园员、职生及身心障碍安置名额后，公幼尚有6836个缺额。另外，非营利幼儿园及教保服务中心也有2527个招生名额。北市教育局科长杨振宏说，
6: 从5月25号星期一早上9点一直到5月27号中午12点，只要拿起手机或电脑上网搜寻招生一点通，就能轻松报名。招生一点通网站从登记、抽签到报到通通一站搞定，证明文件也可以直接上传。网站里还有贴心的即时接视系统，让爸爸妈妈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每一间幼儿园的报名状况。
5: 教育局提醒，家长可以在5月25日上午9点起到5月27日中午12点止，透过招生一点通网站办理线上登记。热门行政区的二岁专班竞争激烈，家长报名后务必要留意系统回复简讯，及时补齐文件，以确保自身宝宝入学权益。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林定仪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明天由于太平洋高压仍然是偏强，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只有中午过后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明天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都在31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并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过量或危险级，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就是金马地区，在下礼拜三二之前呢，都可能会有局部雾或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4:43，他是亚许于耀祖 ，Home 专辑歌曲叫做《守护星》。台61线北上的194到192公里王宫路段有施工，哦，这个王宫到汉堡进行施工，所以王宫路段拥塞2公里。国道1号北上的119.2公里投入到头份的中间内线有挡泥板掉在这儿。台中，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环中路文心路口有事故。在国三的南下138到139公里通宵交流道前的内线有掉落物，台88线的东向大发交流道下去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棉被跟衣服散落。这周杰伦《七里香》的专辑同名作品《七里香》。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4:52，她是安娜 Anna Final Girl 的专辑歌曲叫做1111。我们也恭喜 Anna 今年呢是一张全客语创作专辑入围金曲奖的客语奖项了。我们来看国道三号北上的73.9公里高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台62线的东向6公里处啊，大华系统接往国一往南的匝道外线有防眩柱倾倒掉落。台61线南下19.2公里过了芦竹，内外线车道间有枕木。路网图，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关西交流道到高原车速缓慢。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的王田到台中，彰化到彰化系统都不到50公里。他们是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是 Demons。

歌曲叫做 Demons， 他们是 Against the Current。路网图的部分，南部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啊，这里定点拥塞哎吼，仁德服务区南下到高科，回堵大概是八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时速不到30，西行的仁武到顶进系统走走停停的，都要多点耐心喽。来看一下台61线南下的81公里海山平交匝道前的侧车道有事故，国三北上的 73.9 公里高原前的内线两个车道呢，四台车的事故情形。

生活忙到很疲惫，或许会不想面对，但是觉得累想撤退或是坚持下去只在一瞬间，别被打败，这条路就让我和景广跟你一起向前。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5:01，下午的5:01，尽管路况导航来看国道一号北上的是111.9公里，119.2公里头到头分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挡泥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73.9公里，高原前的内侧两线有4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81公里，海山平交匝道前的侧车道有事故。台61的南下19.2公里、19.2公里，过了芦竹，内外线车道有整木掉落。台61

线北上的 192.3 到 185 王宫到汉堡施工，所以北上194到192公里王宫路段有拥塞。台62线的东向6公里处大华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外线有防眩柱倾倒。

关西服去到高原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双向的石碇到头城也是在60公里左右时速。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不到60公里，北上的王田到台中彰化到彰化系统定点了拥塞，多点耐心哦。在南下国一仁德系统到高科不到30公里，国是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也是定点。有路况拨打专线电话了，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误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1: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0: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1: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0: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1: 嗯，
2: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络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络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7: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啊？
6: 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7: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6: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7: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6: 如同您对

0: 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1: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0: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1: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说，哇，有些歌吼，你就是要选在那个 moment 才能播，就更有感觉。理想混蛋，关掉，打开专辑，歌曲叫《今天星期六》，Oh my Saturday，在周末深蓝谣下午的5:13。今天我是代班 DJ，我是卡尔。我每次在代班的时候，最喜欢说，平常晚上1到5的时间。听这个104.9，或者是听全国网的朋友，就很熟悉这个声音。但这个很熟悉的声音，搬到一个不熟悉的时间，就会想说，你知道吗？就是会稍微吓到一下下。好，如果要在社群上面找到我的话呢，脸书 IG，对，脸书 IG 都可以找到，叫做卡尔克先生，客家的客。我真的很少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网络社群呢，大家可能要么很熟俊孝，要么很熟尚恩嘛，对不对？偷偷说两个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7公里，台北前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松江路口有两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状况。

连续两首作品都算是华金吗？华语金曲吗？应该算吧，哈。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呀，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5点21分，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对，民生西路，很怕讲成民生东，好，民生西路往西，重庆北路到环河北路这里车子多。桃园市的杨梅115线到南下 20.2 公里，桃园跟新竹的交界处有施工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松江路口有两台客车，不对，对，两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两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台北市的金湖路326巷53号，这里路面有坑洞凹洞，要特别注意了。好，我们来到省道消息哦。台61线南下的81公里海山平交匝道前的侧车道有事故。国道的部分呢，国道1号北上的 180.1 公里南屯交流道路段呢，这里路面微微的下沉内，目前紧急抢修当中，抢修当中，建议改道行驶了。国道1号北上 180.1 公里南屯交流道路段因为下沉紧急抢修，建议怎么走呢？国道一号接往，好，由国道一号彰化系统交流道转国三，好，国一的彰化系统交流道接往国三，或者是呢，从王田交流道，王田交流道转台一乙线，转台74线这样子的方式绕过这个地方，再从大雅系统交流道。

回到国道一号。我有些时候都会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本人会开车通勤或者是跨外县市移动，在讲这些路况的时候，我都会脑中就在想说，好，我在移动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讲，我听到我比较好理解跟移动。但我觉得这是不是蛮难的，听众驾驶朋友你们觉得呢？虽然你们可能没办法给我一个很直接的 feedback，但是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吧。好，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1 公里南屯交流道路段，这里因为路面下沉紧急抢修需要改道，改道的走的方式，彰化系统交流道接国三进行改道的方式，是一个可以做的路线。来听到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歌曲，叫做 Please Please Please。

Sabrina Carpenter 歌曲叫做 Please Please Please， 这首歌曲还是 remix 的版本，跟 Dolly Parton 一起来演唱合作，5:26。台七四线东向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一、潭子到太原都是车速缓慢，西行的雾峰到大里车子多。好，有路况再报给警广0800-000-123，待会准备连线哈。先来听到的是郭靖，每一天都不同。

0: 好，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郭靖，叫做《每一天都不同》。5:30，我们这里连线到平林交通中心的欣雅来为大家说到国道五号的路况。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往宜兰方向呢，交管措施都结束，那往宜兰方向车流顺畅，只是往宜兰呢，隧道。雪山隧道内呢，车多拥塞，那平均速度也只有40到60，所以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往台北呢，没有开启任何交管措施，那往台北要入雪隧洞口呢，是排队1公里，那各个匝道是没有任何排队。那所以现在北上呢，速度比较慢，要入洞口呢只有20以下，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雪隧往台北，它是上坡路段，爬坡。那尽量在速限范围内呢，提高车速跟上车，不要刻意的拉长或拉大车距，保持行车的顺畅。那注意前车动态。那另外一个塞车点呢，是南港石碇往北要接国三的方向。那入洞口，南港石碇隧道入洞口呢，也是只有40以下，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整段南港石碇隧道也只有40到60。所以请到了石碇到了石碇了，大概4K 左右，可能就会遇到塞车的车阵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前车的动态，小心驾驶。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我们谢谢欣雅的连线，谢
1: 谢，
0: 拜拜。好啦，国道五号通常在周末假期的时间或连续假期的时间呢、都在北上，通常会有蛮多的排队，或者是排队上高速公路的一个情形哦。好，在哪里呢？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台74线的东向雾峰

往雾峰，台七四线往雾峰，高铁台中到南屯，潭子到太原，西行的雾峰到大里都是车速缓慢的。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哦，国道一号的北上 180.1 公里南屯交流道路段呢、啊、路面下沉紧急抢修，改道的方式从彰化交流道192公里转国三，再由彰化系统交流道继续往北、哦、这是其中一个改道的方式。另外一个改道的方式呢，是从王田交流道接往台一乙线，接往台一乙线再转台七四，从台七四转国一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两个改道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好啦，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滴三，稍作休息再继续回来咯。

0: 小美，你送我的好喝茶叶泡完了，在哪买的？我想买。
1: 是去年参加竹山国际茶道节时带回来的，今年五月也会举办哦。活动主题是茶香好时光，除了可以看茶、学茶、玩茶，现场也有很多表演活动，还可以报名做小茶饼跟茶园深度旅游体验。你那么爱探索台湾文化，这个啊你一定会喜欢。五月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太棒了，我当然要参加。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于5月23号隆重登场，为期9天的茶香盛会，汇集50家特色摊商共襄盛举，还有日韩茶道师艺人表演等精彩活动，更推出18款限时限量的趣味手作体验，跟2款深度观光旅游路线，馆内消费满额送好礼，茶香好时光等您来品茗。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怕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一滴化兽级。
4: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一滴化兽级。
3: 水啦，总算叫我长到了吼，好打卖走。
4: 主人，一滴化兽级照你安全到啊！
3: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空空。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什么人在给我创治？
5: 是我，
6: 国宝女神
5: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一滴化兽级，一滴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6: 啊，就可以来干干啦！
5: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一滴化兽级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休息回来分享到的是客语作品，它是陈以诺以漫花志专辑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最佳新人、年度专辑、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四个奖项。耳边的作品叫做星期六市集。台北市的汀州路往北基隆路到思源路的路段车多，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北北平路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继续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林口文化北路一段492巷的巷口啊，四面的号志不亮了。来到国道快速路了哈，国道三号北上的 170.8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清水服务区，对，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中线有轮胎皮掉落。我今天在代班索兰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哦，是因为那个时间不太对吗？我觉得我今天跟平常的表现不太一样哎。平常有在听警广的朋友，你有这种感觉吗？来听到的是皮亚吴贝雅还有王子贝的 remix 哦，歌曲叫做《星期六的晚上》。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休息回来，梁静茹听不到
1: 啊，不能听不到警广了哈。如果这个广播收听不到的话，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网路来收听了。路网图的部分，我们来看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国十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中部地区的路网图卡词，因为吓到了。国一的北上王田到南屯这里定点呢，哈，北上王田到南屯定点的状况时速都不到20啊。南屯过后到台中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的。台74线呢，车流出来了，成功往南屯一，潭子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这是哪？大理二，不到60公里。国道六号的西行从旧镇到雾峰系统在50公里左右的时速。来听到的是潘信伟，杂波浪继续刮，来的几条刮是找不到答案的爱情。

潘信伟杂不浪几束瓜来的这首歌是找不到答案的爱情。在国一北上的王田到南屯定点时速不到20，南屯过后到台中，还有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哦，走走停停的状况。北部地区路网图，国道一号的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车多，国道三号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另外在国三北上高原到龙潭这里也是车多速缓的。好，国道五号在周末的时间好像都是车流量大呢，国五的双向南港系统到头城都在7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好，有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星星眼睛眼睛找不到爱情，不对，找不到，好过分哦，找不到答案的爱情。好，somehow就有点像是 situationship 吗？不给承诺吗？是吗？在后面给他这首歌ICBOW 冰球乐团爱的表情，待会6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

0: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傍晚的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99.6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线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170.8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中线轮胎皮掉在这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另外一个持续的国道一号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80.1公里南屯交流道路段路面微幅下沉，在紧急抢修。目前封闭中外线车道跟路间，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建议抢修施工期间可以协助改道。改道的方式有从彰化系统交流道转国三，再接往彰化系统交流道，再继续往北。另外一个呢，是从国一的王田交流道转台一乙线，接台七四线，再从台七四线转国一的大雅系统交流道。

广图国一的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内湖到环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三号双向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高原到龙潭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

车多，北上王田到南屯是定点的状况。台汽四线的快关往南屯一，潭子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国是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行车安全上建议可以打开行车灯呢，有路况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事司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事关心您。
1: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2: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1: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2: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1: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2: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3: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跟你和意义的小
1: 然后塞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刚刚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 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一万的专辑21岁，歌曲叫 Someone Like You。 国道一号北上的 369.5 公里瑞隆路的路间小货车故障，台82线东向25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5号北上的 23.5 公里雪山隧道的黑色小客车摇摇晃晃没开车灯内。国道1号北上 363.5 公里顶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灰色的塑胶大底盘掉在这个地方。国道1号南下 199.6 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好，有路况再报给警广0800-000-123。邓紫棋居宴演唱的呢是告五人的歌曲《唯一》。

0: 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 GM 邓紫棋，歌曲叫做《唯一》。好啦，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北区将控，请学子来跟我们讲一下国道的目前道路状况是哪些。学子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内湖一直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会在30到40左右。那至于在北上路段，目前大致上都顺畅的，高架的部分在南下提点。

0: 路段的车流也是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国二的部分，在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古城路段都是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的路段呢，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中部路段方面的话，车流是相当顺畅，不过要提醒驾驶朋友，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车流是相当大的。另外，在北上的183到179.8呢，是因为紧急抢修的问题，目前在封闭中外线，剩下内线可以通行。目前呢，后方大约是回堵8公里左右。那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陆竹路段、顶进路段车流都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那另外在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东向的左营端路段，车流也是比较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车平安。
1: 谢谢学子，谢谢。
0: 不客气，拜
1: 拜。好啦，还是要特别留意后，天色慢慢变暗了，大家要打开行车灯咯，然后开始要跟前，也不是开始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就是一直都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过在视线慢慢变得比较不清楚的时候，更要更盯紧的来留意前车动态跟周围的道路情形了。台82线的东向25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地方的消息，新北的三峡复兴路跟和平街口四面的号志没有亮。新北市林口文化北路一段的492巷口四面的号志没有亮了。新北市的五股大科桥往南，这里有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在树林的部分呢，新北市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的内线，这里有施工进行的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桃园往桃园方向的朋友会经过新北树林往桃园的朋友啊，帮我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帮我走俊宝路、俊兴街，这样来进行改道。好，回到国道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84.2公里王田到南屯中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的369.5公里瑞隆路的路段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在这里耶。这是一个台湾人共同的，不只是回忆了 anyway 大家共同的一个，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内容。品冠的歌声歌曲叫做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来自品冠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的 184.2 公里王田到南屯中线车道有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4公里。台82线的东向25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国一北上的 369.5 公里瑞隆路的路间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 363.5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哦，灰色的汽车塑胶大块底盘掉落，许多人都提供消息要小心避开哦。国一北上 363.5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灰色塑胶的底盘，大块的底盘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南下 199.6 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线是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 170.8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的中线轮胎皮掉在这个好，怎么有那么多轮胎皮掉在路上呢？好，路段的朋友都要特别留心特别小心了。路网图比较塞的地方在中部地区啊，国一北上的王田到南屯，国一北上王田到南屯都有不等定点的区块，王田北上到南屯的朋友特别留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我真的觉得啊，创作者创作人非常厉害非常棒。刚刚是珍珠奶茶，现在是豆浆油条，我觉得也可以准备等一下要来吃东西了哈。虽然这个时间点吃这些东西好像不太对。他是 JJ 林俊杰，歌曲过后是6:30的金广新闻，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咯。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23号星期六金广晚间新闻。疾管署今天公布国内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是家住高雄市前镇区的60多岁男性。这名案例今天因为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就医，确诊为第一型登革热。卫生单位已经针对个案住家和工作地点附近进行紧急防治，也请民众提高警觉，严加防范。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累计至今共有64起登革热案例，除了今天这例本土案例之外，其余63例都是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境外移入。为了配合桃园机场扩建，交通部民航局特别委托公路局办理台15线和台4线的改线工程，并自即日起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交通部长陈世凯等人的陪同下出席典礼见证，期许完善交通，促进区域发展。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这项台15及台4线配合桃机扩建改线工程，全长7.39公里，历时4年多完工，总经费超过28亿元。工程源于以往台4及台15线要移作桃机第3跑道，因此将大园区三民路一段到国际路一段扩建成新的台4线和新的台15线，并作为机场连外干道和台61线的替代道路，以满足区域开发需求。
3: 桃竹苗大戏带领台湾整个6大区域产业生活圈，尤其是桃园唐红城，再加上桃机的3塘下，以及未来的第3跑道，提升桃园地区的产业，建构便捷交通路。
2: 卓院长指出，随着桃园大矽谷计划推进，政府加速推进桃机扩建、跑道建设，同时扩大周边路网布局，希望提升机场国门及国家竞争力和民众生活品质。此外，桃园航空城的后续建设，政府也会持续和地方民意沟通，以兼顾工程进度和地方发展愿景。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下周一凌晨0点起到5月31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2.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

0: 柴油每公升31元，这也是自从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至今2个月以来，国内油价连续第8度冻结。中油公司配合物价稳定政策吸收油价涨幅，初步估计汽柴油已经合计吸收金额约156.7亿元。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劳动部从6月1号起将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包括3230场的户外高温专案检查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如果雇主没有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0,000元到300,000元罚锾。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劳动部6月1号起将启动劳工户外作业热危害双轨防护机制，除了启动230场次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外，另外还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确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古明说，
2: 针对一些风险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劳工人数多，而且又长时间暴露在外面的一些作业的场所啊，比如说营造作业、户外营造作业，还有一些道路啊，比如说马路铺设或者铺柏油等等这些作业会列管这些高风险的场所那今年预定会执行230场次如果有发现违规的话，会要求一周内限期改善，然后后面会全面的实施复查。
1: 此外，也会办理一般户外作业改善追踪查核机制，执行目标达3000场次。若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至指定网址复查。若未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将列为重点抽查对象。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台湾大学调查民众对假讯息的认知，结果显示高达90%民众曾经接触过 AI 制作的假讯息，并且多数自认能够辨识真假。在内容方面，则以诈骗和政治类型的假讯息最多。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国立台湾大学连续第4年进行假讯息认知调查，最新的2025年调查显示，有96%的民众曾经收到过假讯息，比2022年成长21个百分点。此外， AI 制作的假讯息数量也快速攀升，但超过90%民众自认有能力辨识。台大新闻所教授洪真玲说，
4: 这个一方面是不是显示说我们民众所接受到的不管是媒体素养或者是查核的能力是有提升，可是我们也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民众自己不查 AI 假讯息，说真的连我们在教媒体素养的老师都不见得有能力，或者我们事实查核机构的朋友他们也觉得其实是越来越困难。
3: 2025年报告也首度分析了民众对 LINE 群组假讯息的认知，发现民众认为没有管理员、规模100人以上、匿名公开机制、投资理财相关这些类型的群组风险最高。不过也有高达70%民众看到诈骗类型假讯息时会愿意提醒亲友，发挥社群互助的力量。关于假讯息管制，支持政府应该立法要求平台介入的民众将近94%，比例持续成长。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彰化市彰南路发生重大车祸，有货车撞击路旁的电线杆及小吃店，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肇事驾驶毒品快筛呈现阳性，以现行犯逮捕送办。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车祸发生在彰化市彰南路3段，经营小火锅的店家正准备打烊，突然有一辆货车高速撞进来，卡在路旁电线杆。消防局获报派员赶抵现场救援，有3人受困，其中1人被货车压在车底，2人救出时都已经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宣告不治。彰化警分局傅丁胜副分局长说，
6: 本分局严谨获报后立即赶往处理，并对驾驶人施以酒测及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发现酒测值为零，毒品唾液快筛属阳性。本分局立即将驾驶人以现行犯逮捕，调查后将依涉嫌违反刑法185-3条公共危险毒驾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声押嫌疑人。
5: 毒驾车祸造成郭尚明业者父亲及女儿2人不幸身亡，妈妈、女婿及肇事驾驶3人受伤。货车上搜出丧尸烟弹，警察局强调，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人安全，将。

0: 加强规划临检、路检的各项勤务强力查缉，并且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新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本周起扩大执行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原警依毒品唾液快筛判断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程度，除了举发开罚，也将依法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逮捕，全力防堵毒驾上路。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取缔酒驾及毒驾专案勤务，22号动员超过100名警力，在重要路口和教义肇事路段设置11处尸检组，合计查获失窃车牌一面，举发交通违规15件，改装噪音车12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3: 勤务期间针对行迹可疑、行驶不稳、精神恍惚或驾驶行为异常且有食用毒品症候之驾驶人，立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并制作案件测试观察记录表，如查获快筛呈阳性反应者，除依规定举发外，并以现行犯逮捕，移送地检署侦办，另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警方已查获68件毒驾案件，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展现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1: 桃园警方昨天晚间到今天凌晨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一生事端场所，大规模临检扫荡，同步实施路检盘查，斩获显著成效。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共规划8处路检点、19处临检点，警力103人。期间，中路所员警在国际路二段拦查悬挂注销车牌24岁阳性男子，在后车厢查获毒品彩虹烟500多支。统计本次专案共查获各类刑案110件，犯嫌110人，当中包括毒品案15件19人，诈欺案31件31人，公共危险案17件17人。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编排的路检的勤务，那也针对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4: 八德警分局方面，本次勤务共动员警力48人，并结合保护儿少、扩大临检和防治违驾、毒驾、酒驾行动，统计本月至今雷霆除暴专案共查获枪炮案一件一人，毒驾14件14人，毒品案19件20人，制造贩毒案2件9人，以及诈欺车手9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的决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财政部国产署从今年起受理国有出租基地续租换约，申请期间到明年底为止，民众可以选择临柜、通讯、线上或是跨辖区申请。国产署也提供了因地制宜办理在地驻点换约服务，让换约更便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财政部国产署经管国有基地租约超过11万户，数量庞大且遍及全国。国产署组长周富成指出，除了少数租约另有约定租期外，大部分将于116年12月31号到期，承租人如有意续租，应依租约约定于租期届满前两年内申请换约，确保租赁关系得以延续。
7: 民众可以选择临柜、通讯或者是线上的申请，或者是跨辖区的方式申请。国产署的分署办事处会因地制宜在办理在地驻点换约，让偏远地区的民众免奔波，以及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长者会提供到府换约服务，让换约更简便，服务更贴心。
6: 周富成强调，国产署已在机关网站设立国有基地续租换约专区，内容包含申请方式、应备文件、宣导影片及常见问题。各分署办事处今年也已陆续寄发通知信件，请承租人务必留意，在明年12月31号前提出申请，以免影响承租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许多家长担心孩子坐不住是否和专注力不足有关，职能治疗师表示，儿童专注力会随着年龄逐渐延长，家长可以透过五大原则来协助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8: 成人

0: 诊所复健科职能治疗师林玉佳指出，儿童高度专注时间大约为年龄的三倍，例如两岁儿童约能专注五到六分钟，因此频繁转换活动属正常现象。不过专注力仍会受到疲劳、饥饿、兴趣、游戏环境及先天气质等影响。林玉佳建议，训练孩子的专注力可从五大原则着手。
1: 第一个，我们可以减少环境的刺激，太多的杂物或是吵杂的声音很容易会让孩子分心。那第二个就是活动本身对小朋友来说不能太过困难或太简单。第三，可以选择孩子有兴趣的活动，并减少3C 的使用。第四个就是感觉统合的部分，孩子如果太亢奋太兴奋的时候，可以透过像是当小帮手搬重物啊或推墙壁这种需要用力的活动来帮助他们稳定。那第五个就是给予他们正向的支持，多多看到孩子努力的过程，而不要一味的关注结果。
0: 林玉佳职能治疗师提醒，每个孩子的发展步调不同，若家长有疑虑，应寻求专业职能治疗师的评估与引导，陪伴孩子快乐成长。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故宫今年走入百年加一，现正展出的真假乾隆展正好赶上最近书法字体的热潮，将带领观众一起来鉴别御笔以及乾隆五位御用代笔人的不同风格。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故宫北院真假乾隆展系统性盘点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传世字画，介绍乾隆与他的代笔书家梁师正、张昭、董诰等大臣不同的书法样貌。故宫书画文献处处长何延全提示，乾隆本人的书法有三个缺点，但大臣可能很难向皇上提点，大家不妨前来考察分辨。
4: 他一辈子写了40000多首诗，加起来比唐宋八大家还多，所以他不只想当一个书法家，他更想当一个文人。比如说真的乾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字体有一些特性，比如说他用笔会比较拖泥带水一点啊，那这可能如果你再仔细去深究，有可能反映到的是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内心深处的某一些想法。书法史上常常强调那个字如其人，就是不见得一定是艺术造诣要到专业的那样子的字，我们才认为它是好的。
3: 除了真假乾隆展，故宫南北院区下半年还有18档特展，包含呼应世足赛的成绩与运动展，还有数理乾坤、故宫的数学古籍等精彩内容。同时也预告6月18号翠玉白菜将回到北院，轮到肉刑时前往南院展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惠达执行长黄仁勋再度来访台湾，今天下午抵达松山机场之后直奔南港专题演讲。随着 AI 浪潮持续燃烧，国际指标晶片大厂的高层近期密集来台，而原本预计27号到台湾的黄仁勋也提前到访，除了出席今晚的惠达台北开发者大会，也规划在6月1号发表主题演讲，为台北国际电脑展揭开序幕。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为晴到多云，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中部和南部也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3: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

0: 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3: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
0: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倘若花都不会开，蝴蝶不会来。
5: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思杰。傻傻的花傻傻的开，但是千万别让孩子傻傻的接触毒品。预防孩子吸食毒品需从家庭开始，请家长多多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一起拒绝毒品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休息回来6:53 Karen CC 跟 Lock 的合作单曲 I'm Like That 来关心国道3号北上的 60.1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边坡，这里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到一号北上的 182.3 公里王田到南屯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 367.4 公里中正路出口拥塞回堵到九如路的路段。好，国道一号北上的 369.5 公里瑞隆路的路间小货车故障，国一的北上 180.1 公里这个地方呢是有紧急的路面施工。怎么说呢，这里是在南屯交流道路段呢，因为路面微幅下沉紧急进行抢修，建议改道咯。改道的方式是从国道一号的彰化系统交流道转往国三继续往北，另外一个方式是国一的王田交流道转往台一乙线，再转台七四线接回国一的大雅系统交流道，继续往北的两个改道的方式。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34+35 好啦，今天代班收周末伸懒腰到这里咯，明天 Selina 就会回来了。好啦，待会是心灵接棒，礼拜一晚上的7点锁定金光，我也会在空中听到我的声音了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Black Eyed Peas 的歌声叫做 Tonight， 我跟大家是下拜一晚上见了，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82.3公里王田到南投路段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南下的367.4公里中正路出口拥塞，回堵到九如路的路段。国道一号的北上180.1公里南屯交流道路段，这里是紧急抢修施工，建议改道行驶哦。改道的第一个方式，彰化交流道接往国三进行改道往北；第二个是国一王田交流道转往台一乙线，转台74线，再接到大雅系统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369.5公里瑞隆路的路间小货车故障停放。国三北上的60.1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边坡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省道消息，台17线北上的101.6到101.5公里口湖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65线南下0.8到0.9公里过了泰山的内线有木梯掉落。台82线的东向25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到台中定点时速不到40，台74线的快官往南屯一，潭子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走走停停。南部地区的国道10号西行顶金到左营，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都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一零四点九，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一零五点一，
2: 花莲、台东 FM 一零一点三，花莲五鹤地区 FM 一零六点五。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的，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5月23号，礼拜六。好，今天的天气呢真的是热到爆，不仅是今天，其实呢昨天也是好热，尤其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呢，这个温度真的是闷热到不行哦。好啦，那今天呢真的是这个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10个县市齁，又发布了这个高温警示，甚至呢齁这个体感啊，今天呢真的很多地方都有来到39度、40度的体感温度啦，我是说体感，然后就是

真的就是你这个身体感受上来说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热哈。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哦是有针对了在台南市呢是红色的高温资讯的灯号哈，也就是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那今天呢，在高雄市、屏东县则是橙色灯号，也就是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跟彰化县还有嘉义县市、台东县今天是黄色的灯号。好了，今天真的是热到不行哈！今天呢，刚刚看了一下新闻，然后就说今天全台最热是在哪里呢？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套丁岛的时候呢，出现了37.4度。好啦，所以呢，后这几天真的是看起来还是会继续给它热下去哈。所以呢，麻烦大家，如果你这几天周末假期有安排户外活动要去享受阳光的朋友哈，记得啦，享受阳光之余呢，哈，这个防晒工作记得给它做好，然后呢，多多的补充水分啊，在正中午的时候哈，比如说是这个早上10点钟到下午2点钟这一段太阳。等了美西尊呢，哈，我们尽量啦，给他跑到室内来去休息。哈，这段时间也刚好是这个可以吃个午餐呐，哈，好好的放松休息的时间。大家，我们就好好的待在室内，哈，不然呢，真的不小心给他丢刷，哈，真的很麻烦，很不舒服，哈。好啦，那这个详细的天气状况呢，我们在待会的晚上7点30分左右呢，也会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来了解齁。再来齁，这个天气好热，还有一件事情，除了身体状况要提醒大家之外呢，你的车辆状况也要时时刻刻来帮我们留意齁。这种极端高温的状况呢，哎，车子比较容易会发生一些其他的不太好预测的状况。比如说像是爆胎啦，或者是说呢，哎，这个车子温度过高啊，或者是水箱的水不够等等的。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齁，在开车上路之前呢，麻烦几件事情再帮我们确认一下。第一个呢，5油、4灯、3水，还有你的胎纹、胎压、雨刷以及后照镜，好，就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另外呢齁，在开车上路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状况跟精神状况也要来帮我们留意一下。然后如果呢你是白天有这个户外活动的朋友，或者是安排一整天的行程，现在正准备要回家，或者是要可能进行下一个活动等等之类的，都请大家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这种天气好热好热的天气形态呢，真的是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头晕头痛啦，或者是其他的身体状况。好，时间来到晚上7点12分，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入口，顶金系统的入口呢，哈，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哈，占用的是在入口的匝道，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了。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60公里的中立转接到这个路段呢，中内线车道有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北更正，南下的367.4公里，在中正路出口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拥塞的，那车流有回堵到了九如路路段，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保持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3公里，在王田到南屯路段外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也麻烦您经过小心。再来国道三号北上的60.1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的边坡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

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00一里三来通报警广咯。好啦，晚上7:14齁，听到第一首歌曲呢跟今天的天气非常的有关齁，气温37度的小小，来自苏慧伦跟魏如萱的歌声。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苏慧伦跟娃娃魏如萱的歌声，气温37度的遐想，时间来到晚上的7:18。好，来，在路网图上面呢有一个路段，要赶快来提醒大家啦，就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从王田到南屯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非常的慢，大约只有维持在10公里左右哦。好，那在这个路段呢，车速会这么的慢。

满头来看一下，主要呢是因为啊，在北上的183公里这里呢，沿途有这个看起来是施工正在进行哦，在外线车道，所以呢，目前内线车道跟中间车道呢，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再加上了在刚才呢，这个稍早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182.3公里，在汪田到南屯路段这个地方。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造成这个路段目前车子真的是回堵的非常严重。那目前看起来要到过了台中路段，北上过了台中之后才会比较好走，所以也麻烦大家啦，这个路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留意，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入口，顶金系统的入口，好，先前在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后方没有回堵。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0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到中内线这个地方呢，先前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会逐渐的疏解当中。再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车速真的是比较慢，头城到平林也就是在雪穗这个路段呢，车速目前是不到40公里的，也麻烦大家啦，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好，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说在16公里哈，也就是在雪穗的外线车道啦，是有一台故障车的状况，所以可能也连带影响到了这个车速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行车耐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台17线的北上101.6公里到101.5公里之间，口湖路段路间呢是有散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来看到在台中市的状况说在这个台中市的新光园百还有乌日区的高铁台中站周边道路呢，目前都是车多的，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小心通行了。那在台中市跟这个苗栗县这边啦，是山边妈祖的绕境活动，从万和公起驾那在7点出头左右呢是停驾在西屯区的清灵宫，所以目前现场呢是有实施弹性的人车管制的，周边的道路人潮也非常的多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现场的人车安全。再来是在台中市的施工消息，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太平路过了育才路这个地方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那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在过了大鹏路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调拨对向车道来则通行。而在民权路的双向，五权路到向上路这边呢也是施工封闭，那目前周边道路呢包含了五权路还有向上路跟民权路这边车流量非常的大，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则通行咯。好啦，那我要来提醒大家外面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暗时7点23分，所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蔡昌宪的歌声《玲珑星》。

0: 世人玲珑世。
1: 听到这歌曲是来自蔡昌宪的歌声《玲珑世》，好，非常夏天的一首歌曲啦。但是呢，天气真的是好热哈。我们线上呢也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义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定义晚安。
2: 新年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全台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明天由于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仍然偏强，台湾各地也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午后只有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明天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都在31到36度，其中又以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并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近中午前后紫外线相当的强，会达到过量或危险级，外出都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天晚上由于西南风比较强，所以在桃园、新竹、兰屿以及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

0: 体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在金马地区今明两天会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宜喽，辛苦了，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啦，所以明天看起来哈，天气依旧是非常的热哈，是天气还不错啦。只是呢，如果你是要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哈，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多的补充水分喽。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29。好，有新进的路况消息，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哈，说北上的424公里，在南州交流道一上来这个地方有机车误闯哦，而且是双载，目前呢就停在路肩呐，好危险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哈，说北上192公里到183公里，也就是在王田到南屯这个路段哈，目前呢看起来车速依旧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缓慢，目前呢车速不到10公里，几乎定点的状况哦。好啦，那看起来呢是因为有这个在北上的183公里有施工进行关系的影响齁，所以目前车流呢北上从王田开始就会定点下来了，然后呢会一路到过了台中之后才会比较好走齁。在刚才呢也有这个消息传进来说啊，目前呢还有多违规车辆齁，路肩啊也有很多的车辆在这边齁，麻烦大家这个车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那我也相信大家呢真的是在车阵当中齁，心也会比较急一些啦，可是呢还是要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循序渐进的前进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警广喽。好啦，这几天天气真的是还蛮好的齁，所以呢说不定抬头可以看到星星，听到的是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

0: 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呐、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呀、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罗文玉的作品《放空假期》，时间来到晚上的7:42。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民行控中心，请江欣雅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5号沿线的状况。欣雅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呢，国道5号呢是往台北，雪隧内呢车多拥塞。
0: 是。
1: 那稍早之前呢，19:22，因为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22分已经排除了，可是就是导致后方，头城旧的礁溪一匝道呢，现在已经排队1公里了。那因为他们头城要汇进去玉主线呢，他们都在排队，所以导致后方已经排队到市区约1公里。那要请驾驶朋友，如果说你从台九旧的礁溪上来呢，要麻烦你们等候一下才能到主线。
0: 好，
1: 因为

0: 要入洞口排队1公里，所以目前台九礁溪那边是那个拥塞的路段，排队1公里。那雪穗那入洞口呢也是20公里以下，那整段速度呢也是40到60。那要呼吁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你在雪穗内发现你精神状况如果不好，或者是说你的车辆有问题，就麻烦停靠在内侧外侧的避车弯，因为雪穗约1公里呢内外侧都有避车弯。那停在避车弯呢拨1968转2进行控中心求援。那因为稍早那台故障车是故障在主线的外侧，所以会封闭外侧车道，导致后方塞车。那这个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因为雪穗只有双线道，如果有故障车故障在主线，那它故障在主线，我们就一定要封一个车道，然后请拖吊车去拖吊它，所以呢就会变成只剩一线道，那后面就会往后回堵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如果你精神不济或是车辆有问题，就停靠在避车弯，搭1968转2或是1968客服求援都可以。那这是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1: 好，谢谢欣雅提醒咯，谢
0: 谢，
1: 拜
0: 拜。
1: 好，了解完在国道5号的状况之后呢，在国道1号这个路段呢，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国一北上的这个南屯哦，王田到南屯路段哦。好啦，你行经可能会想说，诶，天哪，这个路段齁，北上的189公里的王田路段到南屯的181公里哦，怎么会这么的慢，几乎定点下来呢齁？主要啊就是因为在北上的 180.1 公里，在南屯交流道路段呢，因为路面啊是有微幅呈现的状况齁，所以现场呢正在进行抢修当中。那目前现场呢是封闭中线跟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来做行驶，那内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导致后方的车流量没有办法消化，严重回堵哈。那目前从这个189公里到181公里呢，这个车速非常的慢，几乎定点不到10公里。好啦，那也建议大家齁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如果是大范围改道，可以帮我们由国道1号的彰化系统交流到192公里呢，就先转国道3号来做避开，继续北上。那如果是小范围的改道，可以建议从国道1号王田交流到189公里转台一乙线，再转台74线，接着呢再由台74线转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好啦，再麻烦大家齁，如果您现在刚好塞在这个车阵当中的朋友呢，真的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51，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林琼慧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琼慧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稍早在北部地区两起事故，那个国三北上57.5以及北上102.5这两起事故呢，目前都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尤其过了启东交流道一路到新竹系统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提醒要下这个新竹系统出口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雪山隧道入口车行速度都甚至降到这个40公里以下，一路要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了。提醒行驶在雪山隧道内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在安全无虞的状况下呢，请您尽快跟上前车，不要刻意的拉长车距了。中部地区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丰原路段168.4公里的事故呢，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不过目前北上呢，在这个183到179.8公里这个 Y 二车道呢，在进行这个紧急工程的抢修，所以目前呢，从这个王田交流道一路到南屯路段呢，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呢，如果赶时间的话，请您一定要提早的来改道行驶的。那如果您已经在这个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这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往左营端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其余路段都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的。以上就是目前我们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管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琼慧的提醒咯，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来，那我们再一次要来提醒大家，刚才琼慧也提醒到大家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啊，从这个王田到南屯路段呢

车速非常非常的慢，主要就是因为在 180.1 公里这个地方，王田交流道路段啦，这个路面上呢是有一些这个呈现，所以呢现场是在进行紧急的抢修当中，封闭了中线跟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来进行工程，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呢车速非常非常的慢，车流严重的回堵。好，所以呢也来提醒大家齁，这个改道的路线啦，大范围的改道呢齁，建议可以从国道一号就提前先在国一的这个彰化系统交流道192公里就先改道，改走国道三号的彰化交流道来做北上。那如果是小范围的话呢，可以从国道一号的王田交流道189公里转台一乙线，再转台74线，接着呢再由台74线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来进入主建车道来北上。好啦，那如果呢您现在塞在这个路段的朋友齁，真的要麻烦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发挥一下耐心了齁，因为刚才也有这个电话打进来说啊，在这个路段呢好多违规车辆，大家有一些插队的状况齁，这里呢真的是车速非常的慢，车子非常的多齁，麻烦大家真的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循序渐进的前进了。好，再来神道台61线南下288公里，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齁，说路面上有绳索掉在这边，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的来做避开咯。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 0800-000-123 123来通报，时间晚上7:55，听到的是小田和正的歌声《爱情故事突然发生》。

0: 就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180.1公里这个地方，在南屯交流道路段呢，因为路面有紧急抢修的关系，目前现场是封闭中线跟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来进行工程，内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好，所以导致后方呢，目前是车流严重回堵，在王田的189公里到181的南屯路段，好，目前车速非常的慢，会车多定点。好，麻烦大家，如果您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在367.4公里中正路出口，目前是拥塞回堵到九如路路段，好，麻烦大家经过也是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台61线的南下288公里，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路面上有绳索掉在这边，也提醒您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而在台66线目前在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再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车流再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0000-1230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等等等等的，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0: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

0: 严密覆盖。卫衣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不醉不会。时间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好，来赶快哈，在这个国道一。更正好在台61线啦，北上的这个42公里，在观音匝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如果您要从这个观音交流到42公里这个地方驶出的车辆呢，请帮我提前在永安交流道就先行驶到侧车道之后，再来继续北上。那如果呢，您是要从这个国道哦，更正好从这个观音交流道42公里要驶入台61线逐渐车道的朋友，也帮我们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至桃科交流道35公里这个地方，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那这个施工时间呢，预计吼哦很长吼，会一直到明年，所以呢，麻烦大家吼可以提前的，我们赶快先来做改道，然后呢这一段时间帮我们来适应一下这个新的路线了。好，那南下同样也是进行施工的哈，在这个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所以呢，同样所你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在桃科交流道35公里的地方帮我们行驶到侧车道，接着南下。那如果您要从观音交流道42公里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的话呢，也帮我们先改到这个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到47公里之后呢，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来做行驶。好，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目前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车流，再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目前主线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当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接着来看到在台74线目前在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这个路段呢，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子比较多，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这个汉口路往中清路方向，在过了甘肃路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周遭的车辆比较多，现场是持续处理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咯。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桃园市的大园区这里呢，这个在新台4线跟台15线这个地方呢，已经在今天，好，今天是5月23号，没错，今天下午的6点呢开放通车了。那也针对了原有的省道部分呢，来将配合新线办理封闭作业。那封闭的路段如下，在旧的台4线这边，也就是在三民路一段跟航翔路口往竹围方向呢，将会来进行封闭，那请帮我们改走到新台4线。那如果要往三民路一段的用路人呢，可以帮我们行驶至建国路之后再回到三民路一段。那在台15线南下要往新台4线方向呢，因为是禁止左转进入的，所以呢请帮我们直行到建国路左转三民路一段，接着续行大约1公里到长荣的宝悦大楼路口的这个地

方呢左转进入新台四线。那再来是在建国路左转台十五线这个地方呢，因为该路口是禁止左转的，所以如果您要往新台十五线这个地方哈，请帮我们行驶原本的台十五线到渔港路之后，或者是海港路之后呢，再回到新台十五线。好，再来是在国际路三段，就是原本的这个台十五线往三民路一段跟建国路的原本台四线这个地方，南北双向外环道路呢会永久性的封闭，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个新的道路开放之后呢，旧的道路会来进行一些封闭的作业，也麻烦啦，大家需要一些时间来帮我们做适应跟改道喽。好，再来是在台北市齁，这个活动交通管制从5月3号也就是今天的限政开始齁，这个晚上8点钟过后啦，一直到5月25号也就是下礼拜一的凌晨一点钟呢，会来进行活动交通管制，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八线车道会来进行管制，车辆是管制通行的，只有开放南侧两线车道供往东方向的车辆行驶，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16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玫瑰岛的作品《柠檬啤酒》，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喽。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玫瑰岛的作品《柠檬啤酒》，时间晚上的8:20。好，在这种炎炎夏日呢，非常适合来一瓶啤酒。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假期，如果呢你想说哦天气好热哦，想说可以跟这个3、5好友啊来稍微聚一聚啊，小酌一下，喝个冰凉的啤酒，好好的来聊天，然后可能相聚一下的话呢，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如果你真的是有开车前往的话啊，喝了酒之后呢，也记得一定要找安全的代驾哦。好，晚上8:21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国道5号的北上呢，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依旧是比较慢一些些的，目前呢大约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而在国道1号也只有在北上的这个王田一路到台中，持续的来提醒您，因为这边在这个王田开始一路到南屯，车速呢是几乎定点的，是因为呢在 180.1 公里这个地方有工程进行抢修的关系，目前现场是封闭中外线车道跟这个路肩来进行施工，所以呢也导致后方的车流是非常的严重回堵，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当然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大范围改道的话呢，可以提前在彰化交流到192公里的地方就先转国道3号来北上行驶，那小范围的话呢，就是从这个王田交流到189公里转台一乙线，再转台74线，接着从台74线的国道1号转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再进入主线车道来北上行驶即可。好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因为车速真的是非常的慢，塞在车阵当中也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心急啦，可是呢还是要提醒您，记得一定要遵守规矩，这个循序渐进的前进，我们不要来插队了。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来看到在国道1号的南下 168.4 公里，在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外线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国道3号的北上 102.5 公里，在过了这个加东外线车道5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再来是在国道3号北上 57.5 公里后，再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呢，稍早这里是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来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24。好啦，明天呢这个礼拜天天气状况依旧是非常非常的炎热，所以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这个高温行车开车的时候呢，行前检查真的是不可少。

因为呢，有时候天气一热啊，这个车辆真的比较容易出状况。好，除了你自身的防晒，要防中暑之外呢，也要随时来注意一下你自己爱车的状况了哈。又引发这个避免呢，这高温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比如说像火烧车啦，或者是抛锚啊、爆胎等等的状况。好啦，那所以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哈，这个行前检查有哪些要注意呢？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的哈，五油包含了燃油、机油、方向油、方向盘油，还有这个刹车油以及变速箱油。再来呢，就是三水很重要哈，哪三水呢？这个引擎冷却水是最重要的，还有电瓶水以及雨刷水。再来就是你的轮胎啦，胎纹、胎压是否正常也要记得给它检查一下，还有哈，这个高温炎热的时候呢，有时候你车子停在户外，这个太阳一晒一加热哈，这个车里面的温度真的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哈，动辄可能40-50度以上，所以呢，麻烦大家在车内的时候，请一定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不要来放置一些易燃物品哦。

好，那你可能想说，诶，那这个易燃物品包含了哪些呢？吼，这个非常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呢，真的是非常的常见啦。包含了吼，像是这个打火机啦，哦，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高温吼，有时候真的比较容易会引发这个膨胀啊，或者是气压升高的时候，比较容易会砰爆炸吼。啊，再来呢，就是这个香水跟芳香剂。好，毕竟呢，因为它有这个大量的挥发性酒精以及这个化学的溶剂啦，所以呢，在高温下呢，也比较容易会发生气化或者是引发火灾。再来哈，就是这个喷雾罐，这种铁罐的这种喷雾压气压型的这种喷雾罐哈，比如说像是这个发胶啦哈，或者是防晒喷雾啊，这种压缩气体或者是挥发的这种液体，遇到高温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发生爆炸的风险。好，再来哈，就是呢，这种具备凸透镜或聚光效果的透明物体，包含了哈，很常见，大家可能会在这个车子里面会放一些，比如说像瓶装水啦，哈，或者是呢，在这个这个叫什么后照镜，哦，这个驾驶上方这个后照镜下面呢，会吊一些这个吊饰啊，比如说像什么水晶吊饰啦、等等之类的，或者是有些人呢会在车子里面吼备着这个眼镜或太阳眼镜，像这种呢吼比较容易聚光的东西呢，诶，阳光透过这些物品折射聚焦，长时间照射的话呢，就容易将这个焦点处的，比如说像是这个座椅啦吼，或者是其他内装呢，加热到燃点。就可能会引发自燃的几率哦。好，再来就是你的3C 产品。好，下车的时候，如果你车辆停在户外的话，也记得下车的时候都要给它带下车。因为呢，比如说包含了这个行动电源啦，吼，或者是这个手机啦、平板呐，因为里面这个锂电池呢，如果长期处于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的话，也比较容易会发生鼓包，吼，或者是漏液等等，它就可能会有一些燃烧的状况哦。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吼，这个不管是在开车上路之前，你车辆的检查，以及呢，在车子里面的这些放置的物品呢，都要特别留意吼，在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之下，都要特别的来做小心啦。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0: 赶快的来提醒大家了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80.1 公里这个地方呢，在南屯交流道路段，因为路面呢有紧急抢修的工程进行，所以目前现场是封闭中外线车道以及在路间来进行施工，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也导致后方呢车流是严重回堵的，从王田的189公里到南屯的181公里，好，目前车多速缓，而且会定点，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并且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了。那如果你预计待会会行经的话呢，我们可以提前先在国道一号的彰化系统交流道192公里这个地方呢，就先转国道三号彰化系统交流道来北上避开。那如果呢，您是已经接近了，可以提前在这个王田交流道国道一号的王田交流道189公里先转台一乙线，再转台74线，接着呢再由台74线的转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来进入主建车道，持续北上来做避开咯。好，那目前这个路段呢，真的是从北上的王田开始一路到南屯，车速啊是呈现紫色，好，目前看起来只有维持在10公里左右，几乎定点的。那南屯到台中路段呢，车子目前车速看起来齁会稍微提升，可是呢还是比较缓慢的，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再来国道五号北上齁，在这里呢先前啦说在头城入口这个地方车多走走停停齁，主要是受到了稍早有一台故障车的影响，再加上车流比较多齁，所以呢目前车子依旧是车多回堵的，所以也麻烦大家啦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这一台故障车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车流也会逐渐的疏解当中。好，那目前呢在台74线啊，这个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这里呢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65线南下说土城要接国三往南方向匝道外侧路间有一台脚踏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了，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警广咯。
1: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夜

暗时的8:39，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做一个秀情暖心的人。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宏宇的作品《偌大的心》。时间晚上的8:46啦。好，来排除的消息，在台65线南下哈，先前有提醒大家，在土城街国三往南方向匝道外侧路间脚踏车误闯的状况，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可是呢，在市区有这个活动交通管制要来提醒哈，是在台北市。这个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会一直进行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管制路段呢，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8线车道都会来进行车辆管制通行，只有开放南侧2线车道呢，来供往东方向行驶后。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提前来改道或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我们省道部分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跟南下的42公里，这个观音匝道呢都是进行施工封闭的，所以呢，麻烦大家，如果您要从观音的交流道来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的来行驶到侧车道之后呢，再来持续北上喽。好，那南下同样哈，因为观音匝道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呢，如果您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请提前在桃科交流道，驶出到侧车道之后呢，再来进行。驶出侧车道之后呢，再来继续南下啊。如果你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的车辆呢，请帮我们到这个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47公里这个地方，再进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来避开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123来通报。好啦，还是要提醒大家齁，现在这个时间不早了，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太累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四支笔的作品《远方》，晚上的8:52。好，来这个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供给大家。好，在这个台中市汉口路往中清路方向，在过了甘肃路这个地方，先前有这个事故发生。好，目前现场车子还是比较多，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再来呢，好，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消息，是在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线车道呢，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在下景福街匝道以及下平面桥下的平面道路呢，在晚上的11点过后到早上6点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而在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的142巷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再来呢，是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的双向呢，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6点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跟机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小心驾驶，遵照现场的指挥咯。再来是在新北市树林区的施工消息，是在巴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要提醒开车的驾驶朋友，好，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该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做避开。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在三郡街道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如果您是往桃园

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再来是新进的路况，在台61线南向55公里这地方，说在新丰一前呐、路间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啊，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那另外呢，在这个路段路灯也没有开，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的来做通过。好，现场呢这个视线真的比较不好哈，也麻烦大家来同步帮我们检查一下，不管您现在开车行经哪个路段。好，这个路灯有没有开，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1公里，在南屯交流道路段呢，因为路面有紧急抢修的工程，目前现场是封闭中线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来进行工程。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务必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现场只有内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目前在王田的189公里到南安屯的181公里，车多速缓，几乎定点。也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提前的来做改道避开。而在国道五号北上呢，受到稍早这个抛锚车的影响，再加上车流量增多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在这个头城入口车多走走停停，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保持行车耐心。而在省道部分，台61线的北上221公里，在南屯交流道匝道出口有木棍掉落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所以也请大家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南下42公里的观音匝道同样进行施工封闭。再来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车子一样是比较多的，好，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

晚上八点，晚上已经九点了，九点零八分了。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西子林西子的歌声，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我这歌名有够长。好啦，没错哈，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我们熟悉的西子所带来的作品。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这张专辑当中。好，来，在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路况消息哈，是在这个台二线西行 47.5 公里过了万里，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啊，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那在台61线北上的221公里麦寮交流道出口匝道木棍掉落的状况，好，也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来是

0: 排除的消息，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55公里哈，先前在新丰一前呐、说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而且这个路段呢，这路灯其实是有开的啦哈，但麻烦大家，这个还是要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那同样排除呢是在台65线的南下哈，先前土城街国三方向往南方向匝道的外侧车道呢，说有脚踏车误闯，目前也已经没有看见咯。好，我们再来哦，来看到这个路网图啊，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在雪穗这个路段呢，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哈，依旧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那在国道1号呢，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个北上 180.1 公里啊，在这个南屯交流道路段呢，因为路面有紧急抢修的关系，现场呢是封闭了中线、外线以及外侧路间来进行施工，只有内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哦，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呢车流严重的回堵哈，在王田189公里到南屯的181公里这个路段呢，车速非常的慢，几乎定点，所以也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了。那如果呢您还离这个路段有点远的话呢，我们就提前再更提前的来改道哈，可以从国道1号的彰化系统交流道在192公里的地方就先转国道3号的彰化系统交流道来北上行驶避开。那如果你已经很靠近了，来不及在彰化来改道的话呢，好，也可以从王田交流道转台一里线，再来呢转台74线，接着由台74线转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再进入国道1号的主线车道来继续北上就可以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了。时间来到晚上9:12。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三人游》。好，晚上的9:16，来这个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在台64线的东向啊，9.4公里，在五股一之前内线车道呢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请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二线西行的47.5公里，在过了万里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的北上221公里，在麦寮交流道出口，这边呢说有木棍掉在路面上，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咯。

好，再来哦，持续的要来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好，目前车流这个非常缓慢的路段呢，还是在王田北上到南屯这个路段啦。主要呢，就是因为在北上的180.1公里，好，过了南屯这个地方，目前是有紧急的工程抢修当中，那也影响到了，就是在189公里到181公里这个路段，然后车多定点啦。好好，所以呢，目前这个路段呢，车子非常的多，也建议大家，如果呢，您是有这个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哈，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目前看起来呢，这个路段的车速呢，是有相较于稍早，好，只有这个不到10公里的车速比起来呢，哈，目前看起来车速是有稍稍的提升到20，哦，可是还是非常的缓慢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喽。好啊，在这个路段呢，吼，这个因为车多走走停停的关系，所以好像有事故发生了。好，在这个北上的181.7公里，说有事故传进来，吼，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时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

好，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82.4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呢，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哈，已经通知处理了，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

可不爱，来自张志成的歌声，时间晚上的9:23。好，有新进的路况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2.4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齁，414.2公里。好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大家说，在过了竹田系统内线车道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齁，后方呢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目前天色已经好暗了齁，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真的很难辨识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好，那也请大家呢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齁，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齁，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再来是在神道台63线南下，在8公里到9公里之间的丁台路段之前，路间呢说有一台机车停放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台64线的东向9.4公里五股一之前内线车道呢有事故传进来，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咯。

好啦，那在台84线的西行7公里这个地方，北门路段，这个说有动物不动的

状况，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一里三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25啦。好，来补充这个路况，刚才有提醒到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2.4公里这个地方呢，这个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那在刚才又有好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补充啊，说因为呢这一个自撞事故后方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天色已经很暗了，很难辨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真的要多加的留意小心咯。好啦，晚上的9:26，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蓝心湄的歌声《热带鱼》。

0: 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县光复乡去年因为台风豪雨造成马太安溪上游堰塞湖溃决的大规模洪灾，灾后至今光复还是百业萧条。几个月来，公司部门接力透过活动活络当地，也号召各地民众重回光复旅游。基督教芥菜总会三月底就在光复乡公所前广场举办用爱串联全台多走一里路公益活动，以赋能未来的爱为主题，邀请亲子走读灾区为光复加油。芥菜总会全球救助处资深主任江怡景表示，光复社区已经逐渐恢复，关心灾区重建的民众也可以用走读方式重回光复，见证当地重建的轨迹。
4: 走路的过程里面可以看见街道跟家户有变不一样，我们会把他们在受灾时候当下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直接看，就会看到眼睛看得到说，在已经在恢复了，已经变得不一样的面貌。
3: 在光复乡堰塞湖灾害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搭乘火车来到光复响应救灾，铲子超人的形象深植人心。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上个月在光复车站设置了两座铲子超人公仔，到访光复的旅人第一站不妨先到光复车站欣赏设置在月台以及车站前的铲子超人公仔，感受最珍贵的善良、温暖跟台湾人永不放弃的精神。世华协会花莲分会长林芳昭说，
5: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的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3: 光复乡位在花莲中区，辖区风景名胜包括了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马太恩湿地、太巴朗部落、吉利潭。这一次堰塞湖灾害期间，主要的救灾基地光复糖厂以及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等地，来到光复，游客可以一次体验当地的林业文化历史、湿地生态、原住民部落风情，呼吸森林芬多精，享受多样的花东纵谷人文以及自然风光。全国第一个平地森林园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是生态保育跟森林游憩为核心的平地森林园区，面积广达1250公顷，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春天赏花，夏季赏萤赏鸟，秋冬赏枫，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风采。园区内设有北环南环自行车道，可以骑单车悠游于林木之间，幸运时还可以看到环境景致觅食。林保署花莲分署近期在园区的游客中心展售国产材，包括打造全新森林系用餐空间、林业产品上架销售区，也严选包括万荣、复兴等多个部落手作工艺品。欢迎民众未来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体验大自然的美好之余，也能认识山林制造的林业故事的文化价值跟在地特色。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6: 按照这个标准，就是环境永续，然后在地特色，能够发挥有在地文化价值，然后能够有我们发挥山村绿色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山林制造更能代表我们平地森林园区。
3: 为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并持续深化花东纵谷低碳旅游品牌形象，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6月3号举办徐行纵谷骑乘活动，规划由瑞穗火车站出发，沿途串联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光复糖厂以及马太恩湿地等纵谷代表景点，透过约40公里的友善骑乘路线，引领参与者深入感受花东纵谷自然地景、人文聚落以及低碳旅游魅力。纵管处游憩科长罗美玲表示，希望借此引领游客走入光复。
7: 这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3: 历经洪灾，光复正持续复苏中，欢迎各地游客亲临见证重生的花莲县光复乡，感受当地的自然跟人文风情。 以上台湾走透透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庄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四十分，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好路梦》。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哦。好，来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 282.4 公里，好，在这边是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好，再加上了它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天色已经好暗了，所以很难辨别，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国道一号要持续的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北上的180.1 公里，在这个过了南屯的外线车道跟中间车道还有路肩，这里呢是有紧急的工程抢在进行当中的，现场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哦。好，所以目前呢在北上的189公里到181公里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是车子非常的多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大范围的改道呢是可以先从彰化系统就先转国道三号来继续往北行驶，那如果是小范围的话呢，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台一线接台74线，再由台74线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来持续北上行驶。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的54.5公里，在五羊机场系统之前呢、说内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后方它有摆放警告标示，可是太近了，可能会让其他驾驶朋友有点反应不及，然后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12.4公里，更正414.2公里，好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说，在过了竹田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是已经通知处理了，可是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在这个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跟南下，在42公里这个地方观音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所以也提醒大家提前的来做改道咯。好，再来看到在台63线南下8公里到9公里之间丁台路段之前，路间有机车停放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84线的西行7公里这个地方，在北门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好，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八线车道来进行车辆通管制通行，那只有开放南侧两线车道供往东方向来做行驶，时间呢从晚上的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就进行管制了，会一直到5月25号，也就是礼拜一凌晨的1点，麻烦大家这一段时间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线车道，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下了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进行。而在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的142巷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同样进行施工封闭，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做改道咯。
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重阳桥的双向，在这个晚上的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跟机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自身的安全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9点45分，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的作品《蓝色的你》。

蓝色的你，来自宇宙人的作品。晚上的9:49要进入50分。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是更新路况哦，在台二线西行的47.5公里，在过了万里外线车道，先前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喽，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台84线持续提醒您，在东向2公里这个地方，在雪甲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哈，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比较慢一些些，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的北部路段都很顺畅，中部地区是持续要提醒您的，北上国道1号北上王田一路到南屯，车速呢目前是维持在大约20公里左右。那过了南屯之后，到台中这个路段呢，车速是在40公里。主要还是受到了在北上的180.1公里过了南屯这个路段呢，好，因为在中线跟外线车道还有这个路肩呢是有紧急的抢修工程进行当中，所以也造成车多回堵，麻烦大家如果你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行驶咯。好，那在国道一号呢，持续提醒您的，北上282.4公里，在这个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发生的自撞事故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国道一号的北上，更正，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的55.8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到五羊机场系统之前哈，内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哈，这个警告标示有摆啊，可是太近了。好，提醒大家经过持续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说在彰化系统入口槽化线这个地方是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故障事故，这个后续呢，中控是补充说啊，是占用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以及主线车道的外线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做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的南下414.2公里，在过了竹田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也已经通知处理，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咯。好，再来吼，是在这个施工消息，待会要来进行的呢，是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外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的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是施工封闭。再来，水快往南，在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也是从晚上11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好，请您经过持续留意小心咯。再来，新进路况消息，是在台61线南下的54.8公里，在新丰一之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已经通知了，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00第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54啦。好，要来提醒大家哈，明天的天气依旧是高温炎热的状况哈，因为呢，明天太平洋高压持续偏强，所以呢，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而且天气非常的稳定。
只有在中午过后呢，好，这个东北部地区啊，还有东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之外呢，其他都是这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哈。那在气温方面呢，也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啦，非常的炎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呢，普遍都有超过31到36度左右，尤其呢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哈，有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在台东呢也有分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呢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哈。所以请大家，如果你明天要去享受阳光哈，这个要去户外活动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多的补充水分喽。好啦，那明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还有针对几个地方来发布了高温资讯。明天呢，白天在台南市呢是红色灯号，红色也就是气温有达到38度以上，而且呢是持续3天以上的极端高温几率，所以呢麻烦大家真的这个天气炎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再来呢，就是在这个彰化屏东县，明天是橙色灯号，也是有这个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再来呢，是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跟台东县，明天是黄色灯号，所以呢，请大家这个明天出门在外，记得这个一定要多加的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慎防热伤害喽。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6，节目进行到尾声。好，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来把主持棒交给俊秀。那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喽，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9M88的作品《Hello， 拜拜》。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要持续的来提醒您的，在国道一号哈北上180.1公里，在过了南屯，因为有紧急抢修的工程进行当中，在这个189公里到181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王田到过了南屯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车速呢哈目前维持在大约不到20公里哈，要过了台中之后才会比较好走。那目前呢，从这个 CCTV 上面看起来呢，哈，在这个内线车道、中间车道看起来还是可以通行的哈。外线车道部分的外线车道跟这个路肩呢是来进行工程的，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那如果您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也建议您可以提前来做改道。那如果是大范围改道的话呢，可以提前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往北继续行驶，小范围可以在这个国王田交流道转台一乙线接台74线之后呢，再从台74线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持续往北行驶即可。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2.4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自撞事故，已经通知。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5.8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到乌阳机场系统之前，内线车道呢自小客车抛锚，后方摆放的警告标示摆得太近了，好提醒大家经过小心。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的，在彰化系统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那它占用的是在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以及主线车道的外线车道，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国道三号的南下414.2公里，在过了竹田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台61线南下54.8公里，在新丰一之前外侧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台84线东向的2公里雪甲路段内线车道动物不动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能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非常感谢心灵者 A 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接着由我继续呢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节目一开始也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哈、卫星云图的表现。可以特别留意到呢，目前看起来哈、全台湾的天气都是不错的，没有任何下雨的状况。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整体的路况也是不错的，只有个路段呢是稍微车多。这里呢是在中部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应该是在国道一号的王田北上到南屯呢。车速是不到35公里的状况，看起来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路段的话呢，记得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还有深夜开车哦，精神状况真的很重要。如果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喽。好，歌一首接一首，节目第一趴呢，有送上一系列的好作品，在空中陪伴你。第一趴的主题，来点季节的味道吧，送上周杰伦的《我要夏天》。

哇，我觉得夏天就要冲到海边吗？听到周董周杰伦呢，在2014年哎呦不错哟这个专辑当中的我要夏天，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点14分，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414公里过了竹田系统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现场没有警告标志，那天色非常的昏暗哦，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另外台61的南下呢，54公里新丰一路段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目前也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歌曲一首接一首哦，听到呢平井大的歌曲 Our Season。

听到日本歌手平井大的最新作品《在夏日的任性里亲吻》，好有夏天的感觉哦。时间是晚上的10:18咯。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55公里呢，在机场系统前的内侧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2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侧呢，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同时在你关心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南下呢，说414公里诸天系统的内侧修两台车事故，现场没有警告标志，天色非常的昏暗哦，请你经过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呵啊，想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P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和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哎呦哎呦，兄弟听到的歌曲吼是伍佰的《断肠诗》。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3，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吼几个最新的状况。目前呢说台四甲的雾社大屿岭路段呢，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今天怎么会满场呢？请大家吼如果要开到五岭停车场的话呢，可能要转到其他地方来做停放了，因为目前呢是已经是满场的状况，不要再进场咯。还有呢国道讯息哦，在台六一的南下呢 54.8 公里，新丰一路段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目前呢正在通报当中。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啊，这边是有这个路面微幅呈现的部分哦，现在呢我们人员正在抢修当中，现在最新状况呢目前是只剩下内线可以来做通行，所以经过的话呢请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刚刚提到呢因为有这个呈现的关系嘛，在施工当中，所以目前从王田北上到南屯呢车速是不到35公里的，请你经过时候呢务必留意安全的前后距离。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听到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

听到林志颖呢非常非常经典好听的作品17岁的雨季，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点半咯，也同步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路段呢，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同时在国道3号的南下414公里呢，竹田系统的内侧有两台车事故，没有警告标志，天色昏暗，再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持续帮你来做更新。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听到谢宜君和翁立友的歌声齁。

0: 听到谢怡君甲汪丽友的歌声吼，心肝的会时间吼是暗下10:35呐、啊，嘛带你吼来关心上新的落空消息，是处理好的情形哦。但是60一刷车吼，讲南下54公里咧，过了新丰一的路段的外路间有抛锚车，今嘛吼已经处理好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哇，这么晚了，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刘毅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我是国立湖北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学校长陈文章。
3: 我是台湾大学学务长朱世伟。提醒大家在网络购物时要小心有诈，常见的状况有卖家以热门商品低价来吸引买家，要求用 FB、LINE 等软体交易，收款后却不出货或寄出不符的商品。另外还有歹徒假冒客服人员或银行，通知您网络购物设定错误，变成分期付款，要求到 ATM 操作解除设定，这些都是诈骗哦。
2: 校长也要提醒大家要慎选有信誉的商家，不要和卖方私下交易，务必眼见为凭，在人多的地方当面交货，同时确保荷包和人身安全。无论中奖、退税、退费或补助，请向相关机关查证，不要急着从可疑电话、简讯或网址查询，以免落入歹徒的陷阱。
3: 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
0: 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呢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注意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414公里竹田系统的内侧呢是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没有警告标志哦，天色比较暗，经过请你小心。省道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路段呢，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你要去停车的话呢，请记得哇，不要停进去了，因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台六一啊，说南下的54公里呢，新丰一路段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没错，我们的时间呢来到了五月多了，在五月的话呢，有人说是梅雨季，对不对？哎，梅雨季是怎么一回事啊？其实梅雨季的梅呢，是真的因为有梅子哈，因为在五六月呢常会下雨嘛，然后会有好几个礼拜或连续降雨的状况，正好呢撞到黄梅成熟的时候，那古人呢因此命名哈，叫梅雨季。但你知道吗？台湾现在呢有梅雨季这个词，但其实台湾的梅子在三四月就已经采完了。然后梅雨季的重要性在什么呢？梅雨季呢可以带来这个降雨嘛，那也是呢水库补充水的好时机。不过观察从1951年后的资料呢，台湾每5到6月的梅雨季呢平均降雨量为440毫米，不过每年的落差也蛮大的，最多可以到900毫米，最少的话呢甚至不足200毫米哦。然后说到梅雨季呢，有个特色就是人热交特明显嘛，那也容易呢会有极端的高温的特性。那实际的降雨的雨期部分呢，梅雨季开始有明显的降雨时间，大概是落在五月的后半到六月的前半月哦，就是呢好像准备要开始下雨咯。那北中南又怎么分布呢？中部以北的雨期呢是比较早的，像台北诶最近好像就有些下雨的状况。那通常呢五月上旬呢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南部的话呢则普遍在五月中旬或下旬甚至更晚的时候哦。好的，所以呢出门齁、记得要带上雨具，不要淋湿了。送上的作品来自陈诗安的《我坠落你自由》。

好的，听到陈珊最新的作品《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由我的高中同学苏胜拍的。那拍 MV 的时候，又找我去秀了一下哦，侧脸这样子。如果大家有空，也可以上网查一下这首歌的 MV 哦，来自陈珊的《我坠落你自由》。时间是晚上的10:46，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哈、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主要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导致中部这个路段呢，车子很多哈、在国道一号这边啦，目前看到的是呢，国道一号的王田北上到南屯，车速是不到43公里的平均车速。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14公里，竹田系统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现场是没有警告标志，而且天色昏暗哦，几乎是全黑啊。经过要请你特别注意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那说到呢会下雨嘛，那有哪些关于雨天或是呢下雨的冷知识，等一下慢慢的告诉大家。在台湾呢，如果遇到超大把的伞，尤其是长辈们会说是500万的伞，为什么是500万的伞呢？尤其是那种撑3-4个人那种超大伞哦，在台湾有个很怪异的名称叫500万。这个名字呢，不是指伞的型号，也不是指价格哦。主要呢，在1980年的时候，有个人寿保险的广告呢，就率先推出了500万的保额的保单哦。那主打说500万的大保时代来临啊。那可以呢，活得越久领得越多之类的一些广告词这样子。而场景就是在风雨交加的场景当中呢，那有广告的主角啊以及配角呢撑起一个特大号的雨伞哦，然后呢替一家四口来遮风避雨的画面。主要因为这个画面感太强了，那记忆又很深刻。在那之后呢，这个某家人寿保险呢都用这个500万的伞当作他的广告的一个母地哦，不断的来重复使用，也因此呢，500万的伞深植台湾人的心中，尤其是针对呢，比较年纪大的长辈们哦。包括在之后的1986年呢，也推出了大伞广告啊，后续呢，包括最新的广告也有哦，这个伞的母地。那我也还蛮幸运的，在最新的广告当中，我是在后面跑去上班的上班族哦。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找一下我哦。

林忆莲的作品《至少还有你》，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53哦。好，说到呢，遇到这个梅雨季，下完雨之后呢，你的伞是撑开来晾干，还是收起来靠墙放呢？哪个方式比较好啊？如果你是撑起来晾干的话呢，那可以考虑换一种方式。其实啊，这个雨伞的伞布呢是有这个防泼水的涂层，那如果你长期撑开来晾干的话呢，会让这个伞布的纤维呢过度的拉扯，寿命就会变短哦。那久了你的伞呢，这个防水效果就不好咯。所以建议大家的做法呢，是把这个伞柄朝上，那伞尖朝下立着放，让水呢顺着纹路流干就好。所以呢，不要硬说要把那个伞，有没有把它硬撑起来这样子。好，那同步呢也请大家齁多多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还是剩下齁这个中部的王田一带呢，因为在进行施工嘛，所以呢车潮稍微多一点，请大家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414公里呢，竹田系统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呢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天气的部分呢，请大家留意的是呢，明天早上的天气主要呢，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高温特报，而且县市越来越多。我记得上个礼拜呢，只有南部嘛，今天呢，有这个红色和橙色灯号的县市都出现了，包括红色灯号呢是台南市，那橙色是屏东县以及彰化县。黄色灯号包含了高雄、台东、台北、新北、桃园哦，真的越来越热了，不知道大家开冷气了没呢？有开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专里面的贴文留言加一哦，那没有开可以加零，我自己已经默默加一了。有关季节的歌曲，听到 Wings 的四季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晚上十一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01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首先带你注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国一的北上呢282公里，说现场呢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目前是顺利排除喽，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55.8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的情形。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省道的路况了，省道的台14甲呢雾社大雨岭路段是有五岭停车场满场的情形，经过要请你小心哦。另外呢，这个施工的状况呢，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说北上的180公里呢，南屯路段以及王田路段这周边哦，因为呢，这个有路面微幅呈现的部分，所以呢只剩下内线可以走，也造成刚刚是有稍微的回堵，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2: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到 Allin 的歌曲《四季》，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0，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怕找到我家干单脸书 IG 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找到我。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是有保利龙板掉落以及纸箱掉落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呢，南屯路段哦，因为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抢修，只剩下内线可以走哦。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是国道三号说南下啊，关庙休息区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在飙车，有什么好飙的哈？我们也通报远景到现场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嘿，你哪怕找到我加干单吼，脸书 IG 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听到张雨生的歌曲《天天想你》，也迎接节目的第二趴哦，想的主题歌曲。时间是晚上11:15喽，也带你关心我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99公里，过了彰化路段的中线是有散落物的。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的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来飙车哦。我们呢，赶快通报远景到现场关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哇，其实呢，如果大家想推荐歌曲的话呢，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嘛。像这个礼拜呢，是关于这个想念啊，又或者是关于季节的歌曲。如果大家想要推荐歌曲可以符合主题之下呢，到我的粉专来告诉我齁。继续有关想念的作品，送上哈林庾澄庆的想念你。

哇哦，晚上你正想着谁呢？听到哈林庾澄庆的歌曲《想念你》，是他呢2002年哈士奇 Live Show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桃园路段的中线有保利龙板和纸箱的掉落，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另外几个状况包括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的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来飙车，我们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说到路网图的表现呢，今麦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当然才继续卡点位哦。其实在整理想念歌曲的时候，觉得好多首歌都好好听哦，也相信是很多人在想念的人的时候呢，必听的作品吧。

呵，听到真心美的歌曲吼，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今晚时间吼是暗时啊，11:26。节目回来的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是有掉落物的，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说里面有很多台小客车来飙车哦，进去的话呢，也请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13。有关想念的歌曲，听到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他是孙燕姿，也是呢，哎，刚好上礼拜有唱歌给大家听哦的作品，我怀念的。时间是晚上的11:31，节目回来的同时呢，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整体看起来呢，诶，晚上吼全台的天气都是不错的，但是呢要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呢陆上强风特报。目前看起来呢，集中区域呢是在离岛哦，包括是台东啊以及连江的离岛，所以要请呢以上两区的大家离海岸线呢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哦，不要太近，因为风都还蛮强的。路况部分呢，关心到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是有散落物哦，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2: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4: 守夜人，
3: 我是主唱志玲，
5: 我是鼓手齐伟，
6: 我是吉他手嘉颖。
3: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5: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6: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您。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好无聊哦，我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多多小心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呢，

就散路我经过还足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休息区，刚是有提到呢，很多台小客车在飙车，目前也正通报员警到现场关心当中。国道一号的路况呢，在北上的180公里，大概是王田到南屯路段呢是车都定点的，主要呢是因为只剩内线可以走哦，其他路段呢正在修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今天新卡北北游台湾哦，你夏天有什么规划，又要去哪边玩呢？其实夏天呢是旅游旺季哦，尤其是在东北角的一带呢，诶，东北角的话有这个2026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展和这个相关的水上活动的主题哦，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安排行程，不妨可以到东北角感受一下呢这个沙雕展的满满感动。今年呢这个国际沙雕展呢预计就在月底要开始了，5月29号，然后呢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哦，会邀请国内外呢的沙雕大师呢打造超过40座的大型沙雕作品。那你也许会好奇啊，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今年的主题呢是用知名的电影或是呢动画的角色来制作的哦，另外呢周围有一些像 SUP 奖可以去玩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这边赏沙雕，然后呢玩水上活动。有关想念的歌曲来自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收录在呢终极一班电视原声带当中的歌曲，是2013年的作品哦。节目来到了晚上的11点42分，也同步要请你小心呢最新的排除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路段的中线保利龙板和纸箱掉落已经是顺利处理好咯，其他路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的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来飙车哦，也正在呢通报当中。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都顺顺顺哦。夏天除了可以赏海之外呢也可以看花哦，主要呢有这个竹子湖哦，不知道大家去竹子湖赏绣球花了没呢？没错，又是一年一度的竹子湖的绣球花季哦。那为了迎接这个美丽的时刻呢，也会举办2026竹子湖绣球花季的相关活动。活动从5月22号已经是开跑咯，到6月21号哦。今年是延续了花田乐章的主题呢，把山谷化作一座呢自由指挥的舞台，让民众呢走进缤纷的花海，感受呢微风和山岚之间的感动哦，就像是在聆听交响乐一样。所以大家有空有闲，不妨到阳明山感受呢绣球花季的感动吧。好，歌一首接着一首，继续送上呢刘若英的《我不想念》。

真的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怀念呢。没有那么热的天气，对不对？听到刘若英奶茶的我不想念，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7哦。我刚看了我的脸书的统计呢，问大家开冷气了没，就发现呢，诶，好像是还没有开冷气的人比较多耶。现在大家还住在北部吗？那真的天气是越来越热哦，出门的时候做好保水工作，要一起避免中暑哦。说到呢这个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都顺顺顺，也请大家好跟警广呢检查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哦，精神真的很重要，立告准备困，如果有的话呢不要硬撑哦，赶快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休息一下下再出发。有关想念的歌曲送上朱海云的歌声。

哦，耳边听到的歌声吼是朱海军的《思念来照过》，时间吼是暗下11:52。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两个最新状况：台六六的东向呢是3.5公里，新屋一的路段呢说台三一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是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是台八四的北门预警路段呢西行26.2公里，渡头路段是有匝道。是有掉这个轮胎哦，经过的话请你特别注意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我忘记这礼拜几了，晚上的时候突然间就收到很多听众的回复说在这部剧有看到我耶。你有看 Bird Sevillo 吗？听到里面的主题曲太勇。

听到 Bird Sevillo 的主题曲《太阳》是由阿迪亚、萧敬宏以及蒋山省一起合作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57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状况了。在台66的东向呢 13.5 公里，过了新屋一是有这个台三一线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经过请你小心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节目第二 part 最后首歌送上呢，诶，林夕子，没错，是前警广 DJ 所带来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是林夕子的作品。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晚上11点，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即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24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起最新的状况。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呢是有掉落物的哦。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前说也是呢在里面齁、哦、有很多台车来飙车的情形，去在里面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另外是国道一号的状况哦，说北

北上180公里呢，南屯到武田路段呢，因为施工关系导致车多，经过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拉大安全的车距。排除的消息在国一说，北上呢，在桃园路段的中线有保利龙板掉落，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那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省道路况了，台66的东向13.5公里呢，过了新屋一与台31的交叉路口，是有部分车道是无法行走的哦，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哦。还有是台84的西行呢，26.2公里，这个渡头路段是有这个轮胎掉外匝道哦，所以经过的话也七天避开。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俊校呢。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Yeah， 听到阿拉西的歌声，无论多少次也迎接呢节目第三趴主题，多少主题歌曲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我力，哪怕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和嘴，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得找到我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呢西行 13.5 公里，新屋一路段与台31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台84呢北门预警路段西行 26.2 公里，关渡路段的匝道是有轮胎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

听到无印良品的歌曲《多心》，有跟着一起哼起来吗？是他们呢199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持续注意。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西行 13.5 公里呢，说新乌一路段的部分呢是有交叉路口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台84的北门预警路段，西行 26.2 公里，说龙头路段呢也是有扎到掉轮胎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哇，也希望今天的歌单每一首你都很喜欢。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路网图的表现哦，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顺顺呢。

听到李玖哲的歌曲《想太多》，时间呢来到凌晨0:17了，是他2007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邀请你特别小心几个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是有散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的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在飙车，目前呢还在通报当中。另外省道台66呢西行 13.5 公里呢新屋一路段与台31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

是不是超级怀念的歌声，来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哦，因为呢，景广的新竹分台尖比窝山的发射站呢，将会在5月25号，也就是下礼拜一的早上中午12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会办理呢这个发射机以及天线的切换检修作业。期间呢，新竹啊、桃园以及苗栗地区的调频 FM94.9 的频道呢会暂停播出。那这个时段新竹和桃园苗栗地区呢可以建议吼收听网路的广播，或是呢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 APP 来做锁定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咯，在台66的西行 13.5 公里新屋一路段与台31线的交叉路口呢就有事故发生，台84的北门预警路段呢西行 26.2 公里渡口路段也是有这个匝道掉了这个轮胎的状况哦，经过请大家多多小心啊。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刚听完了每天爱你多一些，你知道这首歌其实原唱是日本人吗？

还要听到何春龙一版本的《真夏的果实》。说到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南方之星哦的桑田佳佑。时间是凌晨0:29哦。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呢跟景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刻准备困脑哦，唔通惊爱休困节加出坏喽。然后有关多跟少的主题歌曲呢，继续送上萧煌奇的《想太多》。

0: 好的，听到萧煌奇的歌曲《想太多》，时间是凌晨0:33哦。节目回来的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说在关庙服务区这边是有很多台车进行飙速哦，所以要请大家呢特别放慢车速，根据呢现场的时速来做驾驶。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八波中波蓝波浪波，哎呦喂，拢顺顺顺，对波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然后呢，天气的部分要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呢路上强风特报，目前看起来呢全部集中在离岛哦，是包括了呢有台东县以及连江县的离岛，请这两个区域的大家呢小心晚上好风的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哎，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朋友吗？
1: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营业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3: 最新的交通资讯，
4: 掌握安全讯息，
3: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0: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校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的路网图表现，今晚快看好八波中波南波南波，哦哟拢顺顺顺哦。虽然天气变好了，但要提醒大家齁，深夜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一下相关的精神状况哦。好，那同步呢邀请大家特别小心的是呢，在台66的西行 13.5 公里说新屋一路段呢在台31线的交叉路口就有事故发生的，目前占用的部分车道经过，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今天的警广宅急便呢主要要聊聊齁这个出国玩的时候有哪些事情要注意啊。说到出国玩呢，暑假快来了，不知道大家有相关规划吗？或是你家的宝贝有相关的规划吗？其实呢也整理了齁目前在出国容易遇到的几起诈骗状况。首先是低价优惠的陷阱。是的，社交网广告或是媒体呢会用这个电子信箱嘛，会出现这个夸大的旅游优惠，像例如呢五星级饭店只卖汽车旅馆价，或头等舱机票呢

不可思议的便宜之类的话语。在这个时候呢，就要特别小心哦，因为这种讯息呢搭配倒数计时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在逼迫你赶快消费的诈骗讯息哦。另外第二个要留心的诈骗呢，是假的行程或确认异动的状况哦。根据专家指出呢，有些诈骗信箱呢会通知你说，诶，这个旅客的付款失败啊，或是呢班机异动以及订房取消等等的一些话术，然后呢刚好就在出发前前夕收到哦。那旅客呢看到这些讯息难免会陷入紧张嘛，也不会特别去点击啊，或是呢照着邮件的需求来做操作。所以呢要记得齁，如果有相关的状况的话呢，记得先登入官方的 APP， 到这个官网呢联系客服来做查询哦。还有哪些特殊的故事，等一下回来也持续的告诉大家哦。那真的在出国旅游的时候一定要特别保护好自己，不要被骗走了。有关多少的歌，继续送上呢周华健的作品《让我欢喜让我忧》。

听到周华健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出国还有哪一些诈骗要特别小心呢？其实还包括了呢，这个经过美化的住宿照片哦，譬如说租用这个度假旅馆的消费者就要特别注意了。有些宣传会大量使用修图或刻意角度所拍摄的照片，到现场发觉真的差很大。我记得我之前去韩国也有类似的状况，在台湾就是用订房网站啊，然后订了一间房间，然后他看到呢，我看到他那个门口好像还蛮精致，还蛮漂亮的。但是到了韩国之后呢，我是深夜到嘛，然后就在找我的住。完全找不到，后来才发现呢，是一栋破破烂烂的楼哦。那我看到那个很漂亮的楼呢，它是拍它隔壁的建筑哦。所以呢，要怎么样知道这种类似的状况呢？就是你可以看一下相关的评价，若发现有网友评价不是很好的话呢，就要特别小心了，就不要订相关的房间哦。还有哪些出国要注意的诈骗？等一下继续呢，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文慧如以及呢赖松凤的多一点关心。

听到文慧如以及赖松凤所带来的多一点关心，时间来到了凌晨0:48，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66呢说新屋一路段与台31交叉路口的事故呢，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另外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南屯路段呢，目前因为在这个进行相关的抢修哦，有这个微幅的呈现状况，目前只剩内线可以走哦，所以经过的话呢，在经过王田到南屯路段，请特别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如果要改道的话呢，大范围改道是彰化系统接国三，继续是往北行驶哦。那小范围改道的话呢，王田交流道转台一乙线呢，再接台七四，再由台七四呢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来继续往北行驶。那任何状况呢，尽管会持续跟你来做紧盯。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的作品来自于梁咏琪的《多少》。

来自杨咏琪的歌曲多少，时间是凌晨0:53哦。节目回来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我们持续在空中互相陪伴。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台66的排除状况，西行 13.5 公里呢，说在中立公务段这边哦，新屋一的部分呢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力也在损损那行雄线进行，而且有空消息麻烦力哦继续跟我们说哦。有关多与少的歌曲，听到陈晓东的爱一天多一天。

在陈晓东的歌曲《爱一天多一天》之下呢，哇，我今天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感谢你今天的陪伴，也希望每首歌你都很喜欢。那等一下也要交棒了，来代班的秋哥逸勋在空中哦，陪伴大家到凌晨的四点钟。我们的阿金好像去旅游了，对不对？好啦，那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上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锤丢，哇哦！上完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到呢 CP 查理以及宇多田光所演唱的 Home， 也希望你已经抵达家里，准备要休息了。

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24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180公里啊，因为呢有着路面下沉的关系，所以呢在进行相关的抢救工作。目前呢，在这个王田到南屯呢是有抢修的工程哦，所以请大家要留意的是呢，现场只剩下呢内线可以走哦。那建议的话呢，大范围改道可以走彰化系统接国三，继续往北来做行驶。小范围改道的话呢，王田交流道转台一乙线呢接台74，再来做往北行驶的动作了。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国道的讯息也包含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99公里彰化系统的中线是有散落物的，目前还没有通报排除哦。另外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有很多台小客车飙车状况，也请大家吼根据现场的理想的时速来做驾驶。排除消息关心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路段的中线呢是有保利龙板和纸箱掉落。

过目前是胜利排除。那同时省道部分呢，关心的是台六六的排除状况了。西行 13.5 公里呢，刚说新屋一路段有事故嘛，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就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周末凌晨这个时间你还好吗？时间已经来到了5月24号星期天凌晨的1点05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今夜谈心的节目啊，我今年3个小时的代班呢啊，必须要一直提醒自己节目不可以念错名字啊。这个奕勋啊，这个礼拜当然是觉得哎呀，今天还要来代班哈啊，这个多上一天班实在是心情不太松快了啊。好啦，开玩笑的啦哈，能够在这个空中呢和大家一起说说话，心情也还算是不错的啦哈。只是呢回顾过去几个礼拜，你有没有发现我好像很常在周末来代班啊。啊，这个上礼拜呢还有五月第一个礼拜在这个劳动节哦，帮尚恩代班啊，然后呢有一个礼拜还帮宇宙代班啊，就我们下一个时段的宇宙，今天呢来帮阿金代班啊，昨天呢、哦、啊阿金也是请假，对不对啊，请到我们阿红来代班，今天呢就由奕勋接棒啊，这个接下来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

今天既然是星期天，那么今天代班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先送给你，它是 Sunny Sunday。

来到了 Sunday 啊，不知道这个昨天的 Saturday 星期六你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休息？有没有休假呢？就算没有休假的话，接下来三个，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夜班工作者哈，事实上是轮班的，对不对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啊，可能跟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都过得差不多了哈。但如果有休假的话呢，还一定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然后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才会有体力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

1968 APP、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租席呢啊，有些零星的掉落物啊，在台二线东向的 99.3 公里龙门营区之前哦，说有渔获掉落。啊，这个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啊，不要驻足观赏哈 啊。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西行呢，有部分路段哈、啊、说中线车道有铝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六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外侧路肩哦，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呢，这个驾驶是下车啊，这个站在路面上，没有站在车道上了哈 啊，但就是驾驶这个车子里面的人呢啊，是站在车子外面，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小心，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哈，才不会扩大酿成车祸啦。那么夜间开车持续提醒你一定要把车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首歌曲《星期天》来自火星人。

来自火星人这首歌曲《星期天》啊，星期天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哦，是收心要面临一整周新的工作挑战。我自己记得啊，以前呢，在这个学生时代哦，这个周末呢，这个两天主要星期六会安排一些外出的活动，比方说可能跟朋友看电影啊，有的时候甚至去其他的外县市走走玩玩啊等等的，然后几乎安排在星期六，然后星期天要干嘛？睡到饱啊。

睡到饱之后呢，可能在家里吃顿饭，然后总是在这个星期天的傍晚呢，妈妈就会开始叮咛作业写了没呀？或者是这个明天要交的学校要交的东西有没有记得带呀？这个运动服制服准备好了吗？接着呢，这些全部东西也准备好了，然后可能在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吃完饭，好了，准许你们看个一小时的、两小时的电视，然后呢，可能就看一些卡通，看一些电影台，看一些什么综艺节目等等的哈，欢乐的度过一个星期天。看完之后呢，爸爸妈妈就会说：“好了，去睡觉了，明天要早起了哈。”不知道你的周末是怎么过的哈？好啦，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1 公里哈，这里过南屯路段，小心呢，因为路面微幅呈现的影响，在紧急抢修，因此呢，在国一目前北上的189到181公里，这里都是受到影响的哈，稍早是有车多状况，不过现在呢，依循借由1968路网图即时的这个 CCTV 影像显示来讲，由于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啦哈，所以当然是没有什么车流，可是呢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个路面啊，这个有沉降的影响哈，所以高低起伏并不是非常的好预测，行车起来高速也会蛮危险的，所以还是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改道。大范围呢，其实你可以提前从彰化系统直接接国三继续往北走，那你如果之后还想要接回国一行驶的话，你可以走国道4号回来或者是呢这个你新竹以北的话，也可以借由新竹系统接回国一。小范围呢，你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接到台74线之后呢，走大雅系统回到国道一号继续往北行驶。这里改道资讯提供给你参考了。好的，在台74线呢这个西行的南屯2的路段过五权西路，说路面上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铝梯，目前已经派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来自 Akon 这首歌曲 Sunny Day。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Sunday 啊，现在听到的是 Sunny Day， 这可以发生在同一天，对不对啊？这个星期天呢，如果天气晴朗，当然就是 Sunday， 是一个 Sunny 的 Sunday 啊，听起来好像在绕口令，对不对？啊，今天的确会是一个 Sunny Day 啦哈，但事实上是一个很热的 Sunny Day 啊。昨天呢，啊，据说在这个各个地区都飙出了36度以上的高温哦，啊。大台北地区、苗栗、彰化、高屏、花莲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最热的是在台南预警的38.2度。好了，没错了哈，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夏天了啦哈，就算是梅雨还没有下完啊，但是呢，这个你会发现走在路上哈，哎，仔细听，哎，你就会发现，哎呀，家家户户都是怎样，这吹冷气，外面这个室外机在运转的声音哈，啊，今天还是会持续飙高温呐，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对于双北市部分的桃园地区、部分彰化县，还有在台南、高雄、屏东哦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尤其在台南还有部分屏东啊，哈，大部分都是靠近山区呢，哦，是发布了高温资讯的橙色或甚至是红色警戒。红色警戒呢，意思就是说气温可能会到达38度以上，而且还不止一天哦，哇，真的要非常注意，哎，多喝水。预防热伤害了哈，这几天高压太平洋高压都偏强，所以呢台湾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天气稳定。事实上呢这个凌晨啊这个时间点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好像就已经不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舒适了，对不对啊？目前呢大概都是25到27度，更别讲白天呢 这个太阳升起之后，也许7、8点就已经觉得啊不想出门了啊，对不对？哎，尤其呢台东可能有焚风发生机会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都会到达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以及补水的工作。好，不过呢就算是很热的 Sunny Day， 还是希望今天星期天一整天都是一个 Good Day。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你 Winner Have a good day。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元 Julia， 一起收听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逸勋。哇，我发现一件事，我和这个阿基呢，我们两个呢，不但是固守警广在24小时当中，最累的3个小时，凌晨1点到4点，因为它是假日的节目嘛，周末的节目我是平日，然后呢，我们两个在节目上面名称很像，对不对啊？我自己的节目呢叫做今夜最开心啊，阿基呢叫做今夜谈心啊。当然了哈，我的节目还有他的节目呢，都个别融合我们自己的名字在这节目名称当中，不过好像还是蛮像的哈啊。今天还必须要克制自己啊，不要念错变成今夜最开心啊，要是今夜谈心啊，但不小心台湾搞一下今夜谈心，干他妈是北办啊。好啦，目前呢看到在这个道路状况上面，夜间不少的夜间施工哈。首先呢，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啊，观音的匝道呢是封闭施工的哈，都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像北上的朋友哈，就要提前这个建议你提前从永安交流到47公里呢这个驶出，然后走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啊。接着南下的朋友哈就要提醒你提前从35公里桃科交流道呢一样走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南下。那么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这个依照现场的指引行驶到台15线来行驶。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个就要麻烦您直接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在台北市呢，因为有活动交管哦，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全部都管制通行，只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啊给东向的朋友使用，请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他是 Erica， 拥有我。

来自 Erica 刘爱丽这首《拥有我》是收录在她2018年的《天鹅说》这张专辑。不过呢，事实上她去年有发行专辑叫做《双鱼宫》，而且呢，借由这张专辑哦，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是首度的入围。啊，首度入围会不会杀出成为一匹黑马呢？六月底，哎，就拭目以待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9，天气渐渐变热啊，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啊，就要留意登革热疫情哦。疾管署呢，在昨天公布了今年这个国内啊首度出现的本土跟登革热病例啊，这个在高雄。因为出现发烧、头痛，还有肌肉酸痛，前往就诊呢。刚开始啊是这个怀疑可能是登革热症状，后来呢这个进行这个筛检之后呢确诊是第一型登革热。那么疾管署持续呼吁啊，事实上在这个全球登革热疫情呢，截至至今年的4月为止呢，就超过100多万例哈，而且呢已经超过300多例的死亡案例了。主要分布在美洲，像巴西、玻利维亚等等的病例数是最多的啊。近来呢，在古巴、盖亚纳啊，疫情也是急剧的上升，还是比以往都还要高。我们周边的这个亚洲国家，像马来西亚、越南，还有东帝汶等等呢，这个登革热的疫情也是持续的上升啊。那像是越南、斯里兰卡、柬埔寨以及辽国等等哈，这个最近呢气温回升，而且又雨季来临呢，预期疫情呢也会持续的上升啊，所以啊，接下来在夏季呢，可能会去到东南亚，朋友们一定要留意，这个避免蚊虫叮咬了哈。哇，好像要到了这个要随时携带防蚊液在身上的季节了哈，对不对？啊，天气炎热，而且再加上呢，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啊，以及呢这个梅雨还没下完，甚至夏天随时都要留意会有台风状。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有积水状况，朋友们一定要落实寻道清刷4个步骤，随时巡视家中是否有积水状况。有积水状况呢，就要赶紧倒掉，而且清理刷洗干净啊，这个才能够这个让家中可能的这个病媒蚊滋生源哈，全部都清除，降低病媒蚊的病密度啊，才能够这个有效的预防登革热的传染。那么在户外活动呢，也多多穿着浅色长袖衣裤。你需要使用防蚊药剂的话，要看清楚它的这个标章，还有它的这个内容物哈，使用政府核可的防蚊药剂，哪些是可以涂在身上的，哪些

是环境用的，也要看清楚，误用有可能会造成身体不适了哈。那么登革热经典症状呢，如果你出现像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子等等可能是登革热的状况，就要尽速就医，并且呢告诉医师你的旅游活动史啊，这样子医疗院所也才能够尽快的提高警觉啊，以利卫生单位采取相关的防治工作啦。好，稍早有些路况终于排除啦。原本台74线西行南屯二路段中线车道有旅梯排除了，原本台84线西行的26.2公里渡头路段匝道上有轮胎也排除了。可是呢，在台二线哦东向的99.3公里龙门营区之前啊，这里路面说是有些余货掉落，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还没排除。国一北上6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暂时也还没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咯。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啊，今天奕勋代班今夜谈心，持续陪伴你夜间工作开车一路顺畅开心。走国道一号朋友要麻烦你留意哈，在北上的181公里呢，因为过南屯路段路面有这个受到微幅沉陷的影响哈，这个不太安全，所以呢目前呢这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是可以的话提前你改道可能会比较好哈，比较安全，毕竟呢国道啊车速很快，所以呢这个路面上面有这个凹凹凸凸的状况，你要是没有这个完全注意，那很有可能就失去控制咯。所以呢提前改道资讯，你可以从彰化系统提前直接走国道北上，或者是小范围改道，你也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接着呢再走到台74线哈，接着再从台74线接国一大雅系统回到国道1号，改道资讯提供你参考看看。

来自郑平这首非常 R&B 风格的台语歌曲 50%， 时间是凌晨1:57。在国道6号呢，东向过旧镇入口，小心外侧路肩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在入口匝道处，所以呢，这个上国道6号朋友们在旧镇这边才刚上来，就要麻烦你多。

多加留意咯。好，不过也有排除讯息哈，原本呢在台二线东向的 99.3 公里龙门营区之前啊，这个路上原本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啊，这个夜间很多的货车司机要载货南来北往哈，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首先呢，在 开车之前一定要留意车门有没有关起来，东西有没有放稳哈，哎，掉下来呢很有可能造成道路交通安全的疑虑哦。然后呢啊，开车也不要开过快啊，以免东西原本晃啊晃啊摇啊摇啊真的还掉下来了哈。等一下呢来到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易勋代班版的今夜谈心，简称今夜谈勋。两点之前王定中这首 Power Shoot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2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公里过大华系，在大华系统之前呢，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及在国道六号东向过旧正的入口呢，这里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然后请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开车，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我们这里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过南投服务区哦，很多车子在竞速，而且部分车辆甚至没有车牌啊，这是违法的行为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哦，这个不要开超过速限啊，当然也不要当路队长，不要龟速啊，在这安全的这个速度范围当中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个小心的开车。

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1 公里哦，过南屯路段，由于路面有微幅呈现的影响哦，所以呢，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抢修，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可以的话，还是请你提前改道会比较安全哦。大范围，你可以在彰化系统接国三直接往北行走，或者是呢，你在国一王田交流道直接转台一乙线，再接台74线，接着，再从台74线大雅系统接国一，这个接回来主线车道，提供给你参考。最后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呀、
1: 啊！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啊！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啊！
2: 交通部关心你。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1: 守夜人乐团。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奕勋代班的今夜谈心，简称叫做今夜谈心啊。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呢，送给你抒情歌，来自圭贤，他是 Super Junior 的领唱圭贤带来的歌曲《希望是永不沉睡的梦》。有希望真的是太好了啊，让你呢不只是在睡梦当中啊好像才完成梦想了啊，现实生活当中好像才有目标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可是呢，事实上也有一位这个哲学家哈啊，他是来自英国的作家，叫法兰西斯培根，就是培根啊啊，他讲过一个至理名言，他说希望是美好的早餐，却是糟糕的晚餐。就说呢，早上起来对于一整天，你怀抱希望投入工作，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因为希望可以为你一整天带来活力，才不会为你一整天呢、整天好像都死气沉沉的。可是过度期待呢，容易落空，而且这个早上带着希望、美好活力开始一整天的工作、一整天的行程，到了一天要结束之后，发现好像所希望的这件事情永远都停在希望，进展是多少呢？0%？那怎么办？

只有停在希望或者是空想的境界，没有达成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希望好像就不美好了，对不对啊？让我们持续往前迈进啊，为这个生活呢打造营养的早餐，然后呢又打造丰盛的晚餐啊。哇，听起来这个借由这个至理名言哈，给自己力量，似乎就正能量多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哦，原本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原本说过南投富区啊，很多车子不但竞速，而且有些车子还没有招这个车牌哈。哎呀，我们这个路上呢很多的这个警广纠察队朋友们很给力呢啊。有这个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哈，他已经下交流道了哈，下中心交流道了，当然希望这些危险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受到相关的一个制裁了啊。但提醒你，如果你在路上呢看到其他驾驶朋友哇蛇行啊超速啊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啊，只好由你主动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咯啊，因为毕竟对你而言，别人如果觉得他自己行车安全不重要，那你总要安全的到达目的地，你总要安全到家，对吧？啊，这个保护自己最重要啦。啊，稍早呢国一北上的六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呢，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六号哈，这个东向的旧正入口呢外侧路肩原本说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没有这个相关单位哈，这个仔细巡查之后发现是这个勤务车辆，公警勤务车辆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六号东向过旧正入口反正外侧路肩有这个勤务车辆，还是要麻烦你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撞上啦。啊，然后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呢，在国一南下的141.4公里过铜锣外侧车道产生事故啊，这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啦。Sunday 的一刚开头啊，我们希望可以安全美好的开场，让希望的力量持续陪伴你夜间工作撑下去啦。慕容杰林这首歌曲《希望的力量》。

稍早听到慕容杰林啊，这首非常暖心陪你一起加油打气的歌曲《希望的力量》啊，有的时候呢，希望非常需要有一个依偎的肩膀，然后呢，这个持续的陪伴你，事实上是最重要了，对不对？啊，刚刚听到来自蔡依汝的歌声《心的渴望》，2:23，哎呦，今天呢Sunday 的凌晨啊，似乎不太平静哦，有一些事故，说一些呢，意思就是说不止一起啊。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41.4 公里啊，过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产生。然后呢，在台九线北上的 125.4 公里啊，这里有自撞车的事故哈，主线车道都受到影响。虽然说啊，这里路肩可以通行啊，但毕竟这里是路肩呐 所以呢，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哈，一定要小心开车啊，尤其呢，这个台九线哈这个其实有一些山区路段，所以麻烦你这个山区蜿蜒曲折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那么以上两起事故呢，我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在国道一号北上180.1公里哦，过南屯路段，因为路面呢微幅呈现的影响哦，目前在紧急抢修当中啊，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当然可以的话，还是请你提前改道，应该会比较安全了哈。大范围呢，你可以直接从彰化系统就转接国三往北行驶就可以了。那么小范围改道哈，你可以从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接着呢再接到台74线哦，好，持续往北走呢。你就会从国道一号这个大雅系统接回国道一号了哈，提供给你参考。那么南下的这个相关路段哈，这个路面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了，走北上的 180.1 公里，过南屯这里路面在抢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Selina 任嘉轩，平凡的可以。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6: 我 K 得出，我 K 得，就是不碰 K 他命。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2啊，在道路上面呢有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4公里过铜锣外侧车道有事故产生啊，在台九线呢北上的125.4公里，这里是过南澳的路段哈、啊，过了南澳，然后呢在东澳之前哈 这个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主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也麻烦你留意北上的180.1公里过南屯的路段，路面呢因为微幅呈现，目前在紧急抢修当中，占据外侧车道在进行抢修啊。虽然说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麻烦朋友们首先第一啊，如果你非要经过呢，你一定得经过。就麻烦你哦，一定要减速慢行啊，依照现

场的一个施工指示呢，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当然可以的话，提前改道可能会更安全哦。这是比较建议的选项啦。这个大范围改道呢，你可以从彰化系统直接接国三继续往北行驶；小范围改道，你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接这个台一乙线然后呢再转接到台74线最后呢，你可以借由大雅系统接回国道一号主线车道改道资讯提供给你参考了。

来自魏佳莹这首歌曲《鱼》，这首歌曲原唱是怕胖团，时间是凌晨的2:39，游啊游，游啊游，夏天太热了，真的很需要水哈啊！这个夏天呢，就联想到暑假，事实上还真的是很快就要到了呢啊！现在已经5月底了，在1个多月就要暑假了。暑假有没有出游、出国的规划呢？你知道吗？有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哈啊，这个美国事实上哇，这个民众遇到旅游相关诈骗，就有超过1/3的人口都有遇过呢啊，而且呢这个遇过旅游诈骗的这个民众当中，有40%的人呢是财产真的后来有损失，你可能在各个环节订房订机票的时候啊，这个受到各种不一样的陷阱哈，然后呢没有察觉就因此被骗了啊。这个有7大的旅游常见的诈骗手法呢，朋友们啊，接下来一定要提高警觉了哈。首先呢，低价的陷阱优惠啊，有一些这个夸大的旅游优惠呢，5星级的饭店你可能只需要这个平价的价格，哎，你一定要查一下原本正规的这个相关饭店的网页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价钱哈。头等舱机票，哎，结果呢你发现居然可以用什么99块啊，头等舱机票可以用1999块抢到，这好像也是太过便宜了，对不对啊？这个有相关的一个专家指出呢，哎，过于便宜的资讯或者是搭配倒数计时哈，制造抢购压力呢，大部分很有可能都是诈骗的一页式广告，所以呢，你一定要回头找到这个官方网站饭店的或者是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作为比对，一定都是以官方网站露出的资讯为主哈啊。这个假的行程呢这个有些诈骗的讯息哈，会通知你呢付款失败、班机异动、订房取消甚至啊可能是在你出发前夕的时候才收到，但是你呢因为其他的行程都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你只好觉得这个比方说你已经行程排好了，然后呢你要出发前一天发现订房失败了，那怎么办啊？如果他信件里面甚至还提供你一些解决的方法的话，你可能会不自觉点进去啊，就因此受骗哦啊。建议不要点连结或是照着邮件里面的内容来进入操作，一定要登入官方的 APP 或是官方网站，联系正规的客服来进行查询啊。有一些网络上面的住宿照片有可能会经过美化，对不对？甚至呢现在 AI 非常非常的先进啊，所以呢这到底看到的照片是真是假，你一定要对比第三方平台的用户回馈来进行比对。如果缺乏近期的评论，资讯过于简略呢，都必须要格外的小心。那么这个如果出现问题，你就必须要联系客服，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些网站，假的网站它可能会给你客服电话，但是呢这个客服电话是假的，因为打电话打到后来呢，他事实上还是会要求你付款或者是提供信用卡的资料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如果对方主动提供给你客服的联系电话，这些也都有问题，你一定要透过官方的 APP 或者是网站取得正确的联络资讯啊。当然呢相关的一个旅游相关的诈骗呢

比方说伪装成官方的网站啦，啊，常常会在这个网页上面搜寻引擎找到山寨版的航空公司啊，山寨版的网页饭店网页资讯，哎，这个网址看起来很像，而且网页看起来还蛮逼真的，可是呢，它实际上啊，这个差了几个字母啊，这个单字呢应该要突出去的字哈，结果写的这个少一撇少一画，你完全没有察觉。然后呢，你就误以为那个是真正的官方网站了哈啊，所以呢，一定要多加了解，多加比对啊。如果呢，对方还要求你用非主流的平台付款，这可能也会有问题啊。接下来呢，安排旅游，安排要出国、要订机票等等，相关的一个细节，妹妹嘎嘎，从头到尾都要多加留意喽。刚刚听到魏佳莹翻唱胖胖团的经典歌曲《鱼》，但是我想《鱼》还有另外一首很经典，你我都随意就哼得出来的歌曲，就是来自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啦。

凌晨开车持续与你同在，但是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随时就休息。时间是凌晨的2:53。

0: 好，夜间省道相关的一个施工资讯呢，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切换到侧车道来行驶了哈。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依照现场的指示改走台15线。
1: 我不曾专注的眼里，有着模糊又明

叶爱玲这首歌曲《你的眼睛偷走我的心》，证明了一件事情：眼神骗不了人，对吧？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6。听完华语的经典歌后啊，接着要送给你日本的经典歌后啦，中森明菜这首《Oh No Oh Yes》。等等，在关心完整点三点了哈，这个三点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易勋代班的今夜谈心，简称今夜谈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41.4公里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哦，以及在台九线北上的124.4公里啊，这里在过东澳的路段呢啊，有一部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啊，主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啊，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多加小心。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入口匝道，这里外侧车道也有一部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夜间的工程啊，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1公里过南屯哦，因为路面有微幅呈现啊，比较危险哦，目前在紧急抢修当中，占用在外侧车道，内侧可以通行，但可以的话还是建议你改道行驶比较方便。大范围呢，你可以提前从彰化系统就直接转接国三继续往北了啊，或者是你也可以从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再接到台74线呢哈、啊，接着走着走着，借由大雅系统交流道回到国道一号的主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十五

线啊，以及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的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通行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3: 加白加白，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正，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来到最后一个小时，刚开头送给你非常有 power 的男女对唱杨培安、啊、你可能会比较熟悉，对不对、啊、尤其他的一首《我相信》，高亢的嗓音，当时呢还搭配，我记得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吧，对不对啊？这个让你非常的印象深刻，《浮琼音》，不确定你认不认识啊？他其实也是选秀歌唱比赛出道的，然后呢啊，他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还挑战了 Celine Dion 的歌曲《My Heart Will》。Go on， Celine Dion 的歌曲都是很有爆发力的，哇！现场能够把 Celine Dion 的歌曲演绎的，这个又有 power， 然后这该有情感的地方又丝丝入扣，可是让他赢得了粉红坦克的称号。两位这个歌唱功力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唱将一起合作这首歌，刚刚听到的《有你有明天》，要有今天才有明天呐、啊，对不对？所以呢，夜间开车我们一定是安全第一，今天安全回到家了，明天啊、也才能够这个畅快的醒来啊，度过一个希望的一天。那么开车过程当中，主要提醒你了，绝对不能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确实打开车灯这太重要了。如果呢啊，你有使用过远光灯，一定要随时切换回近光灯。好，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呢，路肩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接下来这首也是男女对唱，但是是台语歌曲，郭庭筠和曾伟忠《甘愿一生》。

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郭庭筠跟曾伟忠。啊，这个曾伟忠啊，啊，这个名字呢，让我突然想到，很像那个之前啊，哎，这个网络上很流行一个梗，这个啊，把艺人的名字哈、啊、念台语的这个说法啊，然后呢，这取谐音，比方说陶晶莹啊，这个台语的谐音变成陶晶莹。头很圆啊，让我呢突然发现曾伟忠啊，曾伟忠啊，化妆刚起来那娘，好应该不是，但是呢谐音就是好玩就好。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刚玩一心》，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稍早有事故排除了台九线呢北上的124.4公里小客车自撞事故是排除了。啊，目前可以顺畅通行啊。不过呢，啊，在这个部分的省道路段哈、啊，事实上呢，啊，也是这个不少的山路啊。麻烦你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哈、啊，绝对不要超速。然后呢，稍早在国道一号上个小时，我们接获国一南下141.4公里过铜锣外侧车道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呢。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啊。如果这个道路后续你发现有事故排除啦啊，或是路上哎呦这个多了故障车，多了散落物，也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啊，报好咱知。感谢啊你哈。那么其他呢哈、啊、这个道路施工的资讯，国道一号啊，这里非常的重要哈。北上的180.1公里呢过南屯啊，这里路面有微幅沉陷的影响哈 啊非常的危险，尤其高速啊路面不平的话很容易造成事故，所以当然是维修在抢修当中了哈啊。目前呢是只有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如果可以的话啊，也请您提早改道也许更安全。大范围呢你可以从彰化系统直接接国三，避开整个避开国一行走了哈。那么小范围呢，你如果非常需要哈，既有国道一号行走的话，你也可以从王田交流道先转接台一乙线，再转接台74

四线，最后再从大雅系统接回国一主线车道就 OK 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哦。成龙和金喜善，美丽的神话。

稍早听到来自成龙和金喜善的《美丽的神话》，然后呢，就送给你神话了哈。韩国的偶像团体神话，我真的觉得取名非常的重要。我们常说呢，这个名字可能会影响你的运势，然后呢，会影响你一辈子，跟随你一辈子，对不对？不论你信或不信啊，有些事情哈，真的是这解释方回去就发现，哎，好像跟名字有点关系。神话呢，目前还真的是韩国的偶像界的神话啊，他们从1998年出道，一直到现在快30年了。不但呢一直到现在都有在活动应该说不但这个团员从来都没有更替过，而且一直维持至今，从来都没有。

解散，也没有暂时休兵等等都没有，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有在活动。果然是前无古人后不知道有没有来者的神话了吧。好啦啊，在这舒服的歌声当中，稍早呢，国道六号东向的旧正入口外侧路间有勤务车啊，这个停放在路间，现在已经排除了。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41.4 公里啊，铜锣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也排除了。那目前只有剩下哈，在国一南下的 79.4 公里湖口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警停放啊，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来自温岚啊，温岚现在非常需要奇迹哈，雨的秘密。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

0: 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凌晨3:35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度到27度，南部可能就有点热，但是白天更热，而且呢白天在北部双北还有桃园以及呢这个台南高雄屏东部分地区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南台湾呢甚至靠近山区平地还有机会飙出38度，但是呢苏里马森今天不是上热的哈。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发布新的一个礼拜的天气预报呢从这个今天礼拜天一直到礼拜四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而且呢礼拜二因为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牺牲最强烈的一天当天呢台北地区的体感温度甚至是上看40度以上大台北也会冲破38度当天呢这个一整天都可能会很热。那么说到星期四，就是因为星期五会有另外一波的梅雨锋面抵达这个梅雨锋面呢在这个星期五正式抵达台湾，届时就会转为东北风，高温就会稍降了这个高温呢会从这个35度以上降到30度左右，北部地区的低温甚至有可能会下降到20度但是呢届时不是只有降温而已，还会有降雨一直到了礼拜六甚至呢礼拜天可能也还会有一点点残存的水汽，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礼拜就是礼拜四之前高温炎热，多多补充水分，礼拜五礼拜六一定要随时携带雨具。来自潘玉文最想做的事。

每个人都有最想做的事。我想潘玉文身为歌手，他最想做的事可能是唱歌吧。不过呢，前一阵子他突然宣布要卸下歌手的身份。哇，他是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呢，也就是林宥嘉的同学，其实也是前五名哦。哎，这个突然卸下歌手的身份，二十几年过去啊，大家好感慨啊。哎呀啊，这个又看到一个歌手转战别的领域，以后是不是会重新回来唱歌呢？不知道啊，但是我想这个看着这个歌手呢，他年轻的时候为了梦想闯荡，后来也许比方说为了现实而离开了这个行业，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生啊，人随时都在调整，但是人生啊，真的是起起落落，来来去去。就算这个自己不一定在做自己非常非常非常想做的事情，永远不要忘记生活还有热情。时间3:42。走在半空中，然后呢，也引起很多人回味，好多星光帮的歌手，星光大道毕竟后来办了6-7届吧，我记得没错的话，所以呢，有几十位的这个歌手，然后呢，就这样子进入了华语乐坛，你还记得几位呢？应该会记得他吧。毕竟他是第一届的冠军，林宥嘉，走钢索的人。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疲劳也不要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边滑手机边开车。3:51，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1公里呢，过南屯路段路面有微幅呈现的状况，所以目前在抢修当中，是占用外侧两的车道哈在处理，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麻烦你小心通过之外，可以的话提前改道也许更安全。大范围改道呢，建议你可以直接从彰化系统接国三继续往北行驶，或者是你也可以从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接着呢走到台74线上这个一直走到大雅系统，就可以接回国道一号，持续往北行驶了。往南的方向呢就整路都 OK 了哈。另外在省道的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我们稍早听到一连串都是星光一般同学呢有这个潘玉文、林宥嘉还有杨宗纬。这个来到第二届呢，有梁文音，有曾沛慈，有赖明伟，有吴中明，还有李千娜。这首是星光二班前10强一起合唱的《你们是我的星光》。

星光二班，你们是我的星光。虽然说星星在夜空中闪亮，但毕竟啊，这个星星的光线有限啊，一片漆黑呢啊，这个没有办法像白天一样绽放出炽热的光芒，所以才需要彼此互相谈心，对吧？啊，这个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今天代班任务告一个段落啦。那么星光要结束了啊，等一下呢要交给日光啊，等一下要交棒给我们的宇宙领航员啊，宇宙起床号啊，这个领航员宇宙呢啊，陪伴你一直到清晨的七点钟。那么今天在最后一首歌送给你，来自徐佳莹的歌曲《翻滚吧，我的宝贝》。星期天好好的再休息，我是没有休息，因为明天啊同一个时间呢就回到我自己的节目了，今夜最开心。然后呢又要陪大家一起迎接新的一周咯。那么就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星期天，明天凌晨一点钟啊，接下来五天都一样了哈，凌晨一点钟我们就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198公里过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行人在走动，那甚至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在国道1号南下的79.4公里湖口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也请您绝对不要疏忽了。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180.1公里这里过南屯路段呢，路面有微幅呈现的状况，还在紧急抢修中，那目前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除了小心通行呢，也建议您改道更安全。在大范围的方向您可以从彰化系统直接转接国3继续往北行驶，那么或者是你也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接台1乙线，接台74线持续往北，就可以从大雅系统接回国道1号了，提供给您参考接着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7: 听路况。
8: 探索星球。
9: 打击犯罪。
3: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感谢奕勋刚刚在3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陪大家在空中聊聊天谈谈心，接着4点到7点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啦。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黄韵玲的歌声《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啦。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有三个国道三号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在走动的，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同样国道三号北上在197.8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也要请您减速慢行了，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咯。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98.5公里目前是有行人跨越了中央分隔岛，那在199公里的外路间呢，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呢，也是有刚刚所说到的行人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要多加留意，小心不要撞到他

他们了，不要有任何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咯。以上，若是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首先要来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5月24号，那台湾的各地呢，其实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出门游玩的话，其实是非常的建议，或是你想要去野餐的话，那就要麻烦你好好的做好防晒了。那所以我们的天气会比较稳定一点，但是呢，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在气温方面呢，就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了。白天高温普遍会在31到36度，特别是在大台北以及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呢，局部会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会比较强一点，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要外出，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不管是物理性的或者是化学性的防晒，都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最后是要多喝多喝多喝非常多的水，避免自己中毒了。要多喝更多的水，避免自己中暑，千万不是中毒哦。我们在吃任何食物之前都要确定是这个食物没问题，才会避免食物中毒。那我们水呢也是要多喝，那才不会让自己觉得身体怎么越来越热，然后发生中暑的现象，而不是中毒哦。刚刚有点口误了，刚刚就想说怎么我好像哪里念的不太对。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记得多喝水啦。再来跟大家讲一讲离岛天气。澎湖呢是晴时多云，气温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最后是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28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魏如萱的歌声《晒伤》。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21，接着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接着要带给你的是新闻消息。最近不是暑假都要到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出去走走逛逛的心情呢？那台东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国际嘉年华嘛，今年也不例外，所以说今天就是要来跟你讲讲国际嘉年华，它将要在暑假登场啦。今年2026年台湾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它从7月4日的时候正式开始了。那今年会在台东市的旧站特区275仓库规划一个叫做梦想东升 Walk In 热气球的主题馆，就是希望让民众啊，从市区到鹿野高台都可以感受到台东热气球的一个魅力。相信在暑假期间也有非常多的人会去台东体验热气球，那所以说这一次台东县府呢，不仅仅只有这个热气球让你搭乘以外，它也有设置了这个展馆，也就是刚刚在台东市的旧站特区这边有设置一个展馆，希望就是让大家都可以来感受到，诶，热气球它从上面搭起来的感受以外呢，你也可以走进去展区里面，透过影像啊、声音还有互动来去感受一下，诶，走进热气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来去感受一下台东天空带来的想象还有感动。那它的展期呢会从7月3日到8月20日。如果大家在暑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规划，想要去台东走走逛逛的话，或许你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景点排进去鹿野高台嘛。但是因为宇宙本人很怕高，所以说我完全不敢去这个热气球。我每次都会看热气球在那边飘，就觉得哇，好高，好漂亮，但我完全不敢站上去。我觉得我站上去，我就会觉得哇，下面好可怕，我觉得我会站在热气球上面哭出来。但如果你是不怕高的人的话，我会觉得蛮建议你去看一看这个热气球从上往下看的风景到底是长什么样的。我自己是没有看过，所以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也欢迎分享给我，因为我也会想要知道说，嗯，这样子看下去有什么样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从平地上面看到的台东还有从天空上面看到的台东究竟有哪一些不一样呢？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蔡敏佑的歌声《热气球》。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准备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在这之前呢，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3号南下在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在走走停停的，那中线车道呢是有散落物掉落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国道3号北上在197.8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咯。最后同样还是在国道3号南下在198.5公里，目前是有行人跨越中央分隔岛，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这个地方呢是在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哦。再来看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79.4公里虎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一台自脚客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怕空空空空空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4:32，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
3: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4: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5: 心情不好，怎么办？
6: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4:33进入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生活小知识。大家会不会常常就是运动之后会流很多的汗嘛，就走到外面吹吹风呢？就是有时候会有微风吹过去，就会觉得哇，好舒服，好凉爽，好快乐啊，然后多享受这阵风啊，几秒钟的时间或是几分钟的时间就在那边吹吹风嘛。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阵狂风袭来，或者是一个比较大的风袭来的话，我们就会马上立刻拉上我们的外套拉链嘛。所以今天要来讲一讲的，其实呢就是真正让你生病感冒的，往往不是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强风啊或是狂风，而是这个让你觉得非常舒服的微风。那为什么微风会更容易让别人着凉呢？这其实跟我们大脑内的防卫机制有关哦。因为当你的气流流速非常非常快的时候，变成大风，我们皮肤

上感受冷的器官，它就会瞬间被大量激活。这个时候大脑就会立刻产生判断，哎，我们的体温即将要下降了，它就会马上让你的毛孔闭合啊，肌肉开始颤抖，产生热能，同时也会让你主动去穿上衣服来去防范这个强风来袭。但是呢，当你的风速低于时速5公里，也就是刚刚所说到的微风的时候，大脑就会陷入一种欺骗性的安全感哦。大脑觉得现在这个环境非常的安全，那他就会放松警惕，他就不会马上把刚刚所说到的毛孔关闭啊，也不会让你觉得现在冷冷的感觉。这个时候微风就会利用实体物理上的对流传热，持续的把你皮肤表面上的热量带走。但是呢，当你终于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冷的时候，其实你局部的体温就已经开始在下降了。尤其是你的免疫细胞呢，它的活性会跟着，因为你的局部体温下降，它也跟着变弱，那我们的感冒病毒也就这样趁虚而入了。那最温柔的这个微风啊，其实往往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最致命的哦。下一首歌曲，聆听到卢可佩的歌声《同一阵风里》。这首歌曲过后呢，再来跟大家讲一讲，那我们要怎么来去保护自己，不要受到这个风的侵入呢？一起来聆听卢可佩的《同一阵风里》。

来自卢可佩的歌声《同一阵风里》。4:40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接着要跟大家说，诶，那既然遇到微风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确认我们的局部体温下降了呢？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呢？既然大脑会被我们的体感欺骗，那我们就要用理性的动作来去打破它。物理上很简单，教大家一个摸脖子的测试，就像是当你吹着冷气或者是你在外面吹风的时候，你可以伸手摸一摸自己脖子后方还有你的肩膀，如果摸起来觉得冰冰凉凉的，即便你主观上面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冷也请立刻把你的外套给穿起来，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感冒发生了。

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读到这边，跟大家说了，哎，为什么比起强风，微风其实更容易让你感冒的原因，以及教你要如何去防范。这样子常吹到微风啊，不管你是在外面吹风，或者是在家里面吹冷气的时候，要怎么去避免局部体温降低，或者是自己发现说，哎，好像自己身体哪个地方的温度比较低，教你去如何发现这一件事情。希望各位宇航员们就不会再受到这个感冒的侵扰啦。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来自信乐团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狂风里拥抱》。通常我去唱 KTV 的时候也会常常听到这首歌这首歌听起来就是很该怎么说啊，因为有男女对唱，然后自己又会唱的歌不多，所以就会点这一首歌，然后邀请我的女性好友跟我一起来唱《狂风里拥抱》，一起来聆听信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由信和阿令一起来演唱的，《狂风里拥抱》。

来自阿依罗的歌声，鼓车风扇。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0，一起来看看外面的天色。还是比较暗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多加留心了，务必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喽。那你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不要想说，哎，现在是晚上，那我们就咻咻咻冲得非常快，哎，千万不要哦，我们就减速慢行，正确的好好的开车就好了，不要想说要非常着急的回到家，或者是说要着急的去哪里做些什么事，我们就以一个正常行驶的速度，也千万不要超速喽。接着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要请您注意的是，在这个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呢，目前因是路段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在台八线双向在182.2公里到184.5公里之间，从12月5号开始有一个分流措施，如果你是西行往天祥方向的听众朋友们呢，那要麻烦您从太管处沙卡党隧道开始走，接着经过西拉岸隧道，再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抵达天祥。如果你是东行要往花莲方向的听众朋友们呢，从台八线出发走长春隧道，到了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者是宜兰，那这个地方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喽。目前在台14甲的双向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如果你原本是要来五岭停车场这个停车的话，要麻烦你就是到附近找一找有没有其他的停车位，或者是依靠其他的方法来到五岭哦，千万不要再停骑车或者是开车上来了，因为现场呢是有非常多的车子违停，加上车子比较多，所以是排非常长的队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乱停车啊，这样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意外事故发生，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南下在79.4公里，湖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4，来聆听5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老王乐队的歌声《想要有个避风港》。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喽，一起来聆听老王乐队的歌声《想要有个避风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雷虎。那是天气未歹，咱就来去外口行行咧。会用你来公园散步跳恰恰，嘛会用你开车出来现挡风。也毋过开车时阵，千万都爱会记，会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相信的路况陪你顺顺啊行。祝福恁大家平安快乐。今麦时间是透早5点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有一个道路施工消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在于国道一号北上 180.1 公里过南屯呢，目前是有一个道路施工的状况进行当中，那目前只有内线可以通行，所以整条线目前是有受到影响的。那它有几个改道措施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彰化系统要接国三继续往北行驶，这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改道。那如果是比较小范围的改道呢，是从王田交流道出发转台一乙线，接着台74线，再由台74线接国一大雅系统继续往北行驶。那如果你是原本要走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再请您多加留意了。我们持续关注到国道三号南下在198.5公里，目前还是有一个行人跨越中央分隔岛，那这个地方在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同样国道三号北上在197.8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国道三号南下在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走走停停，中线车道呢则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再来看到台14甲双向，目前在五岭的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而且现场比较多的车子，所以是会比较排比较长的队，以外呢也会有非常多的人，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以及呢目前现场的车子比较多嘛，所以违停的状况也很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违停咯，可能会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除此之外呢，也有可能造成您的爱车损毁，一定要记得不要违停了。或许你有其他可以停车的地方，像是昆阳停车场，又或者是小风孔停车场，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意了。最后是国道一号南下在79.4公里湖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那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能不能

0: 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3: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7，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吧。
5: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事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7，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世纪，带大家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那今天的日期是5月24号哦，所以今天故事的第一站，让我们回到1911年的5月24号喽。其实在19世纪末期，美国只有两个免费开放的图书馆，第一个是在1849年的阿斯特图书馆，另外一个是在1880年的莱奴克斯图书馆。然而在1886年的时候呢，曾经的纽约州州长，他叫做莱尔登，在他的遗嘱上面就要求纽约要在纽约建立一个图书馆，后来就把阿斯特和莱努克斯图书馆这两个图书馆合并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名叫蒂尔登阿斯特莱努克斯的基金会，然后在1901年的时候合并了纽约的巡回图书馆，最后在1911年正式开启让民众去做使用。那有几个有趣的小知识要来跟你讲一讲。这个图书馆前方呢，它其实有两只狮子，一只叫做阿斯特狮，另外一只就叫莱努克斯狮。那可以听到它就是在1849年的那两个，1849年的阿斯特图书馆，还有1880年的莱努克斯图书馆，就是想要去纪念他们的存在。另外许多电影上面呢，其实也有用到这。

员可以聚在一起，他们就想了想需要进行一个轻松又有娱乐性的活动。那当时候瑞士电视广播电台的瑞士广播的总干事兼委员会主席，哇，他的这个名称好长他就想到了说，诶，他可以透过电视节目的形式播出由各国共同去参与一个国际的歌唱大赛的点子，所以说第一届的欧洲联盟歌唱大赛就正式开始啦。这个第一届的欧洲联盟歌唱大赛就是在1956年5月24日开场，当时候其实只有7个国家参加了比赛，每个国家在当时候都要交出2首歌曲，所以一共会有14首，但是呢，这也是唯一一届每个国家表演超过1首歌曲的比赛，当时候的冠军就是瑞士，同时也是那一次的主办方。而今年2026年，也就是第70届的欧洲歌唱大赛呢，总共有35个国家参赛，最后是由保加利亚的达拉夺得冠军。

接着来聆听过敏症候群的歌声《畅销书》。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站到底要去哪里，以及最后一站的生日寿星咯。一起来聆听过敏症候群的歌声《畅销书》。

来自过敏症候群的歌声畅销书。5:16回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接着要来到第三站了，也就是我们的2017年的5月24号。其实在当时候，长期以来台湾的民法亲属编婚姻章呢，只有定义了一男一女的结合，但是在面对现代多元化的社会嘛，会有不同实体权益的需求，就会导致部分人民的权益被排除在外。所以说呢，为了修正这个错误，台湾大法官就在2017年的5月24号正式发布了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也就是现行民法当中为保障同性婚姻的条文违宪了，而且也要求当时候的立法机关啊，必须要在2年内完成法律的修正以及制定。那在这一天的宪法制度也在2年之后，让台湾正式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全面去接受同性婚姻保障的地区。这样的一个规则修订啊，我想其实也证明了制度它其实也像一个作业系统一样，它必须要去实时的更新嘛，才能去确保所有的使用者他基本权益不会发生到了损失，或者是会有任何的问题发生。我们的星球大世纪要来到最后一站啦，最后一站要来到2003年的5月24号。那今天的寿星正好当是日本当红女子偶像团体乃木坂46的五期生伊织赖美空。这位伊织赖美空呢，他是一位福冈人，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通过录取率只有12%的严苛选拔，那他就正式进入到了日本的娱乐产业当中。日本的偶像娱乐产业呢，其实本质上就像是一套精密的齿轮系统，成员他必须要从这个跳舞的格数啊，镜头的捕捉角度，甚至是到了面对人群时他们要做的表情管理，都会有非常高的一个需求。伊织赖美空他在进入偶像行业之后，就用非常高的适应力成为了团队中的核心。那他在针对自己在这个高度竞争啊，必须要随时做好准备，呈现在大众的一个环境当中，伊织赖美空他就在自己的团体官方部落格啊，以及自己的个人线上见面会当中，就曾经对粉丝说过这一句座右铭：为了让大家随时随地看见闪闪发亮的我，无论什么样的舞台上，我都一定会全力以赴。希望这样的精神也可以打动正在聆听广播的你，今天的你准备好全力以赴的享受假日生活了吗？今天星球大世纪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啦，跟大家小小复习一下。首先是在1911年的各个图书馆哇终于开放了，再是1956年的第一届欧洲联盟歌唱大赛，再来第三站也就是我们2017年的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法当中同性婚姻的条文违宪啦。

最后一站来到了2003年的5月24号，今天的寿星就是我们乃木坂46的武崎生伊之濑美空的生日，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去享受一下自己美好生活，全力以赴的去享受自己的快乐假期生活咯。这就是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希望你有对今天也就是5月24号有更深刻的印象了。接着来聆听到乃木坂46的歌声《夏胜日》啊。

来自乃木坂四六的歌声《盛夏日》啊。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

在台北市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仔细听。那这个活动交管呢，会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管制路段就是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八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南侧的两线车道供往东方向的行驶车辆哦。同样是台北市，目前因应自来水管的施工，会管制北安路458巷以及民水路到北安路的458巷51弄。那时间呢，会从5月23号到6月1号。同样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会到5月24号，时间会是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哦，水快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也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到5月24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几个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79.4公里，湖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80.1公里，刚刚有说到嘛，原本过南屯是有正在进行这个工程作业，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这两条路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在台14甲双向目前五岭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啦，那现场就是有非常多的车子违停，也是因为车多人也多，所以会比较挤一点点，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点耐心。那这个五岭的停车场满了怎么办呢？那还是有这个昆阳停车场以及小风孔停车场可以去做使用，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再违停啦，这样除了可能会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以外呢，也有可能会让你的爱车遭到一些磨损或者是损坏，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违停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点29分，来看一看，哇，现在的天色真的是渐渐亮起来了。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啊，所以说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有在这个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的路上看到有行人要通过的话，那我们就先停下来让对方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同样如果你是这个行人朋友的话，你看到路上有车子要通过，那我们就先停下来确定它是没有要过之后，我们再继续走我们的斑马线，过了我再走我们的斑马线再继续前行去到我们想要抵达的地点。那这些情况呢，就在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如果你想要找到 FB 上面的我的话，

你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它的快乐宇宙，同样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那 Universe 就是宇宙的意思。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0，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辰乐章，来听一听今天要来聊一聊的这一位歌手会是谁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喽。

5:31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单元。今天要聊一聊的对象啊，他有一双白手套，一身红夹克，还有反重力的月球漫步，让大家3秒钟的时间来想一想是谁呢？没错，他就是我们永远的流行音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Michael 呢，他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庞大的劳工家庭。那他从小就展现了非常惊人的音乐天分，5岁的时候就和哥哥们组成了小杰克森5人组一起出道。那时候的他啊，也是5个人当中声音最为突出的。但是 Michael 真正传奇开始是在1983年，在一场是这个 Motown唱片公司25周年的电视庆典上， Michael 现场表演了这首 Billie Jean。 就在副歌结束的瞬间啊，他突然向后开始滑步，就展现了当时候震惊了全世界，甚至到现在还是会被无数人模仿的月球漫步。一起来聆听今天这个星辰乐章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 Billie Jean。时间来到了5:38，一起回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当中。刚刚听到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嘛，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音乐史上也是非常畅销，至今记录没无人能破的专辑，这首歌叫做 Thriller。 在 Michael 之前呢， MTV 电视台英视台基本上是很少在播放黑人歌手的 MV， 但是 Michael 他自掏腰包把 Thriller 掰成了一部长达14分钟的音乐电影，里面那段惊悚的丧尸舞呢也特别的令人印象深刻。Michael 的生活态度其实非常的极端，他是一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他曾经说过，在一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敢于希望；在一个充满愤怒的世界里，我们仍然必须敢于安慰。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首 Thriller。

歌声随人儿。今晚时间是透早五点四十五分，有几个路况消息要报给你知。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在81.2公里过关西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留意喽。台14甲双向目前五岭的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现场是非常多的车子，也有非常多的人，那有多台车子是违停的状况呢，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不要撞到它咯。也要请后来上来的车辆呢，也千万不要再继续违停了。那如果现在我们的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嘛，那我们有昆阳停车场以及小风口停车场，你可以作为使用。再来是台61线北上来看到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肩，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180.1公里，原本过草屯是有一个施工状况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要提醒你的是，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时间会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哦，只有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供往东方向的车辆行驶，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接着回到我们今天的星辰乐章当中，今天要跟你介绍的就是 Michael Jackson 这一位歌手。我们刚刚已经听到第一首歌 Billie Jean， 第二首歌是 Thriller， 第三首歌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Michael 温柔的一面。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在经历了非常多的光荣还有世俗的误解之后， Michael 2009年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不仅是舞步，还有更多的成就，更是对于这个地球厚重的爱哦。在到了9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 Michael 他深受了白斑病的折磨嘛，他的肤色改变了，媒体就像刚刚所说到的，给他了非常多的抹黑，还有一个猎奇的报道。但是 Michael 呢，从来也不选择逃避，他写下了这首歌叫做 Black or White。 他在歌里面呢，就是大声的唱着说，如果你要成为我的 baby， 是黑是白都无所谓。这首歌的 MV 最后也运用到了当时候最先进的人脸变形技术，把不同种族啊性别的面孔融合在一起。这也是 Michael 最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不论你的肤色，不论你的背景，我们在音乐里面都是和平的。一起来聆听第三个首歌 Black or White。

0: 接着要来聆听到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 Heal the World。 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嘛，这个 Michael 呢，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因为他在2009年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嘛，但是他有一句名言非常的有名，如果你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就先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然后做出改变。所以说最后这首被誉为世界上最动听的歌曲之一 Heal the World，也是因为 Michael 曾经说啊，这是他整个音乐生涯当中最骄傲也最爱的创作，他希望大众可以看见那些因为战争贫穷而受苦的孩子，一起携手把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那今天的星辰乐章就分享 Michael Jackson 这颗小星星给大家，希望大家有更了解他，也会开始去收听他的这一些歌曲啊，让你更了解，诶， Michael Jackson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在前一阵子我常在翠上面看到 Michael Jackson 相关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他的歌曲，就今天想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来一起了解 Michael Jackson， 诶，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知道大家对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忆呢？那你自己喜不喜欢他呢？那也是同样的介绍这个 Michael Jackson 给大家，希望你会跟着一起喜欢这么样一个优秀也热爱着世界的这样一个人。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这首歌，这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迎接六点钟的到来咯。
1: Think about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if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当你挣脱黑夜流沙，就会等到属于你的太阳，把过去的挫折都化作力量，一起重新出发吧。我是挺挺萧秉志，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在81.2公里过关西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注意咯。再来是台61线持续关注到北上在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肩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台84线西行在26.2渡头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呢，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总共有3个。首先是我们的国道3号北上在197.8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在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行人，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掉落，目前也排除喽。国道3号南下在198.5公里原本是有这个行人跨越了中央分隔岛，是在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嘛，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所以这3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接着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那现场车子会比较多，人也比较多，但是也会发生违停的情况，要麻烦后来进来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一定是不要再继续违停咯。或许你可以改去走这个昆阳停车场或者是小风口停车场作为替代，那建议大家还是真的是千万不要违停了，避免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时间会是5月23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凯达这个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这个南侧的2线车道呢，供往东行驶的车辆通行，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最后要麻烦您注意的是，我们在台7线双向86.4到86.6公里之间呢，因是路段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再请您多加留意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我看见

谁呀？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寒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6:06，这个太阳公公已经完全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哇，这个夏天白天真的就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太阳，过了5点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有慢慢的太阳公公就有出来慢慢跟我们打招呼了嘛。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差不多6点才会出来跟我们打招呼，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诶，怎么这个太阳出来的时间差得非常的多。6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王力宏的《流泪手心》。那我们6点到7点钟的系列歌曲呢，都是跟手心相关的。那这首王力宏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动中心，带大家了解过我的最新消息喽。马上来聆听王力宏的歌声《流泪手心》。

0: 来自王力宏的歌声《流泪掌心》。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王建志，建志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双向呢是都还蛮顺畅的哈，不过要注意一下，下午3点到晚上8点呢，有北上的高层在管制。啊，也要随时留意我们这边的一些管制措施。管制措施有，上午5:03到2:09呢，开放路肩给大客车通行，以及我们主线跟匝道移控的一些那个匝道的那个移控管制。好啊，请各位驾驶朋友，出门前多利用1968的 APP， 啊，也可以用手机拨打1968。随时查询一下路况，收听警广也可以了解一下路况哈，妥善的规划行程跟那个弹性的调整行车的时间跟路线，在用塞的时候呢要耐心驾驶，全程要保持专注，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违规行驶，一些没有开放通行的路肩，而且要注意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啊，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如在行车的时候有遇到一些大雨啦，之类的，要小心驾驶，要保持一下足够的行车安全距离，可以维持一下国道的一些安全跟顺畅。好，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路况跟一些管制措施。
0: 没问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爱播火力灾。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在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肩，目前是有

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喽。台八十四线西行在26.2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我们要来持续关注到，就是还是有轮胎皮掉落，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的，减速慢行以外呢，也要确定目前你的这个车道是没有轮胎皮的，之后我们再继续通行喽。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393.5公里过九如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是有一台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呢，也导致全线都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在81.2公里过关西的周线车道呢，原本是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行人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国道三号南下在198.5公里原本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是有行人跨越到了中央分隔岛，目前已经排除了。最后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97.8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喽。所以这四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了，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了解165大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讯息咯。一起来聆听，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单元。
1: 在浩瀚的银河中，
2: 最需要被守护的
3: 就是你我的安全。
4: 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8，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来大家看一看165打炸仪表板。那我们今天来看到的是5月22号星期五的相关讯息。那我们5月22号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42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3204.2万元，相较于5月15号，也就是上礼拜五，那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476件，财损金额来到2亿470.5万元。所以相比于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其实是有比较少的。那财损金额虽然都在2亿这个范围，但是我们这个礼拜来到了3204.2万，所以也是非常大、非常庞大的一个金额。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要多多留意了，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荷包里面的钱钱被人家骗走啦。接着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次诈骗手法受理数的前五名。第五名是我们的假交友征婚诈财诈骗，受理数17件，财损金额来到875.1万元。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29件，财损金额75.9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9件，财损金额来到2390.8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53件，财损金额高达了1亿2442.2万元。第一名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0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568.6万元。还是要提醒大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受害者，我们一样叫他小片。这一次的主题名称叫做网络抽奖要当心，要你转账先别信。那一天小片在床上滑睡上面的时候呢，就看到一则贴文说免费送手机的活动贴文，而且下面看起来好热烈，好热烈哦，看起来是一个抽奖性质，就想说留言也不用花钱嘛，马上在下面留言。对方的账号看起来就像官方账号，也有不少的人追踪。后来呢，小片就去忙自己的事情，直到隔天呢，对方才传私讯给他说小片你中奖咯。那当下就询问说要怎么把手机寄送给我呢，也就是小片呢，小片就传了自己的姓名、电话、地址、自己的个资给他。那他马上就丢了一个网址要他上去去填一些相关资料，说这是因为政府规定要是公益赠与，所以要填写申报税额这一些话术。系统也显示说需要实名认证，那小片不疑有他，就点进去把自己的资料全部都输入进去，当下也不会觉得都怪怪安呢。对方又叫这个小片要加一个 LINE 说你这一件东西呢有卡关呢，会有线上的专员来协助帮助你处理。等到这个小片加入之后呢，专员就用 LINE 跟这个小片联络，语气非常的诚恳，跟他讲说因为小片的账户没有开通第三方认证啦，所以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办过贷款，小片就说我没有啊。他就说那你这样就算是新户，需要认证完成才可以领取奖品哦，还说我们只需要办一次就好了。接着对方就一步一步的指示小片开启网络银行也说要先支付押金才能完成流程。一开始小片其实有一点点犹豫，但是对方一直强调说我们是合法公司，开通之后就可以马上使用它。那这个小片就慢慢放下了戒心，照着指示操作，最后呢小片转账了128,030元给他之后，就非常期待领取这个奖项的相关细节，结果对方却开始不读不回，最后直接消失。小片这才发现一切都是骗局，结果不但没有拿到手机，反而损失了一大笔钱。这一次的防诈话术解析来跟你说一说，第一个就是歹徒在税上面张贴抽奖手机的讯息来去吸引网友底下留言，透过演算法就被推播出去了。第二个呢，就是被害人留言之后隔天马上就收到了你中奖的通知，按照对方的指示输入个人资料，然后也要提供这个寄件的资讯。第三个就是对方声称新账户是需要验证的要求到网页上登录并且转账押金。第四个就是收到押金之后歹徒就马上消失了，不让我们的被害人求偿无果。那要怎么避免这些诈骗呢？我们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口里怎样第一个就是进来税上面呢诈骗非常的多所以要呼吁民众千万不要跟网友有什么金钱往来。第二个就是中奖却需要缴纳税金押金这些的都需要缴纳押金，这种东西都是诈骗话术，千万不能相信它。第三个就是常常告诉你的觉得它是一个可疑的讯息，就马上拨打165或者是到邻近的派出所来询问警察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我被诈骗了呢？今天银河警报站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希望你可以对于这些诈骗有更深刻的理解。看到

到一些诈骗案例的时候呢，心中就会有一个警报器冰冰冰的告诉你说，哎，这个是诈骗，赶快来去拨打165确认一下哦。所以说希望大家的钱钱都可以好好的守护在自己的荷包当中。下一首歌曲，聆听到萧煌奇的歌声《手心的蝴蝶》。

来自翁百章的歌声，手心的温度。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6，几个路况消息，爱播和你怎样？首先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永康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一直往上走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了，千万不要撞到它喽。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168公里过县西的外路间，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国道3号南下在393.5公里过九如的外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台84线西行在26.2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呢，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台61线北上在168公里过县西的外路间，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也要请您留意喽。再来看到台北市木栅路5段万方交流道口到丰洞时，目前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5月24号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钟。另外，台北市有一个活动交通管制时间，会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往东方向的这个车辆行驶就才会开放通行哦。最后刚刚有一个已经非常新鲜的路况消息进来 iPhone 和林宅亚哦，在国道1号南下在86.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外路间，目前也是有一只小黑狗往北走的情况发生，也要请您小心不要撞到它了。台61线北上在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间，原本是有小动物不动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喽。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8000-000-103，情况感谢大家的帮忙。

接着来聆听到林俊杰的歌声《手心的蔷薇》这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喽，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手心的蔷薇》。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接着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林大成，大成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澎湖、马祖的南北干，还有金门，现在都是有雾或是有矮的状况。另外，在花莲和台东，目前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的话，离岛目前是24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因为马祖目前受到浓雾的影响而能见度不佳。今天上午由松山机场前往马祖的航班可能因为天气因素有调整或是取消，请各位旅客多加注意。其他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

0: 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日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大臣，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6，天色已经完全亮起来了。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就是，记得哦，如果你是开车的用路人，你是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有看到现在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嘛，他要过马路的话，就一定要记得我们停下来让他过了，我们再继续前行。相反的，如果你是行人朋友们呢，看到车子要经过，那我们可以先停下来，等到车子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走，然后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同时也要提醒您，就是不管您是要这个进出停车格，都要记得打方向灯，方向灯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是要变换车道，也要请您记得打方向灯哦。如果你现在是刚要出门的话，那就要麻烦您检查一下你的设备啊，你的机车或者是你的这个小客车上面的一些相关的设备有没有出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上路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卓文萱的歌声《手心》。

心的歌声，手心手背。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oming Center 的歌声，叫做手心里的 Universe。 没错，就是因为有 Universe 所以选了这一首歌当做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接着七点钟就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让她陪你在七点到十点的时间当中聊聊真心话，来一场快乐的大冒险。我是 Universe， 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可以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同样的，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就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8.4公里冈山前的中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再来是台北市目前在木栅路五段万方交流道口到丰洞时呢，目前是有工程作业进行当中的，我们的时间是5月24号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393.5公里内线车道呢，跟着脑过了九如的外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当中，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61线北上，在168公里过县西的外路间，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了。在台北市辛亥地下道里面往木栅的方向，全线车道目前是有水果掉落，而这个小货车的司机呢，正在捡这些水果当中，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减速慢行，小心不要撞到它咯。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永康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行人往上走嘛，那我们没有看见行人咯。国道一号南下在86.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外路间，原本是有小黑狗往北走的状况发生，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间，原本是有小动物不动，目前排除咯。台84线西行，在26.2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轮胎皮掉落，目前也是排除的状况。最后提醒您，在台北市有一个活动交管，时间会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会有管制路段还有管制时间。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提供往东方向的车辆可以行驶哦，再麻烦您多加留意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3: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3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么接下来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今天第一首要来收听的是来自动力火车的《你骂的都对》。

这首来自动力火车的《你骂的都对》。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5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48.4 公里冈山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40公里土城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是从昨天，也就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钟开始，会一直持续。

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哦，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凌晨喽。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呢，会管制车辆通行，之后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提供给往东方向行驶的驾驶朋友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北市哦，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还有是下轮路、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393.5公里哦，在过九如的外线车道以及路间呢，有一辆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全线有散落物的，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14甲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每天的早上6点到11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从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是有进行高程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那么每10分钟是会放行20辆汽车的。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大家好，我是娃娃。你正在开车吗？如果后座有小朋友，注意他们是否有坐在安全座椅上，或者是不是一不小心手伸出窗外了，提醒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今天呢，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句子呢，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句话哦。那么不晓得今天的你呢，是不是也正在跟这个世界互动呢？不管说你是要去上课、去上班，或者是在聊天，又或者是回讯息，又或者只是做个决定而已，我们每天呢都是在理解别人，也被别人理解。但好像越是这样子，我们反而越容易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认识自己。所以呢，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珍·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那么里面是有一句话叫做，一个人若不真正了解自己，就很难了解别人。因为呢，我们常常会以为理解别人好像是一种能力，但其实有时候我们

我们以为的看懂了别人，只是我们在用自己的经验呢去猜测对方。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真正的感受的话呢，就很容易会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哦。这样子呢，不只很容易产生误会，也很容易让这段关系呢变得比较复杂一点点哦。那么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理解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的，我们要先向内看，再向外看。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点难理解什么是先向内看，再看外面这样子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呢，我们举例来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他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去融入一个群体，试着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合群，看起来是被喜欢的，那么当他越用力的时候呢，他就会越累越辛苦哦，因为他连自己喜欢的是什么，讨厌的是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都不清楚哦。如果你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就会很容易在别人的期待里面迷路，你就只会去想着说，我要成为大家都觉得是这个样子，这样子是比较成功的样子。但是呢，如果你对自己是有很明确的认知的话呢，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哦。你会知道哪一些话听了你会受伤，哪一些关系会让你觉得很安心，或者是哪些选择其实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只是为了迎合别人才说好这样子。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看看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还是老话一句哦，记得在爱别人之前要先好好的爱自己。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4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Lisa 的 Yes。

0: 小美，你送我的好喝茶也泡完了，在哪买的？我想买。
1: 是去年参加竹山国际茶道节时带回来的，今年五月也会举办哦。活动主题是茶香好时光，除了可以看茶、学茶、玩茶，现场也有很多表演活动，还可以报名做小茶饼跟茶园深度旅游体验。你那么爱探索台湾文化，这个啊你一定会喜欢。五月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太棒了，我当然要参加。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于5月23号隆重登场，为期9天的茶香盛会，汇集50家特色摊商共襄盛举，还有日韩茶道师、艺人表演等精彩活动，更推出18款限时限量的趣味手作体验，跟2款深度观光旅游路线，馆内消费满额送好礼，茶香好时光等您来品茗。活动详。

0: 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出口接台88线匝道的外线车道呢，有3个篮子掉落物在路上，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国道3号南下在40公里土城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客车呢发生事故哦，目前呢是占用了内线以及外线，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在国道3号呢南下393.5公里过九如的外侧车道以及路肩，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路面上的散落物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但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的路段呢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呢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来走台15线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还有呢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哦，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预计会到6月才会结束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这首呢来自黄以玲的《约你喝咖啡》。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太平洋高压比较强一些，各地都还是比较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为主。这样比较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呢，预计会持续到礼拜三哦。那今天大概只有在宜兰地区或者是在花莲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午后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到多云，非常稳定的天气。而在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大致上是比较高温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1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在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会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是非常热的，包括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都要做好防晒，并且必须要多补充水分。而在今天还有西南风稍微增强的趋势，包括兰屿跟马祖比较容易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后续在桃竹苗地区也可能会有强阵风的情形，所以在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此外，金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来到7:39，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过圆山的内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物在路上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就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五甲系统出口接台88线匝道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3个篮子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的南下在40公里呢，土城前的内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货车发生事故哦，那么目前是占用了内线以及外线，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393.5公里，在过九如的外侧车道呢，刚刚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路面上的散落物目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但还是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北市在罗斯福路3段往4段的方向，府城街口这边的外侧2线车道会进行吊挂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5号的早上6点钟。还有呢，在台北

区这边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呢，是从昨天的晚上8点，会一直持续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哦。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呢，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给往东行驶的驾驶朋友们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3。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哎，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8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个路段的主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新北市在树林区呢，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那么如果说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俊宝路、三龙街以及是我们的俊宝路跟俊兴街来代替咯。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年年底，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因为有自来水的管线施工哦，所以有管制北安路458巷明水路到北安路的这个路段。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号，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来自王世贤的《后果》。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8，我们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幻蓝小熊的 Bad Days。 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